0: 飞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郎溪路高架桥靠近南汾河大桥的北往南，是靠近匝道的位置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是郎溪路高架靠近南汾河大桥，在转入包河区匝道的位置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北往南的方向。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青羊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五里墩，一直到前方的是玉兰大道的上方，流量呢确实也是比较大的。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是缓行的路段。金湛路高架桥南侧在西有路的南北双向，北边呢是望江路上口和转南一环的位置，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像马鞍山路高架要特别留意了，北往南在南一环一直到南二环，南往北是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处要提前的规划好。东边郎溪路高架也要特别留意，受前方事故影响，尾部呢是已经快要到了文中路高架桥，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是巢湖路到前方的南雄门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以及北一环靠近亳州路的东西双向主线都是缓行路段。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主线的东向西，西二环在高架落地一直到黄环立交的位置，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以及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上跨东向西桥面上也是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浙庄，这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江浙庄市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直接变身为参赛样板。
2: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新，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呢也是终身售后保修，装修之后没有后顾之忧。
1: 那么现在呢，到店签约，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呢，额外赠送您世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早上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之前的时候呢，北一环在亳州路香山桥下确实是有事故发生啊，对于东西双向通行的影响呢，刚刚我们看到，现在呢已经是从拥堵转为了流量较大，尤其呢是北一环的由东向西方向，我们看到从亳州路香山桥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三角线桥，那由西往东方向这个积压的长度啊，并不算特别长。好，再来看到呢，微信听友这是范范来告诉我们。
9: 紫云路与中潭路交叉口，然后自东向西的这个红绿灯怎么回事，然后非常非常短，平时一个红绿灯就能过去了，今天三个红绿灯都没有过去。
1: 好，说的位置啊是在紫云路和青龙潭路交口，这个方向应该是由西往东方向。说呢，今天早晨啊，因为信号灯的配时哈，说现在呢，我们看到是花费了3个信号灯，依然呢还是堵在这个路口。我们看到现在呢，确实这个路口的通行的压力比较大啊，尤其集中在由西往东。好，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和辖区的这个交警部门来进行反馈，赶紧把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配时啊来调整为更。

0: 更加适合这个路口的通行，提升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合肥市方兴大道通行的情况。
1: 好，现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九龙路的开始队尾已经堵过了青龙潭路哈，青龙潭路一直到九龙路。在合肥市方兴大道快速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绕一下。
0: 对，这是一个今天早晨合肥市方兴大道的一个交通节点，由东往西方向，整体来说呢，今天早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东西双向通行的流量啊都还行啊，不算是特别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吹嘘啊，他有门路，能够安排一份能够在地铁里边查岗的工作，每天只需要上班4个小时，每个月轻松到手工资呢6000多块，您会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几个月时间里边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够干好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呢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3: 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2: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4: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会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2: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4: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那么被害人说，那你这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3: 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地铁站。
2: 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
5: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庆幸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2: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4: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

0: 类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啊，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1: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
2: 好，这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再来看到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我今天有陈思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的爆料。
3: 好，908，南北一号高架，北往南已经从南二环堵到桃湖路茶叶市场了。
4: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他说呢，现在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现在呢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现在已经从南二环堵到了这个潮湖路的茶叶市场。那我们看到呢，其实现在车流量确实是比较大哈，北向南方向，而反方向南向北呢其实也有堵点哈。南向北现在我们看到是从繁华大道也是到南二环路段有堵点，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绕道通行。
2: 对，同样是南北双向，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呢也是南北双向有堵车，其中呢是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内，那现在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锦绣大道。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全球通心动日，
9: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8: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9: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8: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9: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8: 中国移动。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这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此前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开幕式是在墨西哥举行了，而在此之前，宁夏的巴纽麻边产品成功入选了由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总授权商组织的非遗预见世界杯特殊授权产品项目，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之上的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的纳入官方的授权体系，也是宁夏的非遗文创产品啊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
11: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宁夏本土的民间手工艺啊，能遇见世界杯，被世界杯能够看见，能够认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12: 我们是12月份入选，2月份授权以后，到现在已经是6个月，我们的团队一直在忙这项工作。6月8号已经开始了第一批销售，7月中旬前我们陆续就能完工。
4: 麻边呢是用麻植物的茎皮纤维手工编织的传统工艺品，属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制作生活用品和装饰品。那对于此次团队专门为世界杯设计的非遗文创产品，负责人张景呢也是如数家珍。麻边金驼献瑞摆件融入丝路文化，呼应世界杯的拼搏精神，融合古代蹴鞠元素的福娃居宝植入世界杯的红绿蓝三色，也是中国古代足球文化底蕴的体现。取材 东方瑞兽骏马意象的立马成功挂件呢，也是寄托了马到成功的美好祝愿。
2: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杯啊，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看到有世界杯足球的元素，同时呢也有非遗和文创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三个系列的非遗文创作品呢，既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又融合了世界杯的精神，那这也是中国非遗新生的最好的体现，也是最终啊能够成功突围入选非遗遇见世界杯特殊授权产品项目最重要的原因。
4: 谈及未来呢，张景表示还想继续从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等本土文化里寻找灵感，把更多的宁夏元素、西北元素甚至中国元素编进作品里，让更多人看见中国非遗、中国文化。
1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 好，再来关注一组安徽简讯。那生物医药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安徽正依托中国科大、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顶尖的科创资源与平台，以原始创新驱动创新医药发展。在基因和核酸治疗、细胞治疗、抗体药物等热门赛道上，一批安徽的生物医药企业矢志攻坚，从跟跑迈向并跑，诞生了多个全国首创的成果，用硬和创新回应守护人民健康的时代命题。
4: 在我省安庆的深山村落，田间地头，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一根网线，正在悄然改变乡村的面貌。兼具政策宣讲、民意收集、矛盾化解、助农增收、文化传承，还有文旅引流于一体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安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云端引擎。截至五月底，安庆市共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221个，粉丝总量近1500万，累计浏览量突破了10.7亿人次，助农带货近4400万元。
1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近日，遇见小面对于见小面发起的商标维权行为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舆论发酵之后，遇见小面表示已经沟通撤销了对于见小面的诉讼，其创始人公开致歉。16号，重庆市小面协会公开强调，鱼是重庆地域行政区划的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品名称，这两者均属于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属。那如何看待此事？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5: 这场风波的核心争议集中在地域名称与通用品类能否被商标独占。遇见与遇见字形词义差异明显，遇自带地域指向，消费者看到店名多会联想到重庆风味，很难造成品牌的混淆，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构成商标侵权。知识产权保护本是市场良性发展的基石，企业依法维护商标权益无可厚非，但维权必须守住尺度与底线。如果部分企业打着维权的旗号，将商标保护异化为打击竞争对手、挤压小微商户的工具，不仅容易造成强者挤压弱者的局面，也会伤害行业生态。从兵戎相见到撤诉赠标，这场面面之争的转折固然值得肯定，但留给行业的思考远没有结束。相关部门应当细化裁判标准，提高商标审查质量，对蹭公共资源、批量碰瓷式的注册从严把关。企业应当摒弃唯商标论的扩张冲动，回归产品与服务本质。这起案例也提醒广大商户，开店取名需要增强商标合规意识，提前检索规避风险，而企业开展维权时更要区分恶意仿冒与善意使用，拒绝过度维权、滥用权利。唯有法理与情理兼顾，规则与温度并存，市场环境方能行稳致远。这正是遇见小面遇遇见，一字之差起硝烟。维权有度莫逞强，功名岂可一人藏，一碗小面藏商道，和气经营路方长。
4: 好，早间的8:23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
1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么在乐购908商城。

0: 如何去玩转618呢？因为今天已经是618了啊。那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详细解锁。欢姐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咱们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活动正式进入倒计14天，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了，还没有赶上薅羊毛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今天啊，一次性把全场的优惠给大家说明白，教大家怎么下单最划算。咱们先从这个爆款的蔻驰包包开始说起啊，活动价599元起步，商城的阶梯折扣规则很实在，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直接打8.8折。那么599元的蔻驰包包正好达到398元档位，打完9.2折，到手仅需551元。如果啊，咱们选了756元那个款式，满足618元门槛，直接打8.8折，折后到手仅需665元，省下来的钱，咱们添置点护肤品、小配饰都绰绰有余。不少会买的听众啊，都发现了凑单的性价比更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给大家举一套热销组合，比如北面防晒衣活动价299元，搭配卡洛驰洞洞鞋179元，两件合计478元，那么正好享受满398打9.2折优惠，折后冲锋衣只要275元，洞洞鞋卡洛驰的到手仅需165元，服饰鞋履一次性配齐，省心又省钱，收到货呢不满意放心退，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咱们除了实打实的阶梯满折，进店还能免费参与幸运转盘抽奖，最高能抽到6折大额神券，专区商品只享6折。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比如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咱们用上6折券，到手仅需179元；原价89元的索爱剃须刀，6折之后到手仅需53元，美妆小家电全都能薅低价。提醒大家，咱们活动只剩最后4天，6月21日所有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的力度优惠就要等整整一整年了。大家如果有想买的好物，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别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再来后悔哦。提示大家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以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安徽的听众也是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现在呢，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城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全部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0: 这里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这装修呢确实省心太多。
2: 是的，福利呢还远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对开门冰箱，还有1天集成灶全部免费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大家记好，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

0: 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第61天。大老板，你的高血压好了，今天好好的跟大胖 battle 一下，前两天被大胖一直压制。
1: 他那是压制啊，他根本就是，对吧？这种状态呢，他保持得很好。我觉得这就是节目效果。你听我后面的那个擤鼻子的声音。哎，大可不必，王姐，大可不必。
0: 大胖悠悠，早上好呀！打卡安徽交通广播200天第105天，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2: 打卡！908快乐出发，即刻出发！
1: 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因为明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特别节目了。
2: 哟，打卡，转了几天了，今天坐一趟上车了，
1: 不会打。转了几天了，终于开上车了。是怎么，姐妹到哪去了？姐妹怎么没开车？姐妹怎么搞的？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啊，这个今明两天呢都有雨，今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大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代扣、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当中，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3: 胖悠悠，早上好呀！打卡，明天还能打卡吗？明天就开始端午小长假了哟。
4: 是的呢。
1: 明天各位可以休息一下，不用打卡啊，你们也休息一下。
4: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们想我们呢？
1: 应该没有吧，想我们的朋友他们应该都要在上班路上听到我们节目。
4: 是不是想我们呢？是不是想见我们呢？
1: 但凡听到我们节目的声音他们都会觉得有点烦吧。
4: 不会，对我们是又爱又恨呢。
1: 这样是吧，
4: 恨的那一点主要是在于怕自己迟到
1: 啊。
4: 是的吧，朋友们，那想见我们吗？想见我们，我们端午回来之后的那个周日见一面哦。怎么见面呢？回复我要进群。
1: 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我们来告诉你们怎么见面。
4: 对，
2: 平时都是吃小电驴啊，今天缆车不开上我，所以赶快打个卡。
1: 平常骑小电驴是吧，今天打卡是吧。好嘞，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跟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5里墩，东往西呢是二环上方流量比较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5里墩上桥，北往南是这二环匝道处是缓行的路段，南环高架目前还是集中在金站路汇流点的东西双向，马鞍山路高架桥靠近南环的南北双向也都是节点需要规划好，东边的西路高架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上口一直到前方的高亮路也是大流量状态，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5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集中一些，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环与前山路东往西的主线辅道上，西二环在繁化路一直到环环立交 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以及方兴大道靠近石庆路上跨和翡翠路上跨的东向西，有一小节的路段车辆在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为何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清个嗓子来，拜托。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严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哟呼！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1: 哎，是的，明天就要开始端午的小长假了。3天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
0: 放松不了。
1: 首先是这样啊，这个可能，全国范围之内都会有一些降雨，这个确实是这样。但是呢，不管在哪都下雨，我们要享受一下生活，听听雨声啊，看看电影啊，听听歌曲啊，打扫打扫卫生啊，这也是一种方式。要不然就是全家一起出行，然后去一个另外一个漂亮的民宿啊、酒店啊一起住一住，然后享受一下生活，这也是一种方式。或者说呢，就是合家一起这个团圆。相聚一下，然后一起吃个团圆饭，对不对？跟家人对，吃个粽子，然后一起聊聊天，也是一种方式。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可以快快乐乐的。那我们端午回来之后，
0: 妈妈，我要划龙舟，妈妈。
1: 对，其实有很多地方，
0: 妈妈，我要划龙舲
1: 是有的啊。等这个端午回来，
0: 妈妈，我们家的泳池里面可以让我划龙舟吗？妈妈，
1: 你家什么条件？
0: 妈妈，我要划龙舟。就怕小朋友这么跟你讲啊！今天
1: 那不会，对。
0: 今天要跟各位掰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应该放到昨天。
1: 嗯，
0: 这个才叫情感话题。
1: 嗯，
0: 今天这个呢没办法站，先跟你们讲一下话题是什么吧。该不该为了另一半删掉你的异性好友？删掉你的异性好友。
1: 反正因为你们昨天讲了火药味不够浓，我今天就给你们来一个情感辩论题。

0: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我跟我女朋友最近因为一件事儿吵。
1: 男生讲的是吧？
0: 哎，对，吵得不可开交，请大家评评理。
1: 请大家评评理。我认识一个七八年的异性朋友，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关系呢一直很好，但是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你知道吗？就很普通很普通的朋友的关系，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偶尔会聊聊天，点个赞，一年其实也见不了一两次面。我女朋友翻我的微信，看到我跟这个朋友的聊天记录，当场就不高兴了。她说：
0: 啊，你们聊得这么频繁啊？什么关系啊？
1: 好朋友啊，就正常的聊天，你看内容也没有什么越界的地方吧。
0: 我不舒服，你删一下。
1: 我当时都傻住了。对，我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七八年的朋友就因为他不舒服我就要删掉。我说我可以不主动找他聊天，也可以让你认识他，但是直接删掉是不是有些不礼貌？我做不到。
0: 但是你们为什么最近聊得这么频繁？我知道，同学聚会。但是，要至于每天都聊吗？这个事情，
1: 这有什么好删的呢？怎么了？就你这个就有点无理取闹啊！
0: 你做不到就是不在乎我。你一个普通的朋友能比我还重要吗？
1: 但是你今天在试探我的底线，明天就会更加的要求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两个吵了一架，现在两天没有理我。悠悠大胖，我想问一下，该不该为了另一半删掉异性好友？是我不够在乎他吗？还是他的控制欲太强了？
0: 删啊。
1: 啊，你今天站的是删是吧？
0: 删啊。
1: 你今天不是讲站不删的吗？
0: 删啊。
1: 你站不删吧。
0: 我女朋友已经跟我说了，她看到这个聊天记录不舒服了，删啊，我肯定要删啊。
1: 这有什么好删？今天占我的那就是不删，正常的。
0: 不对不对，等一下等一下，
1: 你是不删？
0: 哦，我是不删。哦，不好意思，
1: 对，
0: 因为我们俩刚才分了一下边。哦，不删啊。
1: 哦，啊，怎么搞的？好赖话都要你讲。
0: 肯定不。因为我们是辩论，
1: 就是左右脑互搏。我怎么搞？你现在一下删一下不删的，要不行我删我自己脸吧。
0: 你删一下，
1: 悠
0: 悠大胖必须要各执一词啊。然后所以才会可能比较激烈的这种观点。
1: 激烈吗？
0: 今天站我，不删。这个女人一看就是左，怎么搞的呀？我跟我大学同学聊个天不行？俺们同学聚会。他是班长，我是副班长。
1: 他没讲那么多啊，他没讲那么多啊。
0: 俺们组织一下怎么搞的啊？
1: 他没讲那么多 啊。
0: 而且我们从大学开始就已经关系很不错了，但是我已经。
1: 你不是讲是普通朋友吗？
0: 我已经跟我们还是说回普通话。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们就是偶尔的点个赞聊个天。你现在让我把他删掉，这件事情就很尴尬，传出去怎么说？本来没事的事情都给你搞出事情，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作呢？是不是？那我朋友圈里面有这么多异性，这个世界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你是不是要把我朋友圈里面通讯录里所有的女生全部都删掉？那是不是以后我出去谈工作的时候，我办公室里面同事，我的女领导你也要给我删掉？啊，你这不就是作死吗？
1: 你这就是在
0: 是不是这样啊？
1: 我
0: 正常
1: 的
0: 异性朋友，凭什么我因为谈个恋爱我就断了？
1: 我是让你删其他人吗？我为什么我就只让你删他呢？女人的第六感你不知道有多准吗？你不要以为你们两个现在讲的这些内容是什么？哎呦，就是讲一讲这种聊天的这种的，男生的投稿也只讲了这一些。他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说，我觉得我聊的这些东西没什么，但也许他女朋友看到的内容是越界了呢，也许他女朋友看到的这些内容就是觉得他们两个会有一点问题，或者是往有问题的方向去苗头去发展呢。你们两个有一些分享的内容你都没跟我分享过，你在跟他分享，你在分享什么？
0: 我跟你讲啊，如果我想有点什么，我都不会把这个聊天记录存到给你看。
1: 那是你傻，你觉得我傻，你觉得我不可能去翻
0: 你
1: 的手机？ 你只是没想到我会去翻你的
0: 手机。我
1: 手机
0: 能给你翻，我的密码能让你知道。我如果要是真的不想给你看，我分分钟改个密码，你能看得了？
1: 那是你自己傻，不知道要把它删掉。
0: 我都讲一句实话，
1: 被我抓住了把柄，还用这种方式来强行挽尊
0: 啊！我就跟你说，
1: 好，我们两个，
0: 我们现在手机里面微信有分身的有多少人有？几个手机的有多少人有？ 我其他手机不给另一半知道都多少人有。哎呀，搞这些东西，
1: 不要太挑拨矛盾了。你再挑拨下去的话，
0: 我就跟你说，
1: 我觉得大家可能马上就要去问自己的另一半。
0: 不要无理取闹，不要作。
1: 好，刚才我们两个
0: 就是不删、
1: 你等一下。刚才我们两个的这种状态呢，确实就是演绎出来的啊。所以今天你们也知道了，今天占大胖呢，就是
0: 删，
1: 必须得删，对吧？你让另一半呢没有这种安全感了，因为他投稿的内容的时候呢，你也只是以他的口吻在了解这个事情。那你要换成女生来投稿的时候，你自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看觉得好像是在分享一些家里的一些什么日常，那不就是往那方向面去在。就还就叫什么？就还没有往那一步达到那一步，但是已经往那一步在走了吗？对不对？所以必须得删。所以今天占大胖的是删，占悠悠呢是不删。好，以上就是我两个的观点，各位
0: 没有各执一词的观点，你也一定要占一遍。
1: 各位可以选择发言了啊，可以选择发言了。
0: 魏鹏春就说：“我坚决不删。”我为什么要删？男人又没有犯错，不能因为你以为和你幻想就删除，凭什么呀？
1: 啊，今天有朋友过生日
0: 啊，
1: 庄重啊，那个广告之后过来给你送生日歌、
0: 哎、好嘞好嘞，广告之后来聊啊。所以今天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该不该为了另一半删除自己的异性好友呢？怎么做会更好呢？进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3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0: 好，来听听你们怎么说吧。
1: 先把生日歌给人家唱了。
0: 哦，好，来先唱一首生日歌。
1: 三。

0: 另外，年检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打平安车险40086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都可以享受到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门取车，然后呢，专人专办。再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之后再把你的车辆送回去，还有这个年检标，让你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00
1: 啊，400800。同时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0: 哎，没错。
1: 好，这个为该不该为了自己的另一半删除你的异性好友啊？来听听朋友们怎么说。
2: 有什么好？

0: 删的。如果要删，那两个人手机都公开，对不对？那你让我把我这边删了，那你也把你手机给那些人给我看一下，你敢吗？他不敢呀，管他呢，真是。
1: 管他呢，真是。
0: 坚持自己的就好。
2: 看，你看我的。女生肯定会这么讲，看，我给你看。我给你看我的，
1: 其实是可以给他看。
2: 对啊，我给你看。
3: 因为这个时候呢，大部就如果我敢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呢，内容也已经清了差不多了。
1: 豆胖说，其实这个东西明显就是女孩在作，但是呢，这个东西要有策略，不能硬着来。比如开个小号，再或者删了后面再加。男女想法不同，明面上不能这么高。
3: 你等一下，什么叫删了再换一个小号再加是什么个情况啊？兄弟，你这个路子有点不太对，有点往歪的地方走啊。
4: 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说，女性朋友不可以删，女朋友因为可以分手，女性朋友还是朋友。
1: 哦，女性朋友还是朋友，这个女朋友可以分手是吧？
3: 然后再从女性朋友里面再去找女朋友。
1: 你们
3: 那你们就是为什么不删的原因吧？
1: 也不能瞎聊，
3: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不删的原因吧？
1: 也不能瞎聊啊。
5: 刚刚有听友说今天生日。我刚想起来，今天好像也是我的生日，6月18号，每年的6月18号。
1: 哦哟，是这样啊，我们每天生日祝福就是会送给发过来的第一个人，就给他唱首歌。
3: 然后
1: 但是呢，其他的朋友呢，就是我们也祝大家都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对，
6: 当然应该删呀，而且我觉得不应该是等女朋友自己发现吧。当你谈恋爱跟他感情开始的那一刻，男生就应该主动的去疏远你什么。女性发小呀，什么女哥们啊，这种东西，像我老公讲的，你都自己有媳妇儿了或者有女朋友了，你还不主动去跟他们渐行渐远，那不故意的吗？故意找事儿？
7: 想窝窝不删，
0: 反正
7: 不删了，确实挺尴尬的，本来就没啥事，只是好朋友之间的聊天。但是呢，这个男生给你他如果为了给女朋友这个安全感，他还是聊天要注意边界感，并且确实聊天频次也不要那么高呀。如果说别人找你有什么事找你，那你就聊一下；如果别人没事，那你也不要主动去发起找别人聊，除非找别人有什么事。
3: 就你自己不要主动，你别主动去找人家聊天。人家找你聊天呢，你也不用回得太频繁，对吧？我给你们讲一下，今天你们所有的朋友都讲的是不要删不要删，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稿呢？是一个男生投过来的。男生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跟这个女生聊的这个内容呢没有什么事情，就是聊一些日常的一些事情，或者聊一些日常的工作啊或者家庭。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就你是男生，你老婆天天找一个他的好朋友去聊你们家长里短的事情，聊你们各自有家庭生活了以后，然后碰到的这些事情，你心里怎么想？我才是你最亲近的那个人吧，这种事情你是应该跟我讲吧。是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讲了很多的夫妻他们不愿意沟通的原因是，就是因为跟你沟通不了，没办法跟你沟通，你甚至不愿意听我讲的这些内容，你甚至我跟你只要一开口，我们两个就开始吵架。那我不跟你讲，我总得找一个人去说吧。那这个人是谁？好巧了，他可能是我的大学同学，可能是我的发小，可能是我在工作上认识的这个女同事，可能是我的这个男同事。我跟他们在讲的时候，然后被你发现了，你觉得我在跟他们聊，对吧？我觉得我在跟他们聊生活，两个人的这个观点就出发点，或者是他们预想的这个观点就不一样的时候，就很容易吵架呀。你看男生到现在还在跟我们讲的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聊的没有什么。就没什么，但是为什么他女朋友一定会炸毛呢？一定会炸呢？能够理解他，这些事情家长里短的事情，你干嘛要主动跟人家说？而且还是跟一个我都不认识的人说，对吧？你们两个这个没鬼，你现在没鬼，不代表以后没鬼，你都想往有鬼的方向去走了。
1: 肥西吴彦祖说，人家都说了认识7、8年的朋友，你嘴皮一搭让人家删就删，人家认识7、8年，你跟你男朋友也就几年，你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吗？还删除好友啊？
3: 越是这种认识久的越容易

0: 而且作为女生来讲的话，我觉得不看手机，不看对方手机，这是一个基本的信任。
1: 如果另一半觉得不舒服就删呀，那肯定是要以夫妻关系为首位的嘛，对吧？这个没关系，本来也没什么事，你聊的那个事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你都感觉到让另一半觉得不舒服了，那你还是删了吧。而且删了好友，要真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有特别紧要的事情的话，对方不还有你的电话吗？你还是能联系上。我不一定非要用微信聊天，聊天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没什么用的。
2: 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我跟我的前女友，她就是有一个异性的高中同学，
3: 嗯，
2: 跟她以前就是那种空间的互动，然后我就一看你就觉得不太对劲，包括她的留言也没有说很越界的行为，但是最终呢，我跟我这个前女友分手了以后，他俩还真的在一块了，所以说。不管是男人的或者女人的第六感还是比较强的，这种就是频繁的这种异性的互动，尤其是有了伴侣或者有了就是结了婚以后，这种频繁的互动其实是不正常的。
4: 听听过来人讲一讲，听听啊，就是不正常的，听听。
3: 童同学说，如果两个人真的没有什么的话，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删。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异性朋友，应该在对方有女朋友或有男朋友的情况之下，自动保持一些边界感。就是如果已经有男女朋友了，还无微不至的和自己的异性朋友去分享生活大小事，那其实自己本身做的就很没有边界感。这不是删不删的问题，是你今天删了一个，他明天还有另一个，大后天还有另外一个，没有任何的意义。
4: 还有朋友讲的是，当一个男生能够果断迅速地删掉一个异性朋友的时候，你是女生的话，那你就得注意了。为什么呢？如果他不愿意删，那就说明他心里就是没有鬼啊。
3: 他的意思说，如果可以很果断地删掉一个异性朋友，你看我删掉了吧。好，但是如果反而就是他不删，就跟你讲我没有必要去删他，反而是他心里没有事。你其实我大概可以理解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俩
4: 你冤枉我，
3: 不如果说就你就好比说你就好比说，如果我的老公突然让我跑来删你的微信，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病。我和燕大胖是搭档，我删完之后我怎么给他发稿子，我怎么跟他讲工作，这件事情很奇怪我反而是不会要去把你删掉，而不是想说行啊我现在就把你删掉但是如果说那你跟另外一个人可能有问题，你反而可以很干脆的把他删掉，因为
4: 现在就删，
3: 因为你可以用另外100种方法重新找到他然后再重新跟他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甚至你可能之前就已经跟他讲好了，就是如果你突然看到我把你删掉了，你不要觉得意外，可能是怎么懂吧。
5: 如果说删一个朋友就能解决你们的问题，那这个就不是问题。
3: 对，
5: 他删了可以再加。如果说一个男人他真的要有啥想法的话，不是删微信能够解决的。对吧。我这个人的宗旨就是我的他就是我，我不管他有多少异性朋友，对吧，他只要是那个啥了他就不是我的。对吧，男人多的是，女人也同样多的是嘛，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互相的，合并的。如果说一个微信就能威胁到你俩之间的关系，那说明这不是你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还是这样，我老公如果他手机上没有。
6: 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0: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6: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超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2026年，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暨合肥市建筑施工消防安全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成功举办。本次演练模拟了火灾与高处坠落双灾叠加的紧急场景，并联动省市两级应急力量，现场 AI 智能监控迅速锁定火情，侦察机器狗与消防无人机空地协同对超高层建筑实施精准灭火，上演了一场智慧救援实战课。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还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因路口枢纽至涂山怀远互通改扩建施工的需要，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方向路口枢纽至涂山怀远互通路段封闭，双庙九子永康蚌埠入口往徐州方向匝道封闭，路口枢纽九子枢纽西泉街枢纽转向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路口枢纽蚌埠转北环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 battle、
1: 快乐 battle。
0: 好，今天要跟各位 battle 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跟感情方面有点关系。
1: 对 对, 对，
0: 就是该不该为了另一半删掉异性好友、这个异性好友呢，我们只是把它讲的范围比较扩大一点，它是具体有一个事例，是这个男生投的稿。男生有一个认识了七八年的大学同学，关系很好，但是他又说又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好又只是普通朋友，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偶尔聊聊天点个赞，一年见不了一两次。女朋友翻到了他的微信，看到和这个朋友的聊天记录，当场不高兴，说你们聊得很频繁，怎么什么关系？男生说就好朋友，正常聊天，你看内容也没有什么越界的地方。那女朋友说我不舒服，你删了他。男生不愿意删，就此发生了一次争吵。这是男生的角度再来说这个问题。女生没有角度啊，所以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聊天的内容到底是为什么让女生这么炸毛。每一次讲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或者是说是人在讲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都会选择就是不讲美化吧，就可能更倾向于自己认知当中的那种事件的经过，它不够客观。但以他现在讲的这个内容为基准，今天我们问问各位，该不该为了另一半，就是另一半已经生气了，要不要删除这个异性好友？今天占大胖呢是删，
1: 占悠悠是不删
0: 啊。我们来听一听过来人的建议好不好？有一些朋友，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老婆啊，之前玩王者荣耀，跟人家呢，你看我老婆啊，跟人家就打游戏聊天，后面呢就加了微信聊天，聊了聊了聊了半年呢，不正常了，我发现了，他就删了。那你们要是天天频繁的聊家常的话，后面肯定也要出问题。
1: 风雨彩虹，
0: 这种问题出了以后，你像这位朋友，我知道的这位朋友讲的这个事情都不止一两次了，也就说明这个事情在他心里面也是过不去的那个坎，明白吧？虽然嘴巴上面讲的是没事的没事的，哎呀那个过去了就过去了，两个人的这个日子还是要过啊，或者怎么样，也是我老婆啊什么的、但这个事情他永远是有一个坎在你身上 的
1: 、就是、只要被发现了一次，然后这个信任程度就会大打折扣。而且也许说在未来你看到他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说是他也许在正常的跟人聊天说工作的时候，但是从你的脑子里面反应就是他是不是又在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所以就是九点钟之后啊，就是我们九点钟之前是给大家火药味比较浓，各执一词，九点钟之后主要是听大家讲。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信任程度就是这样，本身大家都是百分百信任，但是一旦有一个人开始慢慢做一些没有边界感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俩之间的信任就会从100变成零，是这样吧？
0: 看一下群友怎么说啊。
1: 好，
0: 吃着锅里的，看着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微信列表里面一个女的都没有啊？难道一个列表都没有？我不信了。天才小熊猫说，我有一个从高中就有的好友，十几年了不在一个城市，偶尔聊，被我老婆发现了，也是让我删掉了。你看，我老婆也是让我删掉了。杨说的是，你微信里面女生那么多，那你为什么偏偏就要跟她聊得这么频繁呢？
1: 过去的过去说，这玩意很简单，首先得看，如果只是正常聊天，那我为什么要删呢？对不对？我不能说我谈了恋爱之后我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吧，不能没有自己朋友圈吧。那你如果有其他的想法，我就建议你删掉，不行你就用个小号加。
0: 牛杰说的是，爱对方应该是相信对方，对方如果拿出更妥协的更稳妥的一些建议的话，大家应该商量着来化解矛盾才是最主要的，而不是删掉这个，下回又出现一个，然后你又继续删掉，对吧？男生觉得可能是纯友谊，女生认为世界上就没有不偷腥的猫。

0: 你们群里面的有一些对话我们俩不是很方便读出来。啊，可乐是这么讲的，你明明可以直接说你最近为什么跟某某某聊得这么频繁，我有点介意，而不是说你删了他。还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建议拉个群别私聊，群里面有男有女是不是就问题不大了
1: 啊？我以为就把你老婆还有这个女生一起。
0: 关于群的这个事情我也想说一下。
1: 你讲。
0: 并不是说群就没有问题。
1: 哎，
0: 有的时候有一些小群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名字起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里面的内容它确实是有问题的。
1: 哎，
0: 甚至有一些群里面一个异性都没有，就是同性的群，它也有一些问题。叶老猫给我讲的不想讲话。
1: 这讲什么？
0: 就是意思就是讲，悠悠啊，你要么收着点讲，你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有朋友说，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男性朋友，我们之间还有一点亲戚关系。他姑姑是我婶婶，我们没有密切的联系，甚至他和他老婆，我和我老公四个人，我们只是吃过一次饭就见过一次。当时我们都在准备各自结婚，但是彼此没有参加对方的婚礼，原因是他老婆不愿意我去，也不愿意他来。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我的联系方式全删了，也不联系了。其实每每想起这个朋友，我都会觉得有点可惜，毕竟人的一生能从小玩到大的认识十几年的朋友又有几个呢。哎，不是，你俩还有点亲戚关系，这为什么要杀啊？喂，这我就不是很理解了吧。
1: 还有朋友讲的是，刚谈恋爱的时候呢，我媳妇儿就问过我微信里的女生能不能删，我讲除了亲戚你随便删啊，从那以后就没有再没提过了。
0: 其实我是不是很理解为什么
1: 除了亲戚女
0: 生，不，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女生谈恋爱上来就要问人，就是就搞得跟给人下马威似的，上来就要问一句，你通讯录里面的女生是不是都能删？删她干嘛？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不是男性就是女性，
1: 就是的。
0: 她又不能跟动物一起办公，
1: 就是的，
0: 不是这样吗？
1: 他的意思就是你得首先有个态度，你得有个态度。
0: 还有那种你有见过吗？就是朋友之间大家可能会互相送一些礼物，比如说你最近可能吃了什么东西比较好吃，然后呢脑子里面突然想到，哎，我记得他小孩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他咔给你送一点过来，你觉得这样的有问题吗？
1: 好吃送点东西啊，
0: 就好比说，假如说你知道我家小孩喜欢吃面包，然后你买到了一个很好吃的面包，咔过来给我送一下，有点什么问题吗？
1: 啊，我不会给你送的，我会让你自己来拿。
0: 不是，我就这么讲，会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过来拿就没有。
0: 如果说给你老婆知道，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会跟我老婆一起去买。
0: 会不会想说，哎呀，你为什么要对他女儿这么好呀？有的女人是这样的，是嘴。
1: 哎呀，那你们还有联系呢？那你晚上到他们家去吃饭吧，这样吗？
0: 就有的是这么做的，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你看，如果端午节大家礼尚往来一下，送一下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和燕窝粽的这个礼盒就很不错
1: 啊。这个可以互相分享一下。

0: 的嘛，你想你的那个燕窝粽的那个礼盒里面有八枚粽子，
1: 嗯，
0: 四个甜的，四个咸的。
1: 但是我就一个人在家里这样子，那个大胖，你到我们家来，你把那个甜的拿走两个，咸的拿走两个，对吧？啊、这样我们分享一下，这不就挺好的吗？
0: 对，
1: 是不是、啊？然后呢，那这个燕窝就不给，是这样的，确实挺贵的，它368一盒呢。但是我是跟燕窝在一块买的，一共只花了499。
0: 那
1: 燕窝这样，燕窝我也分给你两盒，里面是五瓶燕窝，还有五瓶燕窝爆爆珠。
0: 我可能拿三盒。
1: 不是，
0: 我可能拿三瓶。
1: 你这样就有点过分吧？那要么 A 我一半呢？
0: 那不行，你都讲的是分享了，我还要 A 钱，那不叫分享了。
1: 它这个鲜炖燕窝是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吃一瓶可以抵普通燕窝的七瓶，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0: 哎，坚持食用的话呢，你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身状态的提升。啊，再来说一下今年的端午限定爆款啊，是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的燕窝粽礼盒，里面的咸味的口味呢，有御品真鲜的排骨味，还有云露，这个松露云腿、上汤鲍鱼、干贝虾仁，这些口味我都没吃过。王姐，你这样，那个你要真跟我分享的话，这四个给我吧。
1: 你要把这个四个咸的、贵的拿走是吧？
0: 甜的也不便宜
1: 啊！我知道。
0: 甜的里面有阿胶，有陈皮、豆沙、陈皮这玩意儿，它其实挺贵的。
1: 其实很贵的，对。
0: 还有青稞枣香，还有那个青稞黑糯的青稞。咸的你给我那个云腿和鲍鱼，好吧，干贝虾仁就给你了，还排骨也给你。
1: 好，这个就是加在一起只需要499，如果你只想买燕窝，可以回299三个这个阿拉伯数字，299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
0: 巢湖杰出青年讲的是，你们要说到这儿呢，我就不得不聊一下一两个星期前我介绍我高中时期的女同学相亲，我媳妇儿给我闹了一个星期。
1: 什么什么介绍她高？
0: 我介绍我高中时期的女同学相亲，我给我高中时期的女同学介绍个相亲对象。
1: 介绍个相亲对象，这有什么好闹的？
0: 我媳妇儿跟我闹了一个星期。哟，显得你能的，怎么搞的？人家没人介绍，就一定要让你介绍的？你们两个关系还怪好的
1: 了。我记得你们也是，
0: 你怎么不把自己介绍出去了？哎，可是看着我这个天天看着我烦了啊，想给人家介绍哟，哎。哎，你老婆是用什么样的理由跟你发脾气的？
1: 那我们之前相亲节目的时候也经常会有，就是好朋友之间互相打电话过来，也有给异性打的。你不记得吗？
0: 我记得
1: 啊。
0: 还有朋友讲，那我天天在群里面跟大家聊天都不理我老公，又算什么呢？他一看我抱着手机就笑，就问我你又在跟谁聊天，干了什么？我说不告诉你。啊，这是生怕家里面的事情不够多呀。有朋友讲的是我女生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呢，确实也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男生，我对他我发誓一丁点超越朋友的想法都没有，但是玩的是真的比较好。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给我的微信删了，我很疑惑。所以说这种事情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就是会发生，对吧？就是会发生。他说后来过了很久，我忘了有多久了，他给我加回来了，我就问他，他说是他老婆，也就是当时的女朋友叫他删的。然后我就更纳闷了，因为毕业后我们几乎没有聊天。他说不是，是他当时的女朋友让他把所有的女生全部都删了。我说那你还加我回来，加回来干嘛呢？我就把他给删了。也是。
1: 有朋友说我要求他删过，他删了，后来我发现他又加回来了，还改了备注，那一刻我才明白，问题不是删与不删，而是他根本不尊重我的感受。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少数，我身边就有这种，就是删就删了之后，然后过了很久一段时间又加回来了，然后呢加回来了之后呢干嘛你知道吧，就是

0: 是我就总觉得有一种贼心不死的感觉，叫做什么呢？他嫁回来了之后，如果他要是出去出差了，如果出去出差了，他就会把这个哦不是是这样的，他嫁回来之后呢，把这个人丢到黑名单里去。
1: 嗯。
0: 然后如果他出去出差了，他就会把这个人从黑名单里面拉出来，
1: 啊、
0: 然后再找这个人聊天。
1: 啊，好，搞这么，
0: 我今天是不是说的有点多？
1: 搞这么多的嘘嘘叉叉的事情、啊、
0: 就是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是我身边这样朋友，就
1: 九点钟以后这个内容啊，确实有些不一样了啊。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朋友说，我是男生。跑车7年前认识了一个女司机，长得呢确实漂亮。我们这7年间呢正常聊天，没有私约过，也没有聊一些过分的话题。我们聊的都是跑车的技巧和日常见到的奇葩事，当然啊不是天天聊。然后呢，我老婆有一次发现了我和这个女生经常聊天，就把我手机拿过去、翻了聊天记录，什么也没翻到，她还是不信，问前面的聊天记录哪去了。为这个事儿吵架，我就说我们可以拿到派出所去调记录，好吧？假如没有的话呢，咱们俩就离婚。
0: 啊，
1: 看我确实也没什么，就没跟我计较了。但是我觉得呢，既然为这个事情吵架都要闹离婚了，那我自己就干脆把这个女司机给删了吧。然后底下的朋友问讲，你就讲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讲真没有。后来她老公，我们还成为朋友了。
0: 嗯。
1: 啊。
0: 好，今天讲到这里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就是这其实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不管他是男性还是女性。就如果我们说频繁想跟异性聊天，并且可能聊天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其他想法的人，那他可能注定他就是一个有这样秉性的人。那他的这一系列的做法无关于法律道德，全都是无关于法律底线，全都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对不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靠约束他去删一个人解决这个问题吗？其实是解决不掉的。归根到底是，如果说你自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就不要谈恋爱，或者说是不要结婚，不要去伤害一个全心全意对你对家庭的这个人的心。
1: 但你要是全心全意对我的话，那你还为什么不删呢？你为什么要跟他聊呢？老婆坐在这里，老公坐在这里，你不能跟我聊吗？我不应该才是你最亲近的那个人吗？
0: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这样状态的人，麻烦你不要进入家庭。
1: 我这样的状态为什么不能进入家庭？
0: 不要去伤害
1: 别人。我这样的状态才是进入家庭的最好的状态，我一心一意为家庭想。
0: 你要知道我刚刚在讲什么。
1: 我知道。
0: 我说的是，如果你就爱聊，就不端正，就想搞三搞四，许许撒撒搞一堆，麻烦你这样的人你自己去搞，你不要进入家庭祸害别人。
1: 我
0: 不要去祸害一个真心诚意对待家庭、对待家人的人，对待爱人的人。
1: 迷途知返吗？
0: 知道吗？
1: 不是劝他迷途知返吗？
0: 劝一个人迷途知返得多难，他的父母可能养他到18岁都没有改变一个人的秉性，你指望你认识他几天你能改变他？与其纠结删与不删，不如换成怎么处，对不对？如果说我真没什么，主动介绍对方认识，减少单独见面，这个界限边界感很重要，而不是不交异性朋友。这个世界不是男性就是女性，这个话我今天说了3遍。你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认识不同的异性，但是怎么处，边界感在哪里，对方主动给你送了钩子，你把这个钩子丢到水里，而不是主动成为他的鱼上了钩。
1: 哇，王姐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我将下节目以后逐字研究。王姐，你对这些内容怎么这么了如指掌的吗？这关键我刚才还看你在群里面跟朋友们讲到，
0: 对，
1: 那些内容就啊，你们还没进家族群的朋友，现在可以说，可以回复我要进群4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回复我要进群4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王姐，你在群里面和在节目里面两副面孔啊。
0: 我只是想说大家都真诚一点，进入了婚姻或者说是你

0: 选择跟这个人谈恋爱，就麻烦你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份感情。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和而分手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因为自己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去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去伤害这个人，那就没必要了。就是渣男渣女，你们要知道你们做的事情，人在做天在看。
1: 哎，跟我讲什么人在做天在看，
0: 今天这首歌假惺惺
1: 现在就要拿来说我，渣男语录里面就是这么讲的，现在就让他来说我。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是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5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0优。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嗨，欢迎回来 ，FM 90.8，会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今天的这个音乐风格很不一样，很国风，很优雅。那是因为马上我们要过端午节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端午节。端午节你们有什么计划吗？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好不好？想听听你们，这个端午节的计划，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看有哪些还不错的这个，线路啊，或者说是游玩方法呀，都可以来跟我们讲啊。好。先讲一讲这端午节，一般来说你们家都会去做哪些事情呢？我觉得可能相对于来说比较传统一点的保留的啊，这个吃粽子，对吧？家家户户去包粽子，还有呢就是挂艾草。挂艾草，还有就是祭这个五彩神，配香囊，饮雄黄酒。这个南北素有甜咸之争，北方多是这种红枣蜜枣甜粽，南方呢多是这种鲜肉蛋黄的咸粽。我自己个人是这样，我小时候对于粽子的理解，有在淮南嘛，我小时候对粽子的理解就是甜的。因为那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包的粽子，还有我姥姥姥爷爷奶奶包的粽子，基本上都是蜜枣的
1: 啊，
0: 但是我就觉得好甜好齁哦，我就更喜欢吃白米粽，就是白粽子里面什么馅儿都没有，然后蘸点糖，哎呀，小时候觉得这个味道是真好。但是直到有一次我吃到了蛋黄粽，还有这个里面有肉的这个鲜肉的粽子，我才发现
1: 好好吃
0: 啊！原来粽子还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口味，好好吃啊！
1: 原来里面还可以放这么多东西料。
0: 你们喜欢吃什么味道的粽子吗？
2: 我喜欢里面吃鲍鱼的，
0: 不是鲍鱼的肯定不是。现在
2: 以前的
0: 肯定不是以前的口味
2: 啊，你讲要以前的口味，
0: 对
2: 吧？
0: 老式的那种
2: 老式粽子是吧？没钱只能吃绿豆粽。
0: 绿豆粽
2: 啊，
0: 我没吃过，里面是包的什么？
2: 就是糯米加绿豆啊，然后糯米加绿豆了以后，我爸特别喜欢吃这种绿豆粽，然后蘸糖蘸白糖直接这么吃，里面碱味还特别重，但没办法，他就是喜欢吃。然后以前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肉这个东西呢确实很少往里面放。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口味就比较多了，就像我们燕之屋一样，我们刚才讲的南煎北甜，
0: 对对对，
2: 什么排骨啦，云腿啦，松露啦，然后还有那个干贝啦，虾仁啦，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可以往里面放，甚至有一些家里面有一些猎奇口味的会放小龙虾了，
0: 哎，对对对，
2: 会放辣条了，
0: 对，
2: 还会放火鸡面了，
0: 嗯，
2: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万物皆可往里面包
0: 啊，
2: 就跟我们吃的肉包，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觉得里面吃个肉包子就行了，
0: 就已经不得了了，
2: 但现在你看
0: 什么梅干菜包子啦，
2: 都往里面包，
0: 对吧？香菇青菜这都是
2: 都可以往里面包，
0: 还有五花肉酸菜包子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口味，哎，我觉得也挺好，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挂艾草，我跟你讲啊，每一家人对于艾草的这个喜爱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家是尤其喜爱艾草这个东西，
2: 然后拿它干嘛呢？
0: 然后你知道我妈还会干嘛？就是一般来说端午节，就是大家都会在家门口去挂嘛，对吧？挂这个艾草。然后端午过了之后，有一些家庭可能就不要了。就不要这个艾草了，
2: 有一些就把它拿来煮水。
0: 但是我妈妈这个时候就会开始上楼，噔噔噔噔噔跑上楼，敲敲门，哎，你好，我看你家那个门口这个艾草丢掉了，
2: 你们不要了，可是
0: 你还要不要？你如果不要，我拿走行吗？然后小时候我不是很理解，就现在我会比较理解。第一个呢是艾草煮水，你可以泡脚泡澡这些都可以。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就是艾草，你如果说你自己家里面条件 OK 的话，允许的话啊，你可以把它就是捆成，就是把它搓成一个小圆球，你可以在家里面熏艾。这个可能从古法中医的角度来说，
2: 家里面自己就没这个条件就算了，就别搞了。
0: 我讲的这个条件也不是说要什么条件，
2: 你要把它揉到一起啊，把它晒干要揉。
0: 我妈妈基本上，因为你如果说端午节过后，它这个艾草你要晒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已经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脆，然后你就把它团成一个球球，你把它放到我们小时候点那个蚊香片的那个铁片盒子里。
2: 这样吧，我花20块钱我去买那个艾
0: 啊，可以
2: 艾柱。
0: 但是我妈就喜欢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她把它放在那个铁片盒子里，然后打火机一打，然后在家里面熏各个角落。我是觉得那种味道让我特别有安全感啊，所以我们家对艾草就是常年艾草大户
2: 啊。艾草，
0: 艾草，
2: 我对它的印象呢，停留在端午节前后，应该是后端午节后，等那个艾草枯了以后啊，就煮水了以后，为什么要洗澡呢？是讲可以防痱子。
0: 嗯，
2: 就是被那个艾草的那个水擦过了以后呢，你不会长痱子。所以每年小的时候就会在一个很大的红色的脚盆里面，我们那个就整的是一个大盆，小朋友坐在那个里面，妈妈把那个水把它烧好了以后呢，把它倒进去，然后你坐在那个盆里面，他们会从头到脚给你，就从头上面往下面淋。淋那个艾草的那个水，
0: 对，
2: 特别是胳肢窝呀，然后脖子后面呀，这些地方给你专门多擦两遍，
0: 对，
2: 让你不长痱子。
0: 对，都是因为这属于这个中医范畴古法养生的一种啊。还有就是系这个五彩绳，哎，小孩手腕脚腕会带这个五彩的这种五色丝线，端午后的第一场雨摘下扔掉啊，就是我们从这种传统的角度来说啊。还有就是佩戴香囊里面装上艾草、丁香、薄荷驱虫，寓意平安。现在都做成了一些各种各样小挂件，这个我还真的会挂，就是小小。

0: 小孩儿，我们家宝宝小一点，就婴儿时期的时候，我会给他买很多这种香囊，特别夏天你推他出去玩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些蚊子啊什么之类的吗？挂上香囊之后，哎，他真的是可以驱虫驱蚊。嗯，
1: 驱虫驱蚊。
0: 嗯，
1: 比这种化学的驱虫驱蚊要好很多。
0: 嗯，
1: 好很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天然的嘛，植物的这种芬芳嘛。
0: 嗯，
1: 小朋友闻了以后呢，就人体的伤害没有那么大。
0: 哎，对，
1: 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对，对，
1: 再来讲一讲你们家那边除了这个端午、划龙舟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色？
0: 什么好玩呢、
1: 啊？
0: 这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习俗也来跟你们讲一讲。比如说北京会吃这个特制糕点，叫五毒饼。
1: 安徽这边好像也有五毒。
0: 真的吗？
1: 也有五毒。它的五毒饼是什么呢？蝎子、蜈蚣、蛇、壁虎、蟾蜍。它不是把这个肉啊，把它贴在里面，然后让你吃。它只不过是把这个什么蝎子、蜈蚣、蛇、壁虎、蟾蜍五种毒物的图案印在那个饼上面，寓意镇压毒虫，懂吧？镇压毒虫。因为端午前后呢，这个毒虫啊，他们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出来了，懂吧？就各种什么蜈蚣啊、这些东西，蟾蜍啊，他们都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吃了这个五毒饼以后呢，就寓意着我们这些这个毒物呢，不靠我们的不靠近我们的身。城市里面呢，现在很少很少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城市的建设以后，你现在想见蝎子，怕是有点难。你想见蜈蚣，有一点可能。想见蛇，你得往城市的边缘地方去。想见壁虎，那你可能到农村的老房子里面去。蟾蜍的话呢，
0: 但蜈蚣
1: 还有点可能。
0: 蜈蚣不算少。哎，
1: 我很少见到蜈蚣
0: 啊。真的吗？
1: 我在城市里面确实很少见到蜈蚣。除非这个城市旁边有一块菜地
0: 啊，
1: 就是有人自己留的那个耕地啊，或者是自己把它开垦出一片那个荒地出来以后，然后种菜，这个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小动物，其他的就不会有了，很难见到了。毕竟他们现在作为中医上的药材来讲的话，也还怪值钱的。
0: 确实是啊。然后比如说像在这个山东，山东早起沐端午水，天没亮就要去河边，然后井水洗手洗脸，认为端午露水井水可以一夏天不长痱子。部分地方呢还会煮鸡蛋、鹅蛋啊，全家一起壮蛋比拼。也是
1: 什么
0: 壮蛋比拼？就是鸡蛋、鹅蛋，然后大家一起去撞撞鸡蛋。哎，就是撞蛋。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有的撞一撞，把他们霉运撞走啊什么？
1: 撞蛋
0: 就类似于这种啊。然后像山西呢，门上会剪纸五毒，不用艾草也会去贴红色的五毒窗花，配上老虎剪纸，虎镇五毒。
1: 还会系那个五彩绳吧？应该有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五彩绳的这个地方。那你讲到这个，我就不得不提，因为我老家湖南岳阳的，湖南岳阳，就屈原投江的汨罗江啊，就在岳阳底下的一个县叫汨罗市，它现在叫汨罗市了，对。然后，他就在那边投的江嘛，所以小的时候呢，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当地会看龙舟比赛。啊，岳阳市区啊，那边也会组织这种龙舟比赛，甚至还有这种龙舟比赛的专门的场地，上面还有一个龙舟看台啊，就它的那个主席台是一个龙舟的形状，然后我们市民朋友们就围绕在旁边，然后看那个划龙舟的比赛。哎，不知道今年合肥这边的天鹅湖上面会不会组织划龙舟比赛啊？
0: 或者说是你们知道哪些，就安徽
1: 哪
0: 些
1: 地方
0: 有这个划龙舟比赛啊？啊，好，然后再讲一讲这个，我们最后讲安徽好不好？讲讲这个，比如说华东的江苏那边端午赏荷吃黄鳝，有端午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端午吃五黄，哎，驱暑去湿，因为马儿要入梅了嘛。
1: 对，你讲祛湿这个我就有感兴趣了。他们吃什么？黄鳝、黄鱼、黄瓜。黄鳝和黄鱼这两个就比较贵了，黄瓜、咸蛋黄呢我还能吃得起一点，雄黄酒也能喝一点，就最前面的黄鳝和黄鱼可能有点难搞啊。
0: 哈哈，黄鳝也还好吧。
1: 黄鳝贵，现在黄鳝也挺贵的，你到餐厅

0: 里面
1: 去吃那个扇节，
0: 我
1: 没有个168下不来。
0: 哎，就我跟你讲，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特别是吃土菜，小时候啊，不能说小时候，之前我觉得吃土菜好嫌弃，又好土，环境也没有那么好。
1: 哦，我要去吃那个牛排，
0: 什么精致的料理，对对对，
1: 我要吃意大利面。
0: 就那个时候是不懂事的我的一种想法，突然发现，哇，土菜好贵一个，对吧？是这样哈。好，然后再讲一讲浙江，浙江这个华夜龙舟。
1: 什么龙舟？
0: 夜龙舟就是，在宁波和湖州的部分水乡，夜晚会点灯划船。哎，这个感觉
1: 不错。啊，他们划晚上的，晚上划龙舟。
0: 夜龙舟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像这个福建呢，会绑50水，占52点接点井水、山泉水，存潭，全年可擦蚊虫叮咬，清热。家家户户呢，包那种超级大的肉粽。就是包。就是你有没有发现，除了传统的粽子之外啊，今年我在很多的社交平台上面，还有一些这种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了一些巨大巨大巨大的粽子，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1: 龙珠粽
0: 啊？巨大的、
1: 啊、我以前一直想试一下的，就是跟我手臂这个长度差不多，里面放7颗蛋黄，
0: 啊，
1: 就7龙珠。
0: 啊，对对对，
1: 有，
0: 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馅料，我觉得那个可能得一家人吃好几天才能吃得完吧。
1: 一家人吃一个就行了。我一直想买来着，但当年呢，我口味好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东西太贵了。现在呢，我身体呢又不允许我这么吃了。我现在有人陪我吃，可以吃了，但是
0: 你身体又不允许，
1: 我身体又不行了，而且他又在减肥，然后我又没办法买这种就是手臂这么大的粽子吃了。
0: 对，哎，就其实。正常的粽子你们俩吃一颗也差不多
1: 啊。不，正常的粽子吃一颗少了，你一人一颗
0: 啊。好吧，
1: 你们自己家不包粽子吗？
0: 包了。
1: 对啊，我们家也包了一包，我给你带一点。
0: 哦，不要，谢谢。
1: 那天我爸妈给我寄粽子的时候，然后我老婆说，她说你看你现在吃这个糯米的血糖也会比较高，
0: 对
1: 吧？也会比较快。我现在也在减肥，然后呢，我们两个可能也吃不了多少。
0: 要不然就送给朋友们吧。
1: 要不然就送给悠悠，对吧？在家里。
0: 要不然给王姐拿一点。
1: 对，因为怎么讲呢？毕竟是自己家里面包的粽子，肯定是干净卫生，那这个没问题的。说你要不然送给悠悠一点。
0: 嗯。
1: 然后好，我回头我来问一下王姐。然后现在你跟我讲，你们家也包了，然后你根本不要是吧？
0: 嗯。
1: 这样吧，王姐，
0: 你先跟我讲什么馅？
1: 肉馅，然后还有蜜枣馅，还有一个纯的那个碱粽子。
0: 那我可不可以要肉的？我跟你讲什么原因？我妈包的全都是蜜枣的。
1: 你妈妈为什么只包蜜枣的呢？
0: 就是可能从小就只会包蜜枣的吧。
1: 肉的不就是放一个蛋黄进去，然后放一点肉进去不就行了吗？
0: 反正就都是蜜枣的，我已经吃的我已经不招了。
1: 我家里也有蜜枣的，要不然这样，蜜枣换蜜枣，好吧？
0: 不要不要不要，谢谢。
1: 那你要不行，
0: 那是换了个什么？
1: 不行，那你要不行的话，这样不行的话，我们就问一下听友们，你们有没有那个家里面包粽子的？
0: 我们互换是吧？
1: 互换一下粽子也行，好吧？
2: 主持人，你们好。
1: 你好。
2: 我今天想跟你们两位主持人聊一聊，我遇到的一件烦心事。
1: 哎，这样，您的这个烦心事，我稍后我来这个认真的听一下，如果可以作
0: 为，因为比较长，好不好？
1: 对，因为我看您发了3条语音过来，等会儿我来认真听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听好了以后，我们看看能不能作为节目的素材，我们来作为话题来使用。
0: 嗯。
3: 哦，大胖悠悠你们好，刚才你们说到蜈蚣的时候，哎呀，前有一个星期吧。我到我老家，我老母亲父母那里去看父母，在父母家睡的。我躺在床上玩着手机，我的天哪，把我吓死掉了！一个得有五厘米，一个蜈蚣，大蜈蚣。
0: 哦天哪！
3: 啊，我的手机屏幕上面了。
0: 啊、
3: 我的天哪！给它搞到地上之后，我用那个杀虫剂喷了， 还没有把它喷死，大家说我又用脚把它踩死。
0: 你别讲了，我现在鸡皮疙瘩都长起来
3: 了。它爬到我的耳朵里面去了。
1: 有，
3: 那会是什么样的？
1: 你是怕它爬到你耳朵里面去是吧？
0: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个汤婉婉说：“大胖，你说蜈蚣难见。前两天我家包粽子，在菜市场买了粽叶，拆开那个粽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有我手指头这么长的蜈蚣，吓死我了。”
1: 还有朋友讲，安徽滁州目前已经开始划。

0: 去龙舟了。
1: 哎呀，这个好哎！
0: 还有朋友跟我们讲的是那个少泉湖那边也会有是吧？合肥的少泉湖那边也会有。
1: 嗯，
0: 少泉湖那边也有。好，那行，那今年有龙舟的地方，你们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哪里有龙舟。但明天下雨，他们划龙舟划大概多长时间？就哪天划？我们做好准备去看一看。

0: 好，来讲一讲咱们的安徽地区啊，这个江淮地区的端午呢，必要吃个咸鸭蛋。这个蛋黄呢是圆润，寓意圆满。皖南水乡呢会有一些龙舟赛等等哈。你像淮南啊，还有合肥的一些地方呢，会给大家。就是部分的农村会用艾草煮水给孩子洗个澡，防这个湿疹。那其实关于这个端午节啊，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小知识，比如说呢，粽子最早不是米做的，
1: 那是什么做的？
0: 哎，其实也是米做的吧？
1: 啊，这不就是米吗？只不过是我们当时没有说是这种精炼的小米，哎，
0: 就是当时就用那个黍米，
1: 对，黍米，啊，
0: 只不过是不是现在的糯米，对，啊，也那也是米做的，是用黍米做的啊。然后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古代的端午节，其实也可以称作为是女儿节。出嫁女儿端午节回娘家团聚，佩戴漂亮的香囊，穿新衣，是古代女生的一个小的节日。还有那个一开始讲的那个就是撞蛋游戏的小来历，就是古代人认为蛋壳象征的是五毒的外壳，撞碎鸡蛋寓意着破除毒虫侵害，小孩子们都比较喜欢玩。哎，这个也跟大家讲一讲，很有意思啊。好，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908乐购908商城，你们可以看一看哦。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爆款的 Coach 包包，活动价599起。因为呢，现在是阶梯式的折扣比较划算，单笔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满618享88折。然后呢，这个 Coach 的包包599的这个刚好可以满这个398的档位嘛，所以减完之后只需要551。如果你选700多的那个款式的话，你打88折，打完之后只需要600多块钱啊，就凑单性价比会很高。包括你还可以凑上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对吧？洞洞鞋179，然后呢，你如果再搭配一个防晒衣299，加在一起是478，然后你还可以享受个92折的优惠，哎，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凑凑单啊，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你们都可以去看到了解到。
1: 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的安徽听众呢打电话咨询说，我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0: 所以呢，这个事情刚好赶上了福利。匠人之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呢是重磅开启，全程征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我们的参赛工地，全房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墙面呢升级为这种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给你就是免费返工，砸掉重新装。
1: 对，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福利呢还不止如此，成功签约样板房的话呢，19件智华智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益田集成灶等，通通都是免费赠送。前68名签约的业主，报名的业主啊，再加赠智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定热线是0551655603035565303。

0: 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河安高速的合肥往安庆方向107公里加800米处啊，在这个香铺服务区东北约2公里，安庆市桐城市境内有一辆货车的侧翻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右侧车道。目前呢，事故路段的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受到事故影响，合肥往安庆方向的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提醒各位。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

0: 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0: 那个刚刚有朋友问我，刚刚放的那首歌是什么歌？是来自于郭靖的《半日闲》。
1: 半日闲，
0: 对，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1: 可以去听一下，
0: 啊、
1: 看一下，
0: 去听一下，
1: 看什么？
0: 去听一下，对，然后呢，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夏天到了，厨房里面是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天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然后呢，百大至少还可以再少100块钱，然后国补到起补啊，从国补到起补，价格可以放得更低，然后呢，父亲节。如果想给爸爸去挑一件好的衬衫，雅戈尔的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搭配好这个618的神券，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可以减，就是最高是300块钱，积分还可以双倍兑。太热，如果不想出门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打开百大易购的 app 来，这个可以看到有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天呢有1块钱的好物是轮番轰炸的，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可以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
1: 大西瓜可以抽大西瓜，这个好哎，这个我都想去抽一抽嘞，可以抽到大西瓜哎，兄弟们。
2: 好，来听歌了，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呢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康大哥的《回娘家》。
1: 大哥还是 DJ 版啊。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怎么还有这一段？嗯，怎么还有这一段？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小新带来的《春风十里》。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他还在嗨是吧？哦，好嘞。
2: 想着你，
0: 这么温柔啊。
2: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0: 小新，这首歌是你4年前录的。
2: 风吹向你，下了雨。
0: 再次听到4年前自己的歌声，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吗？
2: 都不如你。
0: 现在的酒还不如他吗？

0: 色中的花香自来，
1: 这个就很温柔，
2: 温柔的
1: 让我很想背起 Coach 的包包，在这样的阴天之下打一把小伞出去漫步一下。
0: 关键是 Coach 的包包今天活动价是599元起，最便宜的只要599元，而且是什么呢？我们商城还有一个阶梯折扣，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直接打88折。你599元的扣子包包呢，刚好达到398元的档位，然后打完92折以后呢，最低哈551元。
1: 嗯，
0: 如果你选择的是756元的款式的话呢，满足618元的门槛，直接88折，折后只要多少呢？665元，省下来的钱你再去添一套护肤品小配饰，那都是绰绰有余。不少会买的听众呢都发现凑单的性价比会更高，因为经常在后台呢分享一些自己的搭配方案，给大家举一套热销的组合啊，比如说北面的防晒服活动价是299，然后你搭配卡洛驰的洞洞鞋179，两个加在一起合计是478元，正好你就可以享受满398元享92折的一个优惠，折后你的冲锋衣只要275元，洞洞鞋只要165元，然后服饰鞋子
1: 一次性
0: 就全部配齐了。
1: 然后你只要你如果出去玩的时候，你穿着这个防晒衣或冲锋衣，这个洞洞鞋，你出去溯溪，出去玩
0: 都没问题，
1: 对吧？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的这个阶梯式的折扣，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在里面薅羊毛啊，好吧，乐购908商城，一起进去看一看，选一选，找一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0: 愚人节带来的
1: 思路，哎，这边我打不开，
0: 你放心，我这边肯定也打不开，因为它是在酷狗音乐里面那个播放的，
1: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每一次酷狗音乐播放的时候呢，它都要求我们要登录，就哥，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平台唱过这首歌？如果有的话，你发一下其他平台的这个链接给我们，好不好？
1: 嗯嗯嗯，
0: 好吧。
1: 来，接下来梦回大唐，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是太想哭泣了。我等的花也谢了，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哎呦，
1: 我知不知道，我知道，
0: 我是觉得你不来现场唱一唱有点亏呀。
1: 对呀，六月二十八号你要不要到我们的现场来听，
0: 可以来唱，可以一起来玩，
1: 来唱一唱啊。我觉得主要是想听你们唱。
0: 好，
1: 接下来听到娇娇带来的香水有毒。
0: 嗯，
1: 我曾经爱过这样

0: 说实话，
1: 啊，你说，
0: 当年在街上、大街小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1: 嗯，
0: 我还是高三。
1: 差不多吧，
0: 现在我都已经三高了，这首歌依旧唱的是如此的撩人心弦啊！谢谢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啊！你身上有她的
1: 香，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姐姐在她的这个年龄段里面唱的绝对是非常好的，情感特别的充沛，对吧？然后处理的也很到位，每一个字吐的都特别的完整，对不对？除了有没有除了，姐唱就好。接下来昵称不变色为我们带来菊花台。

0: 谢谢。嗯，
1: 这个你不喊他来玩吗？
0: 嗯，可以可以。
1: 两杯小酒下肚，我觉得他应该唱得更好吧。
0: 我觉得也是。
1: 啊，
0: 来，月公主为我们带来 Love Love Love。
1: 好好好，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0: 要么拉掉呢？
1: 你不帮他一下吗？
0: 这个我不太好帮。阿姨都说了好久没唱了，来来唱一下。你
1: 不要，
0: 我要帮
1: 你，不要说人家是阿姨呀、
0: 啊。大姐姐，小姨，
1: 小姨差不多。
0: 小姨可以吧？
1: 人家这个声音也不太像。
0: 他们说这个 love 有点上头，就是这种爱很上头，是吗？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AD 为我们带来的《怜悯》啊。
2: 摔碎的下颌是一根
1: 好，这个小姐姐可以啊、哦。

0: 这个还可以，其实。
1: 我以为你要跟他一起唱呢。
0: 就是有点悲伤了。都要放假了，你们不能嗨一点吗？
1: 那
0: 接下来这个好像也不是很嗨。
1: 哎，大家可能是觉得放假了，我可能还要上班吧。
0: 刚为我们带来的
1: 啊，
0: 笨蛋混蛋。
2: 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
0: 哎，是留给我唱的吗？
2: 拼了命留不住爱。
0: 啊，他唱的好好。
2: 你说自己对爱没天分，
0: 你说对我的爱没可能，
2: 掏了心却

0: 心酸。
1: 李哥说，
0: 女
1: 人独有的天真，
0: 他唱得好好啊。
1: 自有天分。
0: 哦天哪，
1: 时代变了，山丘没有留住身边的。

0: 行行行行行，掌声送给你们，我觉得你们两个唱的也挺不容易的，气都喘不过来了。
1: 唱完之后我觉得我鼻子通了，
0: 这确实有一种气都喘不上来的感觉。
1: 哦，他好厉害，主要是他好厉害，他特别中间那段李哥说，
0: 李哥说什么，越过山丘，
1: 男人独有的天分，
0: 哦，男人独有的天分，
1: 啊，那段可以
0: 好，来听大地之子带来的岁月如笔写春秋。
1: 我头有点晕，
0: 吸不上来氧是吧？

0: 节前的最后一首歌，你要不然放一首《一样的月光》，我们就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1: 齐丫丫《一样的月光》，
0: 下周一的早上8:30和各位不见不散了。
1: 不见不散，嗓子还没好。
0: 下周你要是再想嗓子没好，你就等着。
1: 哎呦，就这
0: 样
1: 隔
0: 离了我们。一样的月光是这样唱的吗？
1: 是是是，但我感觉像个
0: 小朋友。不再。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0到32度，江淮之间，是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的小程序或者说是官方的 APP 来进行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8: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11:01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4件依法惩治渎职犯罪典型案例，涵盖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涉及高质量发展、国有资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南方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一带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转移。预计一直到25号，主雨带将维持在广西、贵州至江南北部等地。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今天起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合肥地铁7号线1期明天到6月24号向市民开放免费试乘。根据了解，合肥公交集团也针对免费试乘配套免费接驳线路。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说，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滁新高速上九子枢纽因京台高速公路河徐南段改扩建施工，封闭淮南往蚌埠方向 B 匝道，合肥往淮南方向 C 匝道，合肥往滁州方向的 E 匝道，滁州往蚌埠方向的 G 匝道，预计施工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出行前提前的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尤其是接下来的端午假期哈，可能部分的路段通行压力会稍稍大一些。稍后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的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个道路出行大流量的一个预测哈，给大家的出行做一个提醒。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4093.50点，下跌了14.58点，跌幅是0.36%。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5970.28点，上涨了89.33点，涨幅是0.58%。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4227.21点，上涨了60.42点，涨幅是1.4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

0: 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这对方的这个
6: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7: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维权进行时。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加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也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您直接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另外呢，出行的路上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

0: 明天将开启我们的端午假期，那么端午假期这个出行的一些提醒，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那么在半点之后呢，依然是我们的公益普法的单元，通过案例为大家做一些这个法律知识的学习介绍，希望大家哈能够掌握相对应的这个知识，在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 08。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一路小宝在微信平台留言说，这个端午假期我要开车出行，路好走吗？你这问的太笼统了哈。这个端午将至，安全先行，那么在部分的路段在部分的时间段，通行的压力可能是稍稍会大一些，因为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将给大家在端午假期出行的时候做一些相对应的提醒，尽可能的让您的出行更加的顺畅，预防和减少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也提醒大家合理的选择您出行的时间、路线、方式，安全文明出行。天气方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端午假期18号到21号，我们这样的一个拉长的周期哈，以阴雨天气为主。那么今天起呢，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的这个强降水的过程。今天到19号，今天明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那么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是暴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您在出行的时候就要稍稍注意一下了。流量预测哈，端午节呢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大家出行的这个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预计全省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较去年是小幅的上涨，那么出行主要是以小客车自驾出行为主。省内主要的城市啊，各大景区周边啊，车流量可能都会有一个显著的增长。那么根据往年的这个经验哈，今年端午假期期间高速路网的流量大致成一个 U 型变化的趋势，哎，前面有个出行的高峰，后面会有一个返程的高峰，中间的一些时间段可能相对会比较平稳一些。那么大概的预测就是从今天下午开始，流量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下午的4点到6点可能会出现第一波次的出行流量的高峰。那明天上午流量可能会比较大，预计呢7点到12点哈，会出现第2到第4波次的出行的流量高峰。6月21号下午的2点到5点会出现一个返程的客流的高峰哈。根据往年的经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因为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下午的时候他就会安排他的出行的计划，我们也一再的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的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在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会咨询到，比如说哪些路段可能流量会大一些，哪些景区流量会大一些。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哈，大流量的一些路段可能变化不会特别的大。你比如说这个 G3 京台高速的铜陵长江公铁大桥的这个路段，G5011无核高速石刀山隧道芜湖长江大桥，那么 G36宁洛高速蒙城到大刘影枢纽这个路段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路段。那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推送的提醒哈，你也可以实时来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好了，假期出行的时候啊，提前关注到天气的变化、路况的变化，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出行的高峰和恶劣天气时候的这个出行。在整个出行过程当中，集中您的精力，不要分心驾驶，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这些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牢记哈，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饮酒醉酒驾驶。在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要把控好您的速度，把控好这个安全距离，不要随意的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的时候，记住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马上报警哈。那么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来行驶，避免出现比如说出口的地方急刹、急停、突然变道、冒险倒车等等这样一些特别危险违法的交通行为哈。此外呢，我们在驾车前往景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的路段、桥梁路段，减速慢行哈。经过村镇的时候，观察一下道路两侧的车辆行人，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哈，一定要注意规范的停车，注意避让行人，时刻注意行车安全。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7月1号起会有2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跟电动汽车有关的，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个7月1号起哈，2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是这样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它这2个强制标准哈，国家标准会正式的实施。那么里面重要的内容呢，都是跟我们的安全是息息相关。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到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它的新国标就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者是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那么首次将这个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那么它主要的目的是提升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通过物理 理的手段，一键断电保证安全。同时呢，也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电的工况下，也是可以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点触啊、长按啊，响应此功能。那么以前可能都是通过这个软件控制的这种方式，一旦发生一些故障啊、不能够操作的这种情况啊，可能真的就束手无策了。那么现在通过一键断电这个物理装置，更好的保障大家的安全。电池的新国标呢，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它是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还是从安全这个角度来考虑。新增了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的功能，也新增了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的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此外呢，电池的新国标适用于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的电池是不适用的。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要求，提升挤压测试的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判定的条件。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哈，那么想了解具体的内容，您去找原文来看一下。电动汽车用安全要求和这个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关注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还有一个问题，有朋友在问临牌是不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就不会被拍，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哈。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很多的这个案例，也做了很多的提醒。临时号牌是没有取得正式牌照前的一种过渡性的牌照，它和正式牌照的性质、处罚力度都是一样的，只要违法，只要有违法的这种行为都会被记录，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临牌应当在有效期内张贴于车前后玻璃左下角或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地方。那如果说因为特殊的情况需要延期使用临时号牌的，需依法来办理临牌的延期手续。驾驶这个临牌过期车辆，您上路行驶，不仅交管部门将严惩，也属于保险的一个免责的范围哈。这里还有一个最近的案例，是马鞍山交警经开大队，是接到群众举报，说是一辆无牌的面包车连闯多个红灯，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和这个行车的安全。那么民警迅速展开核查，查获了这个违法的车辆。这个车刚刚过户，驾驶人准备去车管所领牌照，心存侥幸，就认为哈悬挂临牌期间不会被拍照，无视红灯，将安全抛之脑后。那么多个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他的驾驶证这个违法行为一多哈，记满12分被扣留，需要重新参加学习考试，考试通过之后才能够恢复驾驶资格。所以呢，一再的提醒大家，上路行驶了，您就要遵守交通法规，有序的通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时候、任何的场景之下，都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保证自己的安全，也保证他人的这个安全。
7: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 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也关注大家的日常生活。如果说你有装修的需求，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哈。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的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这个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一。

站是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的环节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那么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哈。如果说你有装修的需求，抓紧时间来拨打店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生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是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092.76点，下跌了15.31点，跌幅是0.37%。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9970.86点，上涨了89.91点，涨幅是0.57%。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是4224.96点，上涨了57.91点，涨幅是1.39%。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合肥铁路公安处交管支队的提示，合肥南站目前东西落客平台的流量是比较大的，为了确保您顺利的乘车，请出行旅客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程，合理的安排路线，建议采取公共交通的方式出行，不管是公交车还是地铁，其实都特别的方便哈。当然这个出行高峰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出行安排的这个阶段，您一定要把这个出行的规划做好，提早一点出行，预留好对应的时间。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

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这个单元依然会通过案例的分析为大家来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哈。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个关于碰瓷的这个案例哈，一个月碰瓷制造了40余起的交通事故，通过这个方式来牟利。碰瓷的团伙3个人哈，故意制造轻微的一些碰擦的事故，用事先准备好的损坏的手机向对方来索赔，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制造了40多起的交通事故，获利是5.3万余元。这个案例当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另外呢也给大家做一些相对应的提醒。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是审结了这样一起碰瓷的诈骗案，判决被告人陈某、曾某、王某犯这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到11个月，并处罚金哈，责令3名被告人去共同的退缴违法所得。这个团伙为什么会被发现，为什么会被逮到呢？哈，要从这个2025年1月的一起所谓的交通事故来说起。当时呢，王先生驾驶汽车在小路上缓慢的行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随后呢，有2名男子拦住了王先生的车辆。陈某就说自己被汽车的右后视镜撞到了手，受了伤，随身携带的手机也被摔坏了。另外一个团伙，另外一个成员王某在一旁打圆场，以2个人赶时间为由哈，那么提议车主王先生花钱私了，给点钱算了。那么王先生看到陈某手上的伤痕和已经损坏的手机，哎，就真的觉得自己是撞到他了，导致了一些损伤，带来了一些损失，便当场支付了800块钱的赔偿款。那么收到这个赔偿款之后哈，陈某、王某和他的同伙曾某开车直接就走了，快速的离开了事故的现场。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汽车驾驶人王先生就越想越不对劲，于是他选择了报警。好，这样的一个这个碰瓷的团伙就这样被发现了。那么经过调查，2024年12月到2025年1月，陈某、曾某、王某3个人结伙在台州市的路桥啊、黄岩啊、温岭啊这样的一些地方流窜作案。他们选择的都是一些狭窄的道路，便于动手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通过故意用手去碰撞被害人车辆副驾驶侧的后视镜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制造人车碰擦的一个假象，再以我的手机

0: 这个损坏了、手受伤了为理由向车主去索要赔偿，累计骗取了40多名被害人的财物，共计人民币5.3万多元。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哈，被告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人车碰擦致人身受伤、财物损坏的这样一个事实，多次骗取他人的财物，数额较大，那么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那么考虑到呢，三名被告人归案之后如实的供述了罪行，具有认罪悔罪的表现，并且呢已退缴了全部的违法所得，所以呢是依法酌情从宽处理。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例哈，给我们带来的提示或者给我们带来的提醒就是，其实近年来交通领域的碰瓷诈骗，它是呈现出多样化、专业化的一个特征。那么碰瓷的团伙分工明确，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人是去扮演一个受害者，有人是扮演这个打圆场的，哎呀，这个大家都很时间很紧啊，这个伤的也不重啊，给点钱私了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狭窄的道路啊、车辆变道啊等这样的一些情形，故意制造碰擦事故的一个假象，并且要求私了，通过要求私了获得赔偿。那么这一类碰瓷诈骗行为不仅让被害人遭受了财产的损失，还会破坏道路通行的这种有序性，干扰正常的交通秩序，甚至是可能诱发连锁的真的这种交通事故，给公共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所以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一再提醒大家，比如说您驾驶的过程当中严格遵守交通法规，那么遵守交通法规保证安全，留意道路周边异常人员和情况，时刻都要多注意一下。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车辆碰擦等这样的一些事故哈，不要因为觉得啊被对方说了啊，怕麻烦，这个问题也不是很严重啊，我们给点钱私了，不要贸然同意私了，提高警惕，仔细的辨别，有可能的话尽量留存好行车记录仪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视频证据啊、事故现场的照片等证据，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1: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天哪，这天太热了，你车里不还放着这些隐形炸弹吧？首先是打火机，很多老烟民顺手就扔在了仪表盘上，车内温度高，打火机里的液态丁烷一膨胀，砰的一下，这就是一个小手雷。还有充电宝，高温下电池容易失控，不仅会鼓包，搞不好还会自燃。再来说说这香水，酒精含量老高了，咱密闭的车里就是个香水炸弹，高温加暴晒很容易炸开。渴了喝一口碳酸饮料没问题，可是别把它遗留在车里，它受热膨胀后的那个压力啊，虽然不会爆炸伤人，却会带来很多麻烦。最容易被忽视的来了，就是这个你喝剩的半瓶矿泉水放在中控台上，千万别小看它，它就是一个凸透镜，这玩意儿聚焦起来，焦点温度能飙到120摄氏度甚至更高，能直接把座椅烫出个窟窿，甚至引发火灾。老花镜也是个道理哦，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提醒他下车记得揣走。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你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我们公益普法的单元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这个见吃瓜群传播他人隐私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有人会想，我只是拉了个群，视频又不是我发的，大家都在转，我只是看看热闹哈。那么现实当中有一些人将网络吃瓜当成了普通玩笑哈，甚至建群讨论传播涉及他人隐私的一些信息，这种情况下群主需要担责吗？当然要担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哈，未成年人小王、小李，高中同班同学。那么有一天呢，小王从小张那里得到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大家讨论的这样一个目的哈，小王专门建立了微信群，陆续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加入这个群。随后呢，这些隐私的视频啊、照片啊就发送到群里，大家纷纷讨论。此后呢，群内的成员又将隐私的视频啊、照片啊向外传播，相关的内容甚至是在校园表白墙内被匿名讨论。短时间内，小李的这个隐私视频和照片在校园内大范围的扩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小李不仅长期陷入到焦虑抑郁的状态，还要接受心理治疗，最终这个转学，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事后呢，小李的监护人是将小王及其监护人起诉到了法院，判令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哈，小王明知道群内传播的内容涉及小李的隐私，仍是建立所谓的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相关的侵权信息传播提供特定的空间，并在相关内容持续传播的过程当中没有采取删除啊、制止啊这样的一些措施，他的行为客观上对侵权信息的扩散起到了组织放任的作用。虽然说涉案视频并非由小王来拍摄上传哈，就像刚才有朋友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人会说的，你看大家都在传，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哈，但是作为微信群主，他是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管理义务的。小王他放任涉案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的传播，他的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一般的这种围观啊、起哄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并且照片当中小李的肖像是清晰可见，所以呢，群主小王的这个行为构成了对小李隐私权、肖像权的一个侵犯。综合整个的这样一个调查的情况，法院是判令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医疗费4000多元。那么小张和群内部分传播视频的成员另案处理，都是要被处罚的。其实这样一个案例是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哈，群主他并非群组的单纯的建立者，不是说我组个群就结束了哈，同时也是群组网络秩序的管理者。法官就表示，在多人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当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一个侵害，不仅仅是以其是否直接实施上传发布等形式作为唯一的一个标准哈，而应结合其在信息传播过程当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促成的程度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不是说你只是上传发布了你才会被处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行为人通过组织引导放任，哎，你不管，你没有制止、没有删除等这样的一些方式，使得侵权的信息得以传播的，应根据他在损害过程当中、损害发生中的作用大小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经常说哈， 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这一点其实大家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任何的组织或者是个人都不得以吃瓜为名来传播未成年人隐私。那么未成年人也应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的意识，不要随意的传播、围观、评论他人的隐私的信息，不将他人的痛苦当成吃瓜的对象。那么作为家长呢，也应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及时的引导孩子们形成一个正确的用网的观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家庭啊、学校啊、社会啊，我们形成一个闭环，形成一个教育的闭环哈。那么整体的来保护好我们的隐私信息，防止这个我们个人信息的这种随意的传播，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此外呢，还有一些提醒给到大家，比如说如果当事人发现个人隐私在微信群啊、社交平台内传播，第一时间要联系信息的发布者，联系群主，要求其删除全部的侵权的信息，向社交平台提交这个投诉哈，申请下架相关的内容。如果说相关的人员不配合，导致其隐私信息持续扩散的，可及时报警，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保存证据的一个过程，你需要留存带有时间水印的完整的，比如说群聊的截图、录屏，妥善的保管和侵权人、平台客服的一个沟通记录，投诉的记录啊，和这个群主沟通，希望他删除啊，这样的一些记录啊。对于维权产生的医疗费啊、公证费啊、律师费啊等相关的开支，也要留存好相关的这个票据。日常生活当中，一旦遇到一些这个你觉得有可能是侵害了我们合法权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及时的报警很重要。那么前期沟通的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的保存也一样重要。11:52，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那么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明天开始开启我们端午假期的特别直播，3天的假期当中，我们也是这个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也希望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持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三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近日，遇见小面对于见小面发起的商标维权行为引发公众广泛关注，舆论发酵后，遇见小面

0: 面表示，已沟通撤销对于建小面的诉讼，其创始人公开致歉。6月16号，重庆市小面协会公开强调，于为重庆地域行政区划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品名称，二者均属于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属。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 这场风波的核心争议集中在地域名称与通用品类能否被商标独占。豫建与豫建字形词义差异明显，豫自带地域指向，消费者看到店名多会联想到重庆风味，很难造成品牌的混淆，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构成商标侵权。知识产权保护本是市场良性发展的基石，企业依法维护商标权益无可厚非，但维权必须守住尺度与底线。如果部分企业打着维权的旗号，将商标保护异化为打击竞争对手、挤压小微商户的工具，不仅容易造成强者挤压弱者的局面，也会伤害行业生态。从兵戎相见到撤诉赠标，这场面面之争的转折固然值得肯定，但留给行业的思考远没有结束。相关部门应当细化裁判标准，提高商标审查质量，对蹭公共资源、批量碰瓷式的注册从严把关。企业应当摒弃唯商标论的扩张冲动，回归产品与服务本质。这起案例也提醒广大商户，开店取名需要增强商标合规意识，提前检索规避风险，而企业开展维权时更要区分恶意仿冒与善意使用，拒绝过度维权滥用权利。唯有法理与情理兼顾，规则与温度并存，市场环境方能行稳致远。这正是豫建小面豫豫建，一字之差起硝烟，维权有度莫逞强，功名岂可一人藏，一碗小面藏商道，和气经营路方长。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03，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合肥铁路公安处交管支队提示，合肥南站目前东西洛克平台车流量较大，为确保顺利乘车，请出行旅客提前规划好行程，合理安排路线，建议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出行。那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阎洛高速盐城至洛阳方向501公里到504公里处施工，盐城至洛阳方向半幅封闭，洛阳至盐城方向半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6月2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微信公众平台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打卡。好像是约好了一样。今天是我改班的第四天，那么第二天呢是有两位朋友打卡，第三天呢是三位朋友打卡，今天毫无疑问四位朋友啊，特别特别的好啊，像芝麻糊啊、杰克呀，还有两位不知名的好朋友，都说小雨中午好，打卡打卡。那今天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各位开心果，那就祝大家事事如意吧。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

0: 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二壶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4: 事不过三，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啊。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三碗不过岗，但是也过去了的小雨。对啊，今儿三碗不过岗嘛，今天是第四天嘛，是不是？所以啊，真的啊，就是带妖哥的班啊，就像是打虎差不多。太难了，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脱口秀比赛当中，谁都不愿意接在周奇墨的身后，因为接不了啊，这前面太顶了，你知道吧？妖哥，真是猛如虎也。行，来，各位，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离端午小假就要越来越近了。我看到已经有肖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说祝大家伙端午快乐安康啊，挺好啊，又快乐又安康，不错，两全其美。大家不要忘了，明天是端午节，同时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谁还记得吗？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了啊，我说明天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那就是祝你们的妖哥生日快乐呀。哎，不会都忘了吧，诸位，妖哥明天过生日，难道是我记错了吗？我记得有一次来听他做节目学习嘛，我来了三趟，有一次他在节目当中说到了端午，然后说到了自己的生日就在端午节，我没有记错吧？没有关系啊，来，各位，虽然说今天还不到端午节，但是正午乐逍遥，对，咱们假期安徽交通广播有特别节目特别安排嘛，对不对？特别的爱给所以呢，我们就利用今天这个日子啊，今天这个日子来，诸位各位逍遥子们，祝你们的妖哥生日快乐，送上一份生日祝福。那么如果有的朋友有的逍遥子他们有妖哥的联系方式，那您明天别忘了记住端午快乐安康，又要祝一下你们的妖哥生日快乐。如果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没关系，你今天把你的生日祝福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语音文字呢都可以啊，最好发文字，这样的话呢我拍下来，然后呢替您把您的爱送给他，好不好啊？好不好？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儿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来一起祝愿妖哥生日快乐。有人说父亲节也快要到了，父亲妖哥嘛，这没他重要。咱们先来后到啊，这妖哥的生日端午节在前，是不是？父亲节在后，别着急啊。那我说错了吗？我今天又说开心果了吗？没有吧，不会吧，我今天还特地就顿了一下，让自己脑子能够管点事儿啊。不瞒大家讲啊，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还去跑了三公里，就想让自己能够清醒一些。哎，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个好的方法，就是你如果说有个重要的事儿要去完成，那你在这之前呢去运动一下，适当的运动一下，比方说我跑个三公里，那您就跳跳绳或者是就是蹦一蹦啊，都会好很多。包括如果家里有孩子要学习的话，他比方说像记一些英语单词啊，或者做一些数学作业啊，有难度的哈，你让他先去运动一下，根本就不耽误事儿。回头你再让他做的话，一定是事半 事，我老是说反着了，事半功倍，对吧？对吧？事半功倍，对吧？啊，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啊，把你的生日祝福，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请讲。
2: 小雨主播，你好，你好，打卡打卡打卡了啊！
4: 太好了，今天的打卡终于突破4个人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何德何能啊？这么多朋友，我知道，你们是给幺哥面子。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16，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

0: 留言啊，曲高和寡说卡果生日快乐，还有一位逍遥子说，你现在可以直接打微信链接，就是连链接妖哥呀，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时差？我估计他现在应该在睡觉吧，应该在睡觉吧。然后我们这位朋友那就更厉害了啊，他说妖哥妖哥，小雨说。今天我没有说今天啊，我说是端午啊。他说是你生日，如果真的是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也祝你端午快乐啊。大家伙儿可以啊，捧场捧场，真捧场。不过呢，刚刚我接到了最新消息，好像不对，因为我们导播王哥说他跟妖哥是同一天生日，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明天他过生日。所以为什么我上一次来听直播的时候，哎，有没有哪位小伙子听到了妖哥在节目当中说端午节他生日啊？啊，会不会是他的农历生日啊，朋友们？啊，会不会是他就想纯粹想吃粽子了？真是，没关系啊，不重要不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在节目结束之前，我说了一下这个事儿，立马就有一位。肖子他说昨天是他过生日，因此我都已经闭麦了，但是我又把话筒打开，祝他生日快乐，同时祝昨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啊。没关系啊，那我们就祝一下今天包括明天所有过生日的肖子们，哎，生日快乐。接下来的这份祝福呢是独一无二的啊，这个祝福呢什么生日歌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烦恼说拜拜都没有他经典，因为只有咱们才能够享用得到。
1: 嘿，我是小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吹蜡烛吧。
0: 对，祝福不嫌多啊，是。刚才这个声音呢，是我们家二宝啊，是小满啊，小满，祝大家生日快乐啊！哎呀，天天过生日，哎，难道说生日快乐就生日那一天快乐吗？后面都不快乐吗？不合适吧？对不对？哎，反正所以就是主持人的嘴就是 up 紧眼头嘛，怎么的都得圆回来。那这样，来，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就说说看，你最难忘的一次生日经历，你最难忘的一次生日经历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好吧，嗯，太尴尬了。
2: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哎，不管怎么讲啊，我呢，在我的稿子里面也写了，说今天是妖哥生日，所以呢，我估计整个安徽交通广播，因为大家要审稿嘛，啊，而且。据我所知，目前我做的这每一期节目啊，安徽交通广播的同仁们都在认真学习收听。所以呢，大家通过这个节目都知道了啊，他过生日吗？我想表达的意思呢也很简单，就是关于妖哥吧，我们是大象打嗝，怎么说呢？好想好想，好了，别光想啊！有些东西呢，它过去了，那你就得慢慢的等待了。所以抓住这个机会，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活动进入倒计时四天，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了，还没有。赶上薅福利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今天一次性把全场的优惠给大家再梳理一遍，教大家怎么买单最划算。 先说说看这个爆款蔻驰的包包啊，活动价呢是599元，商场阶梯折扣很实在。怎么买法呢？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直接8.8折。那么599元的蔻驰包包刚好赶上什么？398这个档位吗？所以打完9.2折，到手价是551块钱。如果说756元的款式的话，正好满足618的门槛，直接88折，折后665元，省下来的钱买点啥不合适啊？是不是？买这老么子也可以啊。哎呀，蔻驰包包，想当年我还送给过那个他呢。早知道这么便宜，在咱们乐购908。我就再忍一忍了。好，接下来呢，不少会买的朋友啊，都发现了凑单啊，其实啊性价比更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我们来看看啊，给大家举一套热销的组合，北面啊 ，North Face 北面的防晒衣，活动价299元，搭配卡洛驰的洞洞鞋179元。哎，昨天跟大家说的这个洞洞鞋，大家有买吗？马上父亲节到了，你们准备给爸爸买什么呀？对吧？各位小朋友们，还不拿出你的压岁钱来吗？卡乐驰洞洞鞋179元加299元，两款合计478元，正好享受满3989.2折，折后冲锋衣只要275元，洞洞鞋只要165元啊、哦，只要165元，应该不是冲锋衣啊，应该是防晒衣，因为防晒衣和冲锋衣的话，可能还是区别比较大的。那么服饰、鞋子一次性都配齐了，省心又省钱，是吧？收到货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退，哎，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啊！所以可能你的爸爸不仅缺一双洞洞鞋，还缺一身防晒服啊，好带你马上出去过暑假。除了实打实的阶梯满折，进店还能免费参与幸运转盘抽奖，最高可以抽6折大额礼券，专区商品6折。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前几天给大家推荐过，对不对？用上六折券只要179.4元。那么原价89元的索爱剃须刀，6折之后只要53.4元，53.4块。我的天，这爸爸的爱也太便宜了吧。所以你看啊，嗯，朋友们，那位说了，说那6折的券我又抽不到，太难了。别这么说，你运气再差能有我差吗？我昨天一进去就抽到了。真的不是那么麻烦的，尤其是你第一次抽啊，概率非常高啊，反正我是进去就抽到了。提醒大家，活动最后只剩下4天了，6月21号所有的折扣包括转盘抽奖等等福利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的力度优惠就得等整整一年了。有想好买什么东西的赶紧进商场去挑一挑，如果说还没有想好的话就去选一选。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湿热天气暑难当，
3: 预防中暑不能忘，
2: 出门戴上遮阳帽，
3: 疲劳出汗长阴凉，
2: 淡盐水酸梅汤，
3: 解暑补水来预防，
2: 胃可先饮备足水，
3: 人丹藿香带身上，
2: 尽量工作在室内，
3: 减少机会晒太阳，
2: 心态放宽情绪舒，
3: 饮食清淡是基础，
2: 暴晒时间不能长，
3: 避免中暑把人伤，
2: 自知之明不逞强，
3: 量力而行保健康。
4: 太热了，我要
0: 回囊
4: 椎
0: 了。对啊，注意防暑降温啊，同时呢注意交通安全，安全第一。微信连线他不可能时差转的那么快，你们就想骚扰他就是了。是不是爱在身边说你可能记差了吧，印象当中妖哥之前说过他的生日是阳历6月23。哦， 那要不我们再忍几天？

0: 你看不仅仅我记差了啊，这个说他今天也是打卡第24天。我们来看一下芝麻糊，他说我前年生日订了某甜甜的蓝莓生日蛋糕，我带俩孩子全部吃拉肚子了。至此以后，慎重吃奶油类的制品，尤其是冷藏过的奶油类制品。每年生日都会想到这个事情。哇，所以你看，一朝被蛇咬，是不是？说到肚子痛，然后拉肚子，我们家小满昨天晚上也是这样啊，而且还发烧了。我估计他可能跟肠胃炎有关系啊，发烧了，说肚子疼。然后今天早晨啊。然后当他知道自己不用去上幼儿园了以后，立马就好了。哎，孩子就是，你只要不上幼儿园不上学，就是最好的良药。行吧，看一下时间啊，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拜年广告啊。我最难忘的一次生日，好像就是，难道只有很悲惨的生日才容易难忘吗？那回我生日的时候，我也是，好像是发烧还是胃痉挛啥的，然后家里还没有人，我父母啊正好挑我过生日的时候出去玩去了，长途旅行，然后我就一个人在沙发上，身上冷，肚子饿，想睡觉，没有被窝。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6-0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你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1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我们来看一下908全省气象。先来看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 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再来看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良好，应该是在今天晚间吧就要开始下雨了。明天是端午节，好像也是有雨水的，大家未雨绸缪。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
1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朋友说最近病毒比较多啊，那谁说过吗？
15: 忽冷忽热，好感冒。
0: 你说这还能冷得了吗？它有降温啊，有降温啊。明天下雨的话，好像最高气温也就25度左右吧。虽然说温度比较舒适，但是呢都有雨水啊，都有雨水。所以呢，大家做好准备，因为明天是过节了，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平安，端午快乐，端午安康。我们再来看一下。说有小子啊，我刚才查了万年历，结果显示今天确实是他的公历生日（括弧阳历6月23），大家都没有错。哎，阳历、公历、阴历、万年历，我的天哪，这个立马我就晕了，我心想。
1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8: 快壶酒，
19: 好嘞。
1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妖哥估计此时此刻正在不断的打喷嚏啊。因为很多人在念叨他，很多人在念叨他。对，因为明天过节了嘛，所以呢明天可能不是我上班，因此呢这妖哥离开我。哎，妖哥走了，不是妖哥出行啊。正好到今天，你看明天就休息了嘛，算是一个礼拜了嘛，算是一个礼拜了。因此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怕你到时候啊，比如说他下个礼拜才过生日，对不对？我到时候一提，到时候大家说，妖哥是谁？谁是妖哥？所以我现在呢，帮妖哥代班啊，我只有一个心愿了，就是我代班的最后一天啊，还有几个老粉丝知道他是谁，啊，还有几个人能留下来坚守着，说你终于回来了，看看这个家给败的呀。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次和大家说一下，6月18号，此时此刻，希望大家无论在哪儿，是在路上还是在哪里坐着休息等等等等，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安自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明天要出行的很多的朋友，路上一定要小心，好吗？希望大家玩的快乐，端午安康。 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件新鲜事儿啊。幽默一箩筐，广东一男子凌晨三点被虫子啃木头的嘎吱嘎吱声音给吵醒了，于是他彻底怒了。原来呢，虫子。

啊，在吃啊，在吃它的床头，啊，吃的还挺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不是让你们啃床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做的开心不驾驶节目呢，我经常给大家来猜一些声音。有一次我播的声音是什么呢？是天牛啊，就现在这个天，大家经常在比如说天牛喜欢在柳树啊这样的地方待着嘛，什么新天牛啊，还有脖子上红红的那种天牛啊，很多种啊，很多种。天牛在啃木头的声音。你说天牛啃木头吗？不，天牛的幼虫是在木头里面的，就是树里面的。所以为什么要防治天牛呢？因为它一吃可以把树给吃穿，知道吧？所以我就播了一个天牛幼虫在啃木头的声音。我当时信誓旦旦地说，我说谁要是能猜出来，我就给他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对，就是山西老陈醋啊。我觉得这不可能会有人猜出来的，知道吧？就是嘎吱嘎吱嘎吱，就是结果有一个人答得完全对，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呢？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一个木匠。他说我工作的地方经常听到这个声音，所以真的是360行。行行能得老陈醋。我们把这事儿说完啊，然后这个人呢，他当场啊就受不了了，知道吧？受不了了，然后听声辨位，找到这个虫子所在的位置，然后狠狠的就拿这个起子呀、钻子呀就凿下去了，从床板里挖出一条胖乎乎的大白虫。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吃饭千万不要吧唧嘴。说到吃啊，再来看一个浙江衢州。浙江衢州的一个餐厅呢，店主上传了一段视频，这个事儿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我相信大家马上要出去，比方说端午节啊，这么几天休息啊，可能要跟朋友聚餐啊，在外面吃吃喝喝，是不是？监控视频中当中呢，两个孩子呀在店门口玩什么呢？玩竹蜻蜓，结果玩具不慎啊落入店内正在吃饭的两名顾客的盘子里。于是那个油啊就溅起来了，溅到那个顾客的眼镜还有他的白衬衫上。孩子的长辈见状立刻走上前来向这个桌的客人道歉，并且让孩子也亲口认错。稍后呢，这个包厢里的吃饭的妈妈，孩子的妈妈也出来道歉，而且悄悄地主动给这桌的客人啊买了单啊，把他们餐费给结了。后来这个白衬衣的男子发现餐费结了之后也十分感动，于是就从自己的车子的后备箱拿出来一大盒茶叶送给了别人，就是送给了对方，你知道吧？就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是这种处理的方式啊特别特别的好，和谐。什么叫做和谐？这就叫做和谐，对不对？大家都互相的让一步，哎，海阔天空，多好呀，多好呀。所以这个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出去吃饭的时候，后备箱里一定要装点东西，知道吧？好了，那说到这里啊，各位，来，各位逍遥子们，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的车后备箱里装了点啥呀？你车的后备箱里装了点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互动，安全最重要。

0: 好嘞，因为有你，世界更美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伙子啊，车的后备箱里都装了点啥？有人说，帅哥，你是多希望妖哥走啊？他说我已经录下来了，到时候放给妖哥听。没有，我就是怕你们把他忘了，知道吧？就是喜新厌旧啊。这位小子说装的是乐逍遥，装的乐逍遥，你装逍遥金公园算了吧。银子说我的后备箱里常备一箱矿泉水，火那不重吗？那不耗油吗？那不是？哎，问大家啊，就是矿泉水如果打开的话，放了很久，放在车上还能喝吗？能喝啊，真的能喝，这是科学家验证过的，没问题，没毛病啊。如果你不喝的话，就给我，那也不卫生啊，是不是？但真的是能喝的，能喝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我电动车后备箱放雨衣，出去吃饭开什么车呀？喝酒都不敢喝哦。呵呵，看来喜欢搞两杯哦。小酌最好，可不要贪杯哦。这位小子直接就两个字，烟酒嘛，不分家嘛。嗯，还是那句话，花看半开，酒在微醺。马上过节了，小酌两杯没有问题啊。这位朋友今天终于还没睡哦，那必须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
1: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2: 我来自乌干达，在西非。
3: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2: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4: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以往在这一天大家都会真诚地说一句端午快乐，但是近年来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端午安康。给个理由先，
5: 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说快乐不合适哦。
4: 端午安康这说法最先流传开来是源自非遗专家杨广宇的一段话。2005年端午节前，许多朋友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见到这样一条消息，
6: 快到端午节了，有不少朋友又要互助端午快乐。
4: 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可实际上，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谣言。这位神奇的非遗专家，自从2015年对公众说完这段所谓的端午扫盲之后，从此销声匿迹。无论在互联网上如何搜索杨广宇，都只能查到一些理工科教授的资料，与非遗没有半毛钱关系。1926年，民国学者江少元发表了一篇名为《端午进度本艺考》，通过考察史料，端午节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屈原的年代。同时，闻一多认为龙舟是出于古人的祭龙传统，黄石先生则解释，吃粽子是古代祭祀神明、感谢夏初粮食的丰收。目前我们可以说，端午节的真正起源其实是古人夏初庆祝丰收、祭龙、去病等多个习俗因为日期相近而合并形成的一个节日，与屈原真的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根据目前可查的资料，从唐代开始，端午就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张敖《端午相迎书》记录了古人庆祝端午的贺词：喜逢佳节，端午良辰，空备团粽，幸请光临。到了明代也是如此，《起卷泪寒》是一部记录官场书信格式的书籍，里面庆贺端午节的文章就有20多篇。宋代晏殊的端午诗：雕盘分楚粽，万户千门喜气多，也道出了当时人们过节皆是欢天喜地。看到这里，大家心中应该也有了答案，端午快乐没有错，只是谣言的传播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好吧，端午安康也没有错， 不过您得知道，古往今来端午节都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所以大大方方祝福端午快乐吧。

0: 有朋友太看得起我了。我先说一下啊，刚才讲的端午快乐还是端午安康这个事儿，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清明，清明节，清明节大家觉得扫墓是不是？包括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很悲伤啊，路上行人欲断魂嘛，因为是祭拜先人，是不是？但是后面还有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也可以喝两杯啊，也可以踏踏青啊，所以应该是很包容的一个节日啊。来，我们来看看，我再包容，我也包不了一斤啊，朋友。他说，哎，那个小雨，你跟大胖应该各一斤白酒没问题，他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喝个二两，我跟大家讲啊，下次我们聊啊，就是喝多了以后你会是什么样子啊。反正呢，我朋友把我从垃圾桶里面拉出来过。哎，这个事儿我只是在我的开心副驾驶和正午乐逍遥里面说过啊。那如果要是别人知道的话，我唯你们是问啊。好吧，啊，好吧，我们再来看看小雨过节后你还带班吗？很喜欢，真的吗？你是不好意思说不喜欢，所以先来打个底吧，说还带班吗？我滴管你这个，刚才说到了，就是车的后备箱里面装点啥？你的车的后备箱里面装点啥，能够拿出来说的啊？哎，但是不管你什么烟酒之类的啊，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定要装一个就是便携的气筒，给车打气的气筒。因为我经历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我曾经还开车那会儿啊，我不太喜欢开车，真的，因为我的脑回路啊。我看到什么东西，包括我刚才念稿子的时候，我都会浮想联翩。我说，哎，看到这个词儿，我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了。我是属于这种人，所以我不真的不喜欢开车。但我之前开车的那会儿啊，我的车胎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内被就是钉子啊扎了有三次还是四次，知道吧？在路上，后来我当时没有气筒啊，我就只能打电话让保险公司派拖车来，每次都是派拖车来。我的，后来你知道那个拖车师傅，第三次他又看到我的时候，他说：“兄弟，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来燕之屋啊，燕之屋，端午节明天就要来了，是不是？走亲访友，探望贵人，商往来，表达心意的重要时刻，都少不了一份拿得出手又能够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我的天哪，你看这是什么燕子？这吃钻石长的？当然我开玩笑了啊。那不噎死啊，那钻石产区啊，只是说那个地方是钻石产区。所以呢这个配料啊非常的干净纯粹，就跟钻石一样，只有燕窝、冰糖还有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五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没问题呀、啊，吃一瓶呢抵七瓶的营养力啊，滋养力啊，7.28倍小分子蛋白，更好的能被人体吸收。坚持使用呢，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身的状态提升。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的礼盒，大气耐看，端午送礼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的福利价。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只要您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299啊，只要发数字299就能下单了，非常方便。再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怎么一个组合呢？燕之屋鲜炖燕窝加上燕窝粽双礼盒套装，哎，双礼盒套装啊，既有传统的粽香，哎，节日的味道吗？又有滋补的燕窝里的 高端体面，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的伙伴表诚意，谁收了都得夸您有品位。现在下单呢，端午之前还可以配送到家，把满满的爱心送给你爱的人。一个套装把端午的香粽加上鲜炖燕窝都配齐了，今天的价格只要499。你看刚才那个燕窝是299嘛，是不是？然后燕窝粽，哎，加起来总共只要499，划算力度拉满。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499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紧的，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抓紧时间享受好礼。499和299，那说到这里了，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哎，来互动一下，问问大家伙啊，就是你最喜欢吃什么粽子啊？啊，我好久没吃粽子了，明天是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是吧？就跟中秋节一定要吃月饼，是吧？就跟那个过年一定要吃饺子，是，现在什么节都吃饺子，因为什么？因为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请问你最爱吃的粽子是什么口味的？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0: 叫做真的是有备无患啊，什么都带了，我的天哪，就像是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也带个扳手，对啊，作为一名主持人我带个扳手不是很正常的吗？是不是？如果话筒要松的话，我可以紧一紧啊，是不是？有朋友说明天就放假了，对，明天就是端午嘛。然后，这位朋友说，哇哦，开心副驾驶的小雨，胖轩还搭档吗？胖轩已经是领导了，从开心副驾驶走出了好多的领导，真的，胖轩、胖培他们现在都是，就是能够顶半边天了，能半边天，你知道吧？我呢，顶到。耀哥的班上来了吗？有人说你这会不会秃噜嘴说成开心副驾驶了啊？这应该是听开心副驾驶的开心果吧？花絮赶紧改成宇哥来了啊，不是耀哥来了。你不是花钱学 AI 了吗？这又是我们的开心果吧？对我如此了解啊？行吧，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晨间广告，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哎，说说看，你们最喜欢吃的粽子是什么口味的呢？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现在时间是13点整，接下来看一下908正点播报。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查，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食用了。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天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省内消息。今天我省进入梅雨期，预计未来10多天我省多降雨，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强降水过程。

0: 其中今天沿淮到沿江，19号淮河以南，21号沿江江北和22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最后呢，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美联储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好好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啊，我们的小伙子们都是怎么留言的啊？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这位朋友啊，他说一看你就不会做销售，应该先说发送299关键词就能看到，就能看到。你一定要做伏笔，知道吧？你先都讲完了就没有惊喜感了，是不是？所以直到生的那一天你才知道是男是女，这有什么关系啊？好，来，我们再来一遍啊，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你发299试试看。我跟你讲，你发299试试看，你就哇，天哪。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请你发499。我跟你讲，管饱。来来来来，朋友们试试看啊，299，你看看，保准让你觉得哇。你要再发499看看，你肯定是哇。领导这样可以了吗？哎，真的真的真的，我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大家呢，我初来乍到啊，有什么，但是腰胳膊也就捏一遍吧。好，行行行啊，大家呢发299，你看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开心副驾驶啊，我经常每天都会有关键词，然后跟开心果们说，然后他们一发关键词呢，就可以收到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视频或者图或者是好物，你知道吧？所以这关键词我经常就说，哎，今天的关键词是，比方说618，哎，让大家发，哇，就是这样。来，朋友们，今天的关键词是299。299不够，还有499，499不够，你就299和499都来一遍，行吧？刚才问大家就是吃粽子的事儿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说最喜欢吃的粽子是肉粽子啊，我的就是女朋友们都是。我讲的是前任啊，就是曾经认识的女朋友们好像都是喜欢吃肉粽子，好像他们都不是吃素的。这位 小子，名字叫做风雨者。风雨者说最爱吃的是妈妈的白米粽子配红糖，就是白米粽子然后蘸点红糖吃。哦，那个经典，那个经典，因为它只有糯米还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嘛，对不对？很单纯，就是简单就是好啊，简单就是好。各取所需吧。我们再来看一下爱在身边，爱在身边说，我最爱吃的粽子吧，肯定少不了辣条味儿，还有小龙虾，还有榴莲。你如果这么吃下去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发299或者是499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银克松，银克松说第一次听，是小雨兄弟代班正午乐逍遥吗？是的，是的，哥啊。那这是我们的开心果啊，所以讲真的啊，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我的开心果也就是97.1晚上开心副驾驶的听众，真的到正午乐逍遥来了很多啊，但是呢，你们光顾97.1的，我这三天下来 only one， 真的就一个 only one。他说：“哎，我又从908过来串门了。”那朋友，你现在在听节目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伙子啊，这位小伙子说：“小雨老师，你节目做得太好了，交通台的听众已经在考虑挖墙脚了。”朋友，如果说啊，对啊，你看我呢，对于销售我一窍不通啊，对，我不会就是埋下伏笔啊什么东西，我们就是真诚，就是真诚发299499就是真诚啊，因为这是好东西嘛，对不对？但是呢朋友，你这个托啊做的啊，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啊？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吧啊，这个明显啊就是我们开心副驾驶过来的，要不今天晚上听节目，我给你来瓶老陈醋，辛苦了，辛苦了。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259，
6: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的车胎一周被扎了三次，三次还是4次，我记不清楚了。后来那个师傅都说你这个太不正常了，知道吧？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后备箱里面放一个气筒啊，就是便携的那种充气的气筒，很方便。你每次，对啊，因为你没胎没气了，你没有办法开到补胎的地方去啊，你只能喊拖车啊，喊拖车不要钱啊，多少299和499啊。有人说小雨，你一周车胎被扎三次，你肯定是被姓丁的美女给盯上了。哎，不瞒大家讲啊，我不喜欢开车，但我喜欢骑车。有一次我去我们的安徽广播电视台车自行车停靠点啊去拿车的时候，然后上面放了一张条，真的，应该是一个女生留下的，因为他留了联系方式，说看你好帅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怀疑是托啊，没跟他联系，没开玩笑，我们是有女朋友的人，好不好？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儿，说到粽子啊，有人说我最爱吃海南定安的蛋黄肉粽，那时开车从海口到定安县买粽子，20块钱一个啊。和商家商量半天才卖给我10块一个，一个就能吃饱。乖乖，那一个有西瓜那么大吗？不过粽子也不要吃多，粽子和那个月饼啊是一样的啊，就不要吃太多，因为它黏食嘛，黏食不容易消化啊，少吃点悠着点啊。 你看我讲吧，就天天听该听副驾驶的那位逍遥子，他说在就是我晚上我还去串个门，欢迎更多的朋友来串门啊。908工资高还是971工资高？高就留下来吧。我们现在我跟大家唱过很多遍了，虽然我知道我自己唱歌五音不全。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拿的钱一样多。知道了吧？知道了吧？是这个概念啊。行吧，来，说到了一家人，那肯定得要和和睦睦的，对吧？得要充满着爱意。接下来充满爱意的事儿来了，一位北京女子在学游泳的时候突发奇想，将家里的不锈钢鸳鸯锅带进了游泳池，当做浮板。这一硬核的操作被拍了下来，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很多的网友表示，活了这么久，我以为鸳鸯锅只能够吃火锅屎呢。鸳鸯锅当浮板，大家学过游泳吗？前面弄个浮板，然后你的腿不就可以，你可以浮起来了吗？鸳鸯锅也可以啊，是空的鸳鸯锅啊，空的鸳鸯锅，你别里面装着那个红油就下锅了。哦，不是，不是下锅了，下水了。近日，有一个动物园，一只网红的猩猩，啊。他的名字叫清正啊，被拍到坐在动物园的一个角落，像是有什么烦心事儿，陷入沉思。这个视频后来在网上就走红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节目啊尾声阶段呢，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依你的判断，一只雄性的猩猩啊，然后呢被拍到了在动物园的一个角落里面，就是在那里想心思啊，就是面露愁容。然后心事重重，你觉得各位他遇到了什么困难？你说我又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在培养大家的同理心嘛，即使不是同一物种，同理心真的是很重要。来吧，我们换位思考，这只网红猩猩怎么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互动，请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0: 我刚刚打开那个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听到你声音，我都准备起 bug 了，我以为串台了。
1: 这朋友叫做罗马小王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也是我们晚高峰的一个听友，叫罗马小王子。他说打开安徽交通广播听到了我的声音，他以为是串台了，他准备去申报报修是吧？啊，就是有问题是吧？有人说，哎，什么开心果啊？啊，什么什么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你口误了吧？口误了，扣不扣钱？那咱先得看一下还有没有钱扣，好不好？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啊，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个事儿大家还记得吗？啊，一只雄性的黑猩猩，然后呢被拍到在动物园那个角落非常落寞、心事重重地陷入沉思，然后问大家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一下，有朋友说，他是不是饿了？他是不是想吃粽子了？真实情况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呢，就是此前有人拍到了这只大猩猩和他的配偶发生了争执，于是母猩猩把他赶了出来，然后他就在那里落寞了。所以这个故事是不是让你感觉到，为啥猩猩就是跟人那么相似呢？它的相似性那么高呢，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有没有啊？有没有？所以我真的是建议星星啊，就是好好的来听一听广播节目。因为我的老师，大家知道我的老师是安徽广播电视台，文刚老师啊，文刚老师，文刚老师是金话筒奖得主啊，金话筒奖得主文刚老师，文刚老师有一句名言啊，希望这只星星呢和大家伙呢都能够。共勉啊，包括我在内共勉，叫做男人不怕女人，不如横着个野人。你说啥？金话筒讲的啥？金话筒不是，金话筒讲的合肥话讲的可好了，跟妖哥绝对有的一拼啊。叫做男人不怕女人，不如红头发野人；男人不怕女人，不如横头发野人。所以你看，红头发野人，你看大猩猩。是不是也怕母猩猩？这才是对的，知道吧？这才是对的啊！哎，说到金话筒，大家知道吗？就是你们的晚高峰的主播雨涵，雨涵老师也是金话筒啊，只是他后来金话筒改名叫金声奖了，是一个概念啊。厉害，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就是应该在播音主持在中国啊，应该是最高奖项了。我是金话筒未遂。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才看到我们的朋友空啊，空说。大猩猩在想，又是一个人回去过节，该怎么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追问呢？你以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回去以后又是问什么时候生孩子啊？拿多少钱呢？有没有买房啊？买房他有没有装修啊？来，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的新家将会变身样板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网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的话呢，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智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统统带回家。前68位业主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 0551-6556，0303-6556，0303。哎，说了这么多那么多天啊 ，ENF 级，大家知道什么叫 ENF 级吗 ？ENF 级是中国人造板环保最高等级。你看是不是？什么叫做处处留心啊？这学问呢？
3: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4: 我来自乌干达，乌干达在西非。
5: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4: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1: 端午节又叫卫生节，这天人们要扫庭院挂艾草，宣称不杀菌防病。菖蒲叶子呈箭形插在门口可以辟邪。嘿，我是菖蒲，离我远点。朵端午简称朵午，民间以农历五月为恶月，这天外家的女儿会回娘家，凡事都要避一避。
6: 我不要上班，
1: 我不要上学，
6: 你不要做梦。
1: 端午斗草分为文斗和武斗，文斗就是报上植物名来，武斗则是二草相缠相互拉扯，先断者只能去喂猪了。孩子们在端午这天会佩戴香囊，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料，外层以丝布包裹，颜色多为青、黄、赤、白、黑，因为这五色为吉祥色。除了五色，端午还有五毒之说，它们是蟾蜍、蛇、蝎子、蜈蚣、壁虎，人们把它画在饼上然后吃掉，以示自己的强大。还有五黄，黄瓜、黄鳝、黄鱼、雄黄酒和咸鸭蛋，
7: 吃了吗？
1: 最后说一下端午节最最经典的粽子，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Thank you， 我是屈原，我不姓屈，我是楚国王室，我姓米，对，就是《芈月传》的米。温馨提示你们，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啊，不是，给我留点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姚哥，终于还是走了，在这端午将至的时候。哎呀，真是人家开心的很呐、啊！所以大家也要快快乐乐的，在姚哥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啊。哎呀，真的，姚哥会回来的。看时间，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在这里呢，预祝大家端午快乐，端午安康。”祝各位小子们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4: 啊。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良。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106.77点，下跌了1.30点；深圳成指16086.54点，上涨了205.59点。创业板指数4261.34点，上涨了94.3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还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33，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啊，在13:34哈，半点过后呢，持续锁定完 FM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谷，今天到了周四啦。忙碌了一上午，很多朋友都会趁着午休的时间来刷刷短视频，聊聊话题，等着周四果姐能说点啥啊。那么今天我们去其实的反诈节目啊，就配合当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的正在火热进行。我之前就给大家说了，有一群人就趁着赛事的热度伺机而动，那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今天给大家分享几起最近真实警方通报的多起和世界杯相关的诈骗案例啊，守好大家的钱包啊。先大家打个招呼吧，微信平台上来打个招呼，因为明天就放假咯，当然放假呢我们也还上班的。小果中午好，端午安康，你好。他说节前最后一期节目了，小果又要消失3天，节后你跟小母的节目合并一下吧，你们从中午12点互砍到2点半。以后你每天推什么我买还不行吗？节目的事情不是我说了算的。人家打卡打卡，端午安康，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各位啊，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这个反诈环节喽，看看最新的和世界杯相关的一些诈骗案例。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来吧，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今天幸福生活家一期特别反诈的节目。那么绿茵赛场欢乐多，反诈的防线要筑牢啊。说到世界杯，其实很多球迷朋友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能亲临现场去看，对吧？收藏球星周边，抢购纪念这些珍藏品啊。可是正是这份热爱和期待呢，就被诈骗分子给精准盯上了。那么骗子呢，借着世界杯的热度编造了各种各样的圈套。我们首先来先看第一个案例哈，近期高发的一个案例就是世界杯门票代购诈骗。哎，每年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啊，门票诈骗的都是高发的骗局。那么今

0: 年的世界杯当然不例外喽，很多场次门票官方渠道一经开售就迅速售罄。那么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不少球迷就转向社交平台需求，去寻找这个购票的渠道。市民小张，听好，他是一名资深的球迷，一直想去现场观看世界杯比赛，可是呢，多次蹲守官方售票网站都没有抢到门票。今天啊，他在短视频评论区啊，某天不是今天某天。他在短视频评论区球迷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帖，自称有赛事内部工作人员渠道，可以低价代购世界杯现场门票，还有 VIP 看台、包厢余票，价格呢比官网略高，出票速度很快。你们大概可能不知道，我跟你们说一下哈，就是今年这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票价，普通看台就是山顶。普通看台山顶大概在4000美元左右，当然了，去买它的就一定是知道这个价钱的，因为这个骗子卖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骗子卖的这些票，它是比官网价格要高的。那么小张就立刻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啊，这着急啊，他想看呢，对吧？骗子呢发来了伪造的工作证件、场馆的座位分布图、PS 后的订票这个订单截图，营造出正规票务代购的假象。这个时候对方就给小张说了，说你看你需要提前预付定金啊，并且要绕开交易平台私下转账，避免平台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要不怎么就说呢，就怕你惦记。那小张因为他着急看球啊，立刻添加了对方的微信，骗子还发来了伪造的工作证件、场馆座位分布图、 PS 后的订单这个票等等。那么小张信以为真啊，先后分两次转账3000多元购票，可是钱款转出以后，对方又以需要缴纳税费、快递保价费、身份备案费等理由，不断催促小张继续转。等到小张觉得不对劲，想要申请退款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微信群也被解散，3000多块钱就打了水漂。我刚刚说了，3000多块钱这个票价它也不对呀，但是这是前面骗的钱呢。
1: 郭姐，昨天有个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说是安徽电视台的，邀请我家小宝贝去参与一个节目，参加一个试镜，这个是不是诈骗啊？
0: 这种情况呢要分，我只能说确实有一些这个可能是跟小朋友合作的这些平台啊，他去收罗一些小朋友去参加比赛，但是要分情况啊，分情况，但凡让你交费，听好，你都不要去。交费就不要去了啊！不会的，我们台里搞活动是不可能交费的。
2: 举报皖 AZ 8098，在西友路随意丢垃圾。
0: 你看我们的听众是不是正义且甜美？不要随手丢垃圾、车床抛物啊！不可以啊！我怎么看到前面有人留言啊，是在这个小雨一个节目说他在想又回去又是一个人过节，怎么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压力，这就是昨天我们的话题嘛。那延续到今天呢，来我们看看啊，这个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骗局啊。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世界杯所有的官方门票只会通过国际足联官网以及这个授权的正规渠道统一发售，不存在所谓内部的预留票、员工的福利票、赞助商转让票等等。那么凡是在朋友圈呀、二手平台呀、球迷群里兜售低价门票、要求脱离平台、私下微信的、支付宝转账的，都是诈骗。可听明白啦？而且世界杯门票大多实行实名制，它不可以随便的转让跟倒卖，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求票心切啊，盲目的去转款付款。转账。

别愁，我们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呢，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呢至少再少100块钱。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选一件衬衫吗？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618的神券包啊，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呢还能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天1元的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呢，还能够免费抽西瓜啊！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有朋友说，虽然我就是没有时间去这么远的地方看球，但是呢，我有机会是真的很想去现场看球。很多人啊，就是有一些很多男生朋友都是非常想念，想着能够到现场去看一场球赛的，因为现场的他那个气氛啊，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一直说这个足球无国界嘛，体育无国界，你在现场其实你是能感受到很多你可能就是私下感受不到的这种气氛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买票不能再被骗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就是关于世界杯周边球星纪念品的一些代购诈骗。哎，市民王女士听好了啊，我们都知道到世界杯的时候啊，她除了这个吉祥物球名球星签名的球衣，还有限量的纪念礼盒、收藏纪念币等等，她也是骗子作案的一些道具啊。那么市民王女士喜欢收藏体育的赛事周边，世界杯开赛以后，她在社交平台刷到了博主售卖正版的吉祥物、球星亲笔签名的球衣，还有号称限量发行、未来会升值的世界杯纪念币。商家文案写着海外直邮，库存稀少，预售优惠，下单前需要提前支付全款或是大额的定金。哎，我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这有一类人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就是干嘛呢？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老公喜欢某个球星，对不对？刚好赶上结婚纪念日了，刚好赶上什么这个节那个节了，刚好我又爱我这个，对吧？我就要给你表达我的爱意。最近身边有朋友搬家，然后呢我还说送什么，然后呢对后来朋友说，哎，他喜欢哪个球星，送他一件这个球衣吧。听好了啊，女性朋友听好了啊，这个你们也是这个被骗的一个群体，对吧？那么这个市民的这个王女士呢，她不是喜欢这些东西吗？她在社交平台上呢刷到了这个正版的啊，这个王女士呢看中了一套纪念礼盒，直接私下转账1000多元去付款。可是付款之后，卖家却迟迟不肯发货，一直以海关清关、物流延迟为理由去拖延时间，后期啊她就失联了。那么王女士呢既收不到货品，也无法追回货款。事后才知道啊，网上很多所谓的球星签名周边，它都是仿冒品，所谓的升值纪念币也是三无的伪劣产品，根本就没有收藏价值。哎呦，有人说你转十个让你的金话筒奖，在逗我玩呢啊！所以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警方也提示各位啊，只有世界杯主办国官方才有资格发行赛事纪念币，国内任何的机构监制售卖世界杯的什么纪念钞啊、纪念币，全部都是虚假炒作的工艺品，球衣、吉祥物等周边产品一定要在官方授权的店铺去购买。那么凡是要求提前预付全款、私下转账代购海外周边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我们看看啊，这个有人说，小果中午好，安然小朋友，他说最近朋友圈好多卖世界杯门票和周边的，还有不少代购在刷屏，还好我没有轻易下单，听完节目才知道套路这么多，贪小便宜真的容易吃大亏。这两种案例了，那么第三种给大家说哈，就是虚假中奖短信福利抽奖诈骗。这个呢跟我们以前诈骗的案例呢有很多听众呢都会收到一些陌生的短信，内容是什么？挺好啊，恭喜您获得世界杯抽奖名额，中奖奖品包含赛事门票、球星大礼包、现金红包等等，需要点击链接填写个人信息去领奖。市民李先生，哎，听好了啊，反正这个吧都是

受害者他呢就收到了一条短信，这都是真实案例啊，警方破获的。提示：他在世界杯全民抽奖活动中中奖，奖品呢是世界杯观赛大礼包。短信附带一条这个网址链接，点击提示呢，点击链接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手机号呢就可以领取奖品。李先生随手点开了链接，在页面填写了个人信息，没过多久，银行卡就出现了小额的盗刷。这类啊链接都是钓鱼网站，一旦你填写了银行卡号、验证码，骗子很快就会去快速盗取你的账户资金。还有的骗子会说，就是你中奖以后先缴纳一定的什么税啊、手续费、邮寄费才能受害，才能发送这个奖品啊。所以受害人一旦转，他就把他拉黑了。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哈，一句话的这个反诈口诀：中奖先要交钱，一律都是诈骗。就是刚才这位听众说什么有说是小朋友录节目，让小朋友来，你往下看，如果他让你先交任何钱，就不要去啊。官方举办的抽奖活动呢，绝不会通过陌生短信群发链接，更不会要求获奖者去提前转账缴费。获奖这个缴费领奖，收到此类短信直接删除，不要填写任何信息。有时候很多骗子都会先打感情牌，利用大家的兴趣爱好来设圈套，不管是买票、买周边、领福利，只要绕开正规的平台交易，要求你私下转账，十有八九都是骗局。所以说，很多朋友在这种大型的赛事期间，他是想花钱的，买周边，但是呢，因为每家莫，我不得不说呀，今年的世界杯离我们又好太远了一点，知道吧？每家莫哪个不远？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花点钱在这个世界杯的赛事期间，让自己啊感觉到好像充满了洋溢的风采，来乐购908。真的啊，我们乐购908在这个节点是帮大家，你看刚好又是在这个618的节点大促上，又是在我们这个对吧，这个全世界的一个赛事上，我们每天帮大家准备的这个主推品非常非常符合当下的这个大环境。来，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的狂欢活动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四天啊，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了。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薅上福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哈。今天的一次性把这个优惠和福利给大家讲明白。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爆款的这个 Coach 的包包，活动价格低至599起。听好啊，之前有朋友买，但是在599的这个价格上，我们是买的越多折扣的越多，它是一个阶梯折扣的规则。比方说单笔你消费198就享96折的优惠，满398就享92折的优惠，满618就直接88折。那么我们599的这个 Coach 的包包刚好到达398的这个档位了哈，打完92折，到手只要550块钱。你买一个 Coach， 你看这些骗子骗你，你随便交一个定金都得1-2千，啥也落不着。包不一样呀，它包治百病啊。我们这个 Coach 的包卖得非常非常好，刚好又在这个节点的大促上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如果说呢，你选择这个756的款式，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款嘛，有水桶包啊、马鞍包呀、波士顿包啊等等，那么756的款式就满足了618门槛，直接就是88折，折后仅要665块钱。那你剩下来的钱呢，去添置一些护肤品啊、小配饰都非常的绰绰有余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给大家出什么哪个单品了，因为很多听众都会发现凑单的性价比非常高，对吧？凑单的性价比非常高，经常在后台有听众给我们分享他们凑单的一些经历。比方说啊，我来给大家说说一些这个热门的组合：北面防晒衣活动价299，搭配卡洛驰的洞洞鞋179，两件合计478，正好就享受满39892折的优惠。那么折后这个冲锋衣只要275，洞洞鞋只要165。各位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你点进去，
上千件好物，在六幺八我们活动还剩最后四天的时间给大家，所以呢一定要去冲一冲看一看啊！我们是帮大家随意搭一搭，因为这些后台搭配的比较多。两件我刚才说了，卡洛什的鞋子加上北面的防晒衣在一起，想折后啊，只要388。啊，那么包括呢，像很多服饰，有人买这个 Coach 包，再搭配一些护肤品，都是可以的。关于 Coach 包怎么选，其实呢，这个之前就给大家说过啊，好几款。你如果从来没有买过他们家的马鞍这个水桶包跟托特，你去首选，既百搭又实用，好不好？它的托特包还有拉链，它比各类大牌托特包都实用，有拉链，还有时尚一点，有马鞍包，有波士顿包，好不好？你们都进去看一看，我们帮大家准备的是全球范围内最全的货，跟这个所有的颜色和库存啊，价格不一样，你叠加在一起都有活动。那么另外哈，除了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满减，咱们现在进店还能免费参与幸运转盘的一个抽奖，最高能抽到多少呢？6折的大额神券，6折干啥呢？就接近一半的，对吧？专品商品，就专区的一些商品直接给你6折。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你用上6折券只需要179.4块，本来299它卖的就非常便宜了，你再用个6折券。那么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些便宜的东西，日用品89块钱的一个什么叫所爱的剃须刀，对吧？你这价格买给你老公，你还要犹豫什么呢？2位数啊，你折后6折只要53.4块，他天天熬夜看球他也不容易啊，我讲真的，他熬夜看球白天胡子拉撒，这价格你把它拼一拼。还有像很多美妆啊小家电都能薅到最低价，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活动只剩最后4天了，6月21号所有的折扣包括我们的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不要等到后悔。我跟你讲，我们经常就是等走了最好的时机啊，回头再，我早知，你早知啥。这种大促节点非常适合囤货，护肤品啊，一些爽肤水呀，包括一些组合呀，都可以去买啊。所以各位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点进去看一看。你再等这种优惠得等一年了啊，而且你再等一年以后也没有这么多库存。比方说我们这个后台的包下得非常快，我们的卡洛驰的鞋子都非常非常快，所以大家可以组合看一看啊。购买方式就是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下单购买啊，非常的方便。有人说国姐扣着包始终不知道怎么选，你有啥不知道选的呀？我都跟你说了，托特包、水桶包，扣齿主打的是一个经典老滑和轻奢通行，包括我说的波士顿啊，波士顿的包呢，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像小水桶，它是很小的那种枕头包啊，它应该叫枕头包。包括你可以看一看我们波士顿包有不同的颜色，这些所有在官网售价都是4位数，你到免税店去买也要4位数。你到合肥市的商场一楼买，它都得随数，并且它没有颜色，没有货。有人问我说云朵包有吗？云朵包你进去看，应该是有的啊。我们Coach的这个云朵包一般市面上价格是2200到2400左右，我们的价格肯定是给大家放到了3位数了。但是呢，根据不同的包型，我还是推荐大家去买尽量百搭的一些。当然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时尚达人，很多包你都可以买，像一些腋下的小包、复古的小包，包括我们这个 Coach 的波士顿系列的牛仔都很漂亮。自己去冲啊，自己去冲好不好？这个世界杯期间啊，花点钱给你老公也适当，他去不了美加墨，对吧？你给他买个剃须刀，买个那个什么 T 恤衫啊，你给他买点的，那就家里用的一些什么纸呀、东西的牙膏啊、吃的，就你让他每天处在一种非常开心的，哎，总能收礼物的这种氛围感当中。你不能让他看球也寡看呢，对吧？他换一件衣服，他看个球，那能一样吗？抓紧时间啊，我们最后四天的这个活动，最后四天618的活动，如果你错过就真的要再等一年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下单购买。
好，关于我们今天这个周四啊，是刚刚跟大家说的是和反诈相关的一些案例。我们还有刚刚橙子妈妈她就留言，她说不光是世界杯，其实每逢大型的节假日热门赛事，骗子分子都会跟风的出一些新骗局。家里的老人和年轻人要多多提醒，陌生链接不点，私人转账不收啊，也不做。对，你相信我。你买一个演唱会的票，你都会上当受骗。你不要讲这种赛事的门票，你。

0: 近一点的，或者说你有足够的假，可以去个现场看一看啊。但是前提也是正规渠道购票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还要答题。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和案例啊，我们待会儿整点过后再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啊。待会儿回来哦，去乐购908看一下，抓紧时间拼手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

0: 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4: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近日，遇见小面对于见小面发起的商标维权行为引发公众广泛关注。舆论发酵后，遇见小面表示已沟通撤销对于见小面的诉讼，其创始人公开致歉。6月16号，重庆市小面协会公开强调，鱼为重庆地域行政区划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品名称，二者均属于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属。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7: 这场风波的核心争议集中在地域名称与通用品类能否被商标独占。遇见与遇见字形词义差异明显，遇自带地域指向，消费者看到店名多会联想到重庆风味，很难造成品牌的混淆，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构成商标侵权。知识产权保护本是市场良性发展的基石，企业依法维护商标权益无可厚非，但维权必须守住尺度与底线。如果部分企业打着维权的旗号，将商标保护异化为打击竞争对手、挤压小微商户的工具，不仅容易造成强者挤压弱者的局面，也会伤害行业生态。从兵戎相见到撤诉赠标，这场面面之争的转折固然值得肯定，但留给行业的思考远没有结束。相关部门应当细化裁判标准，提高商标审查质量，对蹭公共资源、批量碰瓷式的注册从严把关。企业应当摒弃唯商标论的扩张冲动，回归产品与服务本质。这起案例也提醒广大商户，开店取名需要增强商标合规意识，提前检索规避风险，而企业开展维权时更要区分恶意仿冒与善意使用，拒绝过度维权滥用权利。唯有法理与情理兼顾，规则与温度并存，市场环境方能行稳致远。这正是遇见小面遇遇见，一字之差起硝烟。

0: 维宣有度莫逞强，功名岂可一人藏，一碗小面藏商道，和气经营路方长。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呢是封闭的状态，禁止车辆通行。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098.11点，下跌了9.97点；深圳成指16049.91点，上涨了168.96点；创业板指数4252.18点，上涨了84.1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8: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8: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8: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3: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有人说啊，听小果说的这些诈骗案例感觉瑟瑟发抖，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相信网上的一些周边产品。我再给你们说一个还有其他的案例啊，这个要特别注意的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很多球迷啊，他为了省钱去会员这个省去这个会员的费用。我们今天因为是周四反诈，跟大家说的就是结合最近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杯对吧，所以我上次就给大家说了，一定要在这个期间去警惕一些身边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电诈的案例。那么很多球迷为了省去会员费用，想找那种高清免费无广的观赛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哎，骗子就抓住你的这个心理，大肆推广非官方的观赛软件。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真实的案例。大学生小周为了免费观看世界杯赛事，在微信群扫码下载了一款号称全网超清直播、永久免费看球的 APP。 就这名字放出来，我讲真的，他不是个骗子了，是 不是？安装之后呢，不仅画质模糊，还频繁弹出了这种弹窗啊。更可怕的是，这款软件暗藏木马病毒，悄悄读取了手机里的支付软件、通讯录和银行卡信息。没过几天，小周的支付账户就出现了不明扣款，造成了财产的损失。啊，大学生小周啊，所以要给大家说一下哈，非官方渠道的直播 APP 扫码链接、安装包和大多它都捆绑着这个亲密的病毒，会盗取手机内的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那么观看赛事呢，一定要通过正规的电视转播、官方视频平台，不要随意扫码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啊。你看晚风说，很多骗子都是会先打感情牌，利用大家的兴趣爱好去设圈套，不管是买票买周边领福利，只要绕开正规的交易平台要求四下转账，十有八九都是骗局。对的啊，你只要记住，你不要私下去转钱，放心，一般人骗不了你。那么有人问了，说国姐，如果一不小心被骗之后，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挽回损失？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如果你不慎确实遭遇到了诈骗，第一时间首先保存好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的微信号、网址截图，立即报警，拨打110，也可以拨打全国反诈这个劝阻专线96110去咨询求助。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被骗之后啊，网上声称可以帮助追回钱款的维权专员，大多数二次诈骗啊，不要再次转账。你报警，你用正规的渠道去报警。其实呢，这个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你梳理下来不难发现，每一场大型的体育赛事都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期，我已经提前跟你们说过了，对不对？那骗子呢紧跟热点，他不断的翻新套路，利用大家热爱、期待、贪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去设计陷阱。好，再次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赛事门票认准官方渠道，拒绝内部票，拒绝私下代购转账，周边藏品选择授权商铺购买，不预付定金，不要轻信海外的预售，陌生中奖短信，不点链接，凡是领奖先缴费的都是骗局，不下载非官方的直播软件，严防木马病毒盗取账户信息，理性的去看待赛事啊，就是追求一下这个氛围的快乐就可以了，不要去搞其他东西啊。好的，希望在这个夏天，足球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也希望我们幸福生活家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来吧，我们长知识。
5: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哎，有人说小果，你之前买演唱会门票的钱要回来了吗？No，没有，而且我已经看开了。我现在啊，做人做事跟以前有非常质的区别，对吧？你现在让你占那点便宜，哎，占小便宜的人他都吃大亏啊！我就不信了，他真的是欠我1000块钱还没给我，我咋就要不来这个钱？来，我们来答第一道题啊！大家不要学我啊，就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这个珍惜你的每一分这个劳动的所得。我那1000块钱被骗了多少年了？来，第一道题，多少熬夜的？来，熬夜的多不？为什么熬夜会脸色发黄？因为熬夜过后气色很差，看着就是我的天，看着就气色不好。那么来，四个选项：A. 毒素堆积；B. 肝胆代谢紊乱；C. 黑色素增多；D. 贫血。四个选项听好，为什么你熬过夜以后，别人看到你，哎，脸色不好，气色不好，发黄？毒素堆积，肝胆代谢紊乱，黑色素增多，还有贫血。来吧，选吧，选吧，来。

0: 有人说选 B。
1: 选 B， 因为睡觉的时候你的肝胆也在睡觉，你不睡觉，他也不睡觉，他就没法工作，他就觉得不行。
0: 有人选 A， 说毒素堆积，说熬夜会产生毒素，毒素堆积，所以脸色会发黄。

0: 少熬点夜吧，朋友们，我都愁。乾隆说这个选 B， 肝不好或者有肝病的人看起来就蜡黄蜡黄的，这个是这个确实，因为肝，我说肝是什么功能，它造血，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功能，但是造血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所以包括排毒，所以大家这个不要熬夜啊，伤肝的事情不要做，少喝酒。还有人选的是 D， 说贫血啊，我一熬夜我就贫血，我容易头晕。你那跟熬不熬夜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跟你说。贫血这个事儿，我给你们讲，一定要重视啊，尤其是女生。女生因为每个月她有相关的生理期，包括她气血这一块啊，其实补起来没有那么的足，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哎，也不知道让你们怎么补。喝点四红汤吧，这个反正没有坏处啊。这个红枣、红豆、红色那个花生米，还有一个什么，你再放点红糖吧啊。你煮一煮，每天喝一喝，总归是比你喝那些乱七八糟的饮料强。有时候果姐熬夜吗？我也不算，我是需要睡够八个小时的。八个小时，如果我没有睡够八个小时，我就不行。我那一整天我都不舒服。我需要早起，我就早睡；但是我需要早起，我早了我也睡不着。
1: 肝的作用：第一个分泌胆汁，第二个排毒，第三个造血，第四个是啥来着？
0: 你是医生吗，小姐姐？你是医生吗？我对医生。律师知道吧，这些人我现在都是刮目相看。来，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选的就是 B， 肝胆代谢紊乱，夜间啊肝胆修复它受阻，代谢差异就导致面色暗沉发黄，所以一定不要熬夜。你要说工作原因，你是不是熬个一两夜，你不能养成习惯。肝它晚上有这个修复的时间，你老不让它修复，老不让它修复，那怎么办呢？那脸色差呀，你不仅脸色差，你身体不好啊。好好记住了啊，别瞎熬夜了。好，我们来看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呢，也是一个从小到大哈都会被有争议的一个题目。来，就是关于近视眼的朋友，他戴眼镜会加深你的近视吗？我先来说一下，因为我不近视，但是我在直播安徽的时候，我会戴100度的那个隐形眼镜。为什么？因为我那个光啊一射，我怕我有点看不见提字器。其他情况下，姐姐的两个眼睛是5.0啊，我可以这样说的眼睛。但是从小就听说近视眼镜啊，你不能多戴，说戴多了它会加深近视，请问是不是？问问啊，有没有眼科的医生啊？四个选项 ：A 会依赖镜片。B 不会，它会矫正视力。C 会，它会压迫眼球。D 不会，但是需要休息。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近视眼镜的朋友，他不喜欢去验光的。我身边就有近视大概700-800度，他不愿意验光，说好痛苦的一件事情，咱也不懂啊。不近视没有这种烦恼。

戴眼镜会加深近视吗 ？A 会依赖镜片 ，B 不会矫正视力 ，C 会压迫眼球 ，D 不会，但是需要休息。

0: 杨哥，杨哥，这一题我选 D。
1: 你选 D，D 就是不会，但是需要休息，是吗？
2: 会的，会的，要不然有的人戴眼镜，为什么度数越戴越高啊？会的，会的。不见的东西。
1: 会，他选的会。
3: 我不戴眼镜，我小孩戴眼镜，应该是选 D，要多休息。
1: 有人说选 D 我就是近视，眼镜一直戴着，增长视力确实会变慢，但是感觉老不休息啊，眼睛就会干涩。戴眼镜的话啊，他选的是 D 不会，但是眼睛需要休息。你对我实在太糟糕。近视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有人问我有没有遗传的成分，我个人觉得会有的。我说实话，我觉得有一点，我就是因为我爸妈都不近视，我确实从小没有近视，小时候有一点散光，然后两个眼睛的这个当时就是度数有一些差距。但是小时候很快就校正过来了，所以我的眼睛一直是没有视力上的问题的。它会有一定程度的遗传啊。如果说你的父母或者说你跟你老公有一方他是近视的，所以孩子呢，就你尽可能让他注意一些，包括现在电子产品比较多啊，包括学习。因为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那么多电子产品，就光一个写作业、看书啊，写作业、看书啊。而且像你现在天天玩手机，对不对？天天编稿子，天天的搞电脑，弄这弄那，孩子还有那么多网课啊，这 Pad 那学习机，我女儿你知道吧？一到学习的时候，我都觉得她那桌上都谈多少亿的生意啊！学习机、Pad、作业，你都不知道这个书架那个书架，我看我的天，我的妈呀，动静真好大啊！但是孩子的眼睛确实是要注意保护啊。小米说选 B，B 我看是啥呀？B 是不会啊，他说会矫正视力。
3: 我不戴眼镜。
1: 好，来这道题正确答案啊！哎，还有人说会压迫眼球，我来跟你们说一下哈，听好，正确答案就是选的是 B。小米，你答对啦！乾隆说这题不会，分析答案感觉 D 最靠谱。这道题选的是 B， 不会，它可以矫正视力，科学配镜可以延缓近视的发展。不戴反而会加速眼疲劳，但是我跟你们说，科学配镜有什么？就你要去验光，你去验光，你不要逃避啊！我这话就说给我那个别个近视度数偏深的人听的，不验光，一个眼镜，我都想，我说你这两年都不换眼镜了，你不要去验个光，是不验？我说你绝对现在不止这个度数了，不行，我就不验，打死不验光。你们可以有哪个近视眼的跟我说一下，他是什么心理呢？因为我觉得我口才很好，我逻辑也清晰，我没有办法说服他。哎，很神奇，我就不是，如果我啊，我如果要是近视眼需要戴眼镜的，我就一定会把我的光验清楚，我一定要知道我精确到多少多少度。你别跟我说个什么500、600的，我要知道，比方说我675，我一定要知道，我一定得去验。配的眼镜还贵，你知道吧？配的那种4位数的好几千的眼镜，但不验光。

有人说国姐不验光是不想正视自己的眼，这个度数又加深了。对，这就是这么个原因。好，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最后一道题，给大家来说一说哈。这道题，跟动物有关，问一问大家哈，哪一种动物它的一生都在倒退行走？比如说，完了，国姐，我要立马要带着我老公去验光，我告诉你，他绝对不去。根据我说，他不去。他如果这么一直不验光，你带他去，你逼迫他，他都不一定去。就男人有的时候犟起来真的是真犟啊。好，一生都在倒退行走的动物是啥呀？四个选项 ：A. 螃蟹 ，B. 海马 ，C. 蝎子 ，D. 螳螂。螃蟹、海马、蝎子和螳螂，来选吧。

0: 科学白马。国学白马。
1: 其他三个都见过他走路，没见过海马走路，所以选海马。其他三个都见过他走路，没见过海马走路，所以选海马。
2: 海马，你们如果去海洋馆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海马，它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来，有好多人选的是螃蟹，螃蟹倒退走吗？螃蟹不是横着走吗？你们见过？当然我见过大部分螃蟹，如果不是在海边，我见它都是被绑起来的，但是我感觉它是横着走的。有人说艳光不去好解决，找个都是好看姑娘的眼睛店，他保证比的跑的比谁都快。我就这样，我跟你讲的，有的人他真不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哪地方卡住了，你们也帮我支个招，他不去他就不去。哎，来，有人说海马，海马肯定是海马，我看过海底小纵队，就是海马。你还看海底小纵队呢？来，这道题正确答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时间也快到了，很多朋友在刷，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海马哦，恭喜看海底小纵队的朋友。因为海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只能倒退游动，无法向前直行，它依靠这个背鳍摆动推进，身体直立，只能后退或是上下移动，是唯一一个一生只能倒着走的鱼类。听好了哈，回去跟你的孩子说，只有小海马，你们去看小海马，长得很好玩，它长得挺有意思，它那个形状有点像马，它只能倒着走。黑飞海洋馆，你去买票进去看看，真的。两大一小好像是480还是400、460，你去看，你看一眼海马去吧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家就到这里喽。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logo908去看一看我们618的活动啊。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三天法定节假日，但是我们908依旧会陪着大家。明天晚上我还有班，我得值班，我得来。你们过节的时候我在这值班啊。我们节后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喽。明天同时在908相见啊！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哦，今天晚上有可能会提前堵车哦，大家安排好出行计划，接孩子的干啥的啊？节日快乐，拜拜。
3: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4: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5: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8: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8: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0: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
1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100.96点，下跌了7.37点；深圳成指16081.37点，上涨了200.60点；创业板指数4265.87点，上涨了98.8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乐购九零八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工信部了解到，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的数量限制。今天，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自2003年6月18日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0万余人，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受安徽中南部局部地区的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明两天合肥站始发的 K8525次、明天合肥站始发的 K8521次、叶集站始发的 K8522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的，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目前在封闭施工，预计在8月31号能够结束。那当然此刻还要提醒目前在收音机前啊，包括在车内啊收听

0: 节目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在此合肥铁路公安处的交管支队提示，那合肥南站目前在东西洛客平台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为了能够确保顺利的乘车，也请出行的旅客要提前规划好行程，合理安排路线，采取公共交通的方式来进行出行。当然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友随时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实时进行互动。此刻您在哪儿？那是否一路畅通？您打算回家还是打算趁这个小长假出去转一转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下跌17点，成交额达到15604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6030点，上涨149点，成交额达到17496亿元。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5: 此刻再次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这个合肥铁路公安处的交管支队温馨提示各位，合肥南站目前东西的洛客平台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为了确保能够顺利的乘车，也请出行的旅客要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路线，建议采取公共交通的方式进行出行。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这夏季到了，厨房里是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这会儿您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那雅戈尔的白衬衫是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61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够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那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1: 天下远行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

0: 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摄氏度，淮河以南29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是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凉。那此刻继续来播报一则温馨的提示啊，那这个是合肥铁路公安处的交管支队的温馨提示，那合肥南站目前东西的洛客平台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为了能够确保顺利的乘车，也请出行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路线，建议啊，尽量去采取公共交通的方式进行出行。继续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夏季到了，厨房里是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这会儿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61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

0: 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
1: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周四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标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7.68亿元，含预售，并于今天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好，继续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发展模式。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今天上午，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导致78人死亡，仍有30人失踪，超过140万人受灾。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

0: 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啊，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今天虽然是星期四，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周末的感觉，因为明天我们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各位准备好了吗？这个端午假期呢，我们要有家庭仪式感，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端午的一些安排，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带孩子去看龙舟啊，然后也有的会带着孩子一起去包粽子、吃绿豆糕等等等等。但是很多家长一定不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带孩子一定要好好来复习，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呢，从下一周开始啊，安徽的大部分的中小学都要进入到这个复习迎考的状态当中了，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家长啊，就像我们工作一样，我们会特别期盼着，哎呀，能有一个假期能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好了之后呢，感觉就像是整个身体充满了电哈，然后我们在下一个工作日到来的时候就会更有力量。哎，孩子也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要看啊，小朋友天天在学校里，哎，他们挺开心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学习任务和学习压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那个啊懂孩子的家长。好，一定要去在假期到来的时候给孩子合理的安排好他们的学和玩，自然是要复习迎考的，但是呢，我们要做好一个平衡啊，千万不要把这接下来三天的假期就当成是我们另外一个学习的好时间了啊。这儿我们在这儿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啊，娟娟有的时候在这些事情上还是挺唠叨的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替咱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个话啊。再过一会儿咱们4:30接到孩子放学的时候呢，也要跟孩子来说一说，聊一聊，哎，接下来这三天的时间我们怎么安排的呀，比如说宝贝你想安排什么，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啊？然后呢，比如爸爸妈妈也有想法呀，来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谋划一下，哎，这样的话呢会更民主，然后也给孩子一个他自己动脑筋去安排自己接下来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哈。好了，那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其实想在4:30啊，就我们孩子当下和家长当下的这个状态给家长一些建议啊，因为忙的当下，这个第一个忙，忙碌的忙，第二个忙是茫然的忙，第三个忙是盲目的忙啊，忙的当下，各位感觉如何啊？是不是也会觉得有一点辛苦啊？孩子呢也会觉得找不到方向，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会给家长和孩子一些建议，帮助孩子和家长们一起去厘清当下，哎，我们面对的问题，也找到我们应对未来挑战的各种动力啊，也欢迎大家在待会儿4:30之后来跟我一起来继续收听交通90.8啊。当然了，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来说会觉得有点遗憾，这个端午哎，我们想带孩子出去玩一下，但是好像大家都在复习哈，我们孩子也要复习，把知识给捋一捋，把原来的点状知识把它捋成线状知识，然后再捋成图，捋成什么样的图，思维导图也好啊，或者是树状图也好，这样的话呢，哎，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消化再吸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会把之前学到的知识掌握得更牢一点。但是这个周末不能玩，我们下个周末要玩吧。下个周末孩子都考完了，也不要请假，走，跟着娟娟一起出发。6月27号、28号两天，交通90.8，娟娟带着大家去解锁不一样的清凉假日。哎呀，报名进行到现在，我们剩下来的名额可不多了呀。两天一晚的时间，我们在茅山仙霞城啊，那带着大家一起去玩水啊，一起去夜游探奇，欣赏精彩的演出。还有呢，它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景区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智慧来跟现场的工作人员 NPC 们来进行互动啊，然后去战胜他们，然后你赢了之后你就可以赢得10两银票，拿着这个银票你可以来 换取很多很多的一些吃啊喝呀玩乐呀还有文创纪念品啊，其实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家小朋友已经二十二了，这不还要求跟着我啊，以工作的名义再来三十二一下，毕竟展示自己挣钱实力的时候到了。小朋友们看你们的了啊，当然大朋友我知道你们也是有实力的，是不是也想跟孩子一起去啊？走，6月27号、28号，跟着我们一起去茅山仙侠城。哎，想要了解这次活动详细情况的朋友，您可以把娟娟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在手机微信里搜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留言的对话框里给我们发两个字娟娟的名字，对，千里共婵娟的娟，娟娟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加上关注之后我来跟你详细的说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解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微信平台上已经看到好朋友给我打招呼了。 Hello 陈思，端午安康，端午安康。陈思在刚刚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我留言了啊，我们的老朋友了。虽然说孩子已经结束中考了，但是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来说啊，我们未来还有3年的时间继续要陪伴孩子奋斗哦。好，我们也会希望啊，从我们节目的这个角度呢，来给各位家长们的陪伴孩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提供一些我们自己的小小建议，帮助家长跟孩子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轻松和快乐啊，更多的收获。好，微信平台上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好朋友把我的名字打在了我们的留言区。嗯，好，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去茅山仙侠城去啊，暑假第一班啊，第一波去玩耍的朋友，哈哈，我是有点太高兴了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娟娟的名字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啊，来了解一下啊。当然我们暑期还会陆陆续续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都会来告诉大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加上我的微信哦，就是把我的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之后，会回弹一下我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加一加，然后跟我一起来聊天。进入到我们的资讯环节啊，今天的资讯环节头条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依然是高考。截止到目前哈，多个省份其实都已经公布了啊，现在那我们的这个高考的查分时间啊，安徽也已经公布了。那么在17号下午，也就是昨天下午，咱们908新媒体呢，随着安徽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们共同走进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以及高考阅卷考点。根据进度，哎，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进度，安徽高考的录取工作呢，将在7月上旬全面展开，8月中旬结束。那我们安徽的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其实从6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答题卡的扫描工作呢，在6月14号下午已经全部完成，各评卷点的评卷工作正平稳有序的去推进。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评卷工作呢，计划在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来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随后公布考生的成绩以及全省的排名。好，我们在这儿要祝愿所有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都能够梦想成真啊，孩子们能够录得一个自己喜欢的学校和自己中意的专业。其实为了确保评卷质量，省教育厅成立网评工作领导机构以及相关的职能机构，严格落实教育部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确保评卷结果准确无误、公正公平啊。比如说坚持质量第一原则，实话啊，这个举措 确保评卷质量。那么按照进度，服从质量的要求，组织专家团队和骨干教师吃深吃透命题思路和题目所蕴含的考察内容，分门别类进行研判，严谨科学制定评分细则，坚持一个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标准统一、宽严一致、始终如一，严格执行双评制，对满分、零分、高分、低分、差异卷等进行重点核查，确保评分一致性，严把质量关啊、质量监督关，发挥评卷监控体系作用，强化评卷全过程质量监控，继续对语文作文、英语作文、数学填空等大分值题型实行计算机智能评分辅助网评质量监控，对主观性强、人机大分差样本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质检，在选择题的判分上使用多套算法，对判分结果进行校验比对，确保判分准确。好了，我们一起来期待着啊，21号，评卷工作完成之后，25号公布各个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孩子们的这个考试成绩、全省排名。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

高考的考试结束之后啊，志愿填报第二大考啊，其实又摆在了考生和家长面前。很多人都想，哎呀，我的孩子要给他选这个比较热门的专业呀，对他以后的就业比较好啊，比方说像计算机呀、人工智能啊、金融啊这。

0: 些被贴上热门标签的专业，它真的能够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一生无忧吗？这个专业的热门和冷门之间到底隔了多远？到底隔了一些什么呢？哎，作为我们家长啊，我们还是一起要来了解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采访报道的相关内容。
1: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年全国不少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录取分数线都出现了大幅下滑。2013年前后，高校一窝蜂地开设物联网专业，到了2018年，便有高校宣布该专业逐步停招。2025年，教育部公布了一组数据，两年来引导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6638个。在学科专业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一些家长表示，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今天，还是希望孩子的专业选择可以偏向 AI 方向。
2: 各行各业吧，对，都离开不了 AI 这个行业，是非常热的，以后也会一个大的趋势， AI 专业一定会时代的发展。
3: 如果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可能面临的就是未来是终身学习的一个状态。而且现在 AI 它是个必然的趋势，就是要拥抱它。
1: 尽管人工智能相关专业被普遍看好，然而当下很多人或许会问，这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天坑专业？
4: 人工智能当下很热，没有人怀疑它的未来发展，但是问题就在人工智能的专业开始也是一哄而上，至少我能看到的数据，本科学校开设人工智能的就已经超过600多所，如果加上专科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学人工智能没有任何问题，绝大部分孩子并不适合真的学狭义的人工智能，他更适合学广义的人工智能，就是什么人工智能加，你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换句话，一定要有某一个领域或者专业加人工智能更适合大多数同学。
5: 现在没有什么说像原来那种，哎呀，我一招鲜吃遍天那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6: 还是以他的兴趣为主吧，因为我觉得好不好就业这个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现在好就业，5年以后3年以后就不一定了，所以还是他喜欢的，我觉得他选择的就可以。
1: 家长们在追逐热门和尊重孩子之间来回摇摆，就怕现在抢手的专业4年后不香了，倒是孩子们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7: 我从小的一个梦想就是想当一名飞行员，专业的话我目标比较明确，我是走那个招飞专业，然后就是院校就已经考虑好了，然后最后就看高考分数。
8: 家长比较尊重我，我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还是想学比较新的相关的专业，就是计算机人工智能类的。
9: 其实我想读心理学、法学或者历史学吧，我非常喜欢这种很人文的学科，因为它会研究，它会让我感觉非常快乐。
10: 不管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只要是对我们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那就是一个好的职业。
1: 专家表示，与其追逐热门专业，用当下的确定性去预测不确定的未来，不如扬长避短，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向，通过持续的努力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
4: 我们过去讲3年河东3年河西，那是知识更迭很慢，产业更迭也很慢的时代，那现在呢，实际是3-5年河东3-5年河西，人生的发展是扬长避短，注意不是博短，所以在选所谓的冷热的时候，一定回头看看自己更擅长什么，更喜欢什么，你就能达到自己的人生的最高度。一旦达到自己的人生最高度，你就一定有一席之地。我觉得还没想清楚的情况下，不妨学知识迁移能力强的学科，比如说数学、物理为主的一些专业，我未来呢可以随时迁移。决定我们一生的不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一生的是我们是不是在持续的努力。
0: 好，时间非常快啊，今天已经是6月18号了，你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活动已经倒计时了，4天的时间，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了，所以还没有赶得上去薅福利的朋友们，一定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啊！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把全场的优惠讲给大家听，而且呢，我们要教给大家就是怎么下单最划算，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一定要来把这个数学学好啊！先来说一说我们这个进我们乐购908商城的第一件事情啊。

0: 你一定要到现场，我们有一个这个抽奖的环节。抽奖的环节，你要是幸运的话，可以抽到6折幸运转盘的这种抽奖。怎么去抽奖呢？现在打开手机，然后找到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咱不管怎样，先抽着奖，不管你买还是不买，您想买什么，不管，先抽奖，把这个奖券拿到手再说啊。这个您手机打开，微信里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然后呢直接进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先抽奖啊，抽到奖之后，然后你再来听娟娟跟你说一说我们这些福利啊、优惠啊，还有这个底价呀、爆款。好，爆款呢，我们要给大家推 Coach 的包包，活动价已经很便宜了啊，599起。商城的阶梯折扣的规则很实在，单笔消费满19896折，满39892折，满618直接88折，所以599的包包刚好是达到398的这个档位，打完92折，到手只要551块钱。如果您要是选那个款呢，它超过了618。你直接满足了618的这个门槛呀，就直接88折啊。你的包要是是756的话，88折之后就665块钱，你省下来的钱你再买点啥不香啊？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会发现凑单性价比很高啊，就是在后台经常会给我们分享他的凑单方案，好聪明啊。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热销的组合，就是北面的防晒衣，活动价299，搭配上卡罗池的洞洞鞋179，两件合计478，正好是398的92折，对不对？398之后您就享受92折，折完之后冲锋衣只要275，洞洞鞋只要165，卡洛驰的洞洞鞋165到哪里去买？你的衣服鞋子一次性的配齐了，省心又省钱嘛，对不对？我们要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有退货险，收到货之后不满意放心退，这波福利你是一定要把握住的啦，对不对？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好，除了实打实的阶梯满减呢，进店您一定要参与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参与幸运转盘的抽奖，最高可以抽到6折的大额神券，专区的商品直接给6折。给大家两个好物的参考啊，就是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能做到299，一定是超大的实力和折扣福利啊！然后呢，您要是用上6折券，到手299啊，原价299，到手6折之后到手179.4。海蓝之谜精粹水100多块钱你可以拿到，在哪里？只在我们的乐购908小程序当中啊，小程序里面搜一下乐购908就可以拿到179.4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人家是正装哦。还有原价89块钱的索爱剃须刀，6折之后只要53.4啊，充上一次电可以用60天，多划算啊。美妆小家电呢都能够薅底价，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活动只剩最后的4天了，6月21号所有的折扣福利都全部下架，所以想要再等这么大的力度就只能再等下一年了。你最近哎，刚好有时间去逛一逛啊，进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里，手机打开微信里直接搜小程序啊，乐购908，或者呢搜索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小按钮乐购908，对，就点它进入我们的商城。第一步要做的是去抽奖6折大额神券，等着你。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8: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
10: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你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周四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陪您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啊。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最低温度呢，全省22到24度。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良。哎呀，今天如果此时此刻您在下班的路上，那预示着接下来的3天都是你的假期了。只不过进入到假期，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留心的，比方说合肥铁路公安处啊，交管支队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提示，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啊。合肥铁路公安处交管支队的提示是这样的：合肥南站呢，目前东西洛客平台车流量比较大，为确保顺利乘车，请各位出行的旅客提前规划您的行程，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路线，建议采取公共交通出行方式。这样的话呢，您的出行路更顺畅，也更加节约自己的时间。还有啊，一定要给自己出门到达这个南站留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千万不要赶这个刚刚好啊。好，祝愿大家的这个出行路上一切顺畅。这夏季我们都知道哈，非常的炎热，那么夏季的温度会让很多在厨房里辛苦忙碌的大厨们很辛苦啊，家庭五星级大厨们，夏天到了，这厨房里热浪滚滚，但是空调罢工了怎么办？好了，别愁，去百大电器啊，因为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最高省50%啊，如果你要是线上逛的话，再多折扣啊，百大至少再少100元，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哎，还有啊，这父亲节了，是不是得给老爸挑个礼物？走，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衬衫的山啊，刚好配61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哎呀，要是太热了，你又不想出门购物怎么办呢？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够免费抽大西瓜啊！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的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

0: 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0: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3: 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继续回来来听我们的交通90.8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小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娟娟的声音，那说明着你们已经放学了，对，还放假了。接下来有3天的端午假期啊，爸爸妈妈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好了，在微信平台上的娟娟也看到哈，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说昨天晚上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吃饭，他说他的女儿刚刚中考，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张桂梅学校。他说他的女儿也想去啊，张桂梅学校升学率90%以上，他女儿羡慕得不得了啊。不用羡慕别人，任何的梦想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用对方法，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你一定可以达成，对不对？那小姑娘羡慕张桂梅学校的升学率，其实说明她自己内心有非常强大的驱动力，她是愿意向着更好的方向去的，对不对？好了，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如果能够给孩子更好的学习方法的这种辅导，培养他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然后呢再继续帮助他内心里的那个驱动力啊，再加强一点，再加强一点，相信孩子未来一定会实现他的梦想的。不一定啊，不管他是在哪一所学校，都会让他的梦想实现的。好啦，那作为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呢就特别愿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给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提供好的陪伴方法、教育方法啊，然后呢也帮助咱们家长们来减减压哈，有什么样的压力，最近陪孩子复习的时候是不是遇到了让你头疼的事儿了，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吐吐槽。当然了，最近是不是孩子表现得特别好啊，这个复习都没让你太费力气太辛苦啊，他自己一个人啊复习玩得转啊，然后你也可以来嘚瑟一下嘛。毕竟孩子很优秀这件事儿吧，你跟同学家长说，哎，未免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要是跟好朋友说吧，是不是也觉得有点那个什么啊，就跟娟娟来说。孩子最近又拿了什么奖，获得了什么表扬了呀，对不对？孩子最近的学习习惯怎么样啊，哎，学习状态怎么样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啊来给娟娟来留言。嗯啊，当然了，我除了帮助孩子们找到陪伴家长的啊，不，帮助家长们找到陪伴孩子们的方法，这个孩子们陪伴家长确实也是这个样子啊。想想看，我们漫长的人生如果没有孩子的陪伴，那该多无趣啊，对不对？那我们家长也要陪伴孩子嘛，对不对？除了我们聊到学习当然也得要聊聊如何给孩子充电，如何来给孩子减压啊。就是我家女儿前段时间啊，在上周吧，周四的时候还跟我放狠话说，妈妈我不想考前四校了。对啊，我知道啊，压力很大啊，对不对？那就减压啊。我就跟他说，走，我又要去这个茅山仙侠城去工作了，你要不要去？哎，小眼睛刷一下就亮起来了，对不对？毕竟孩子呢自然是喜欢玩的，尤其是愿意去好玩的有趣的地方玩，愿意跟他的小伙伴们同龄人一起去玩，那跟爸爸妈妈的独自旅行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了，想不想让你们家孩子跟着娟娟一起出发呢？6月27号、28号，就是孩子刚刚考完的第一个周末，走啊，娟娟带着你一起出发。而且我们908呢还为你啊定制好了行程，包好了大巴，买好了保险，给你的吃喝玩乐行全部都一站式打包到位了。比方说我们这次安排的住宿呢就住在景区里啊，辛苦了累了咱回酒店躺一躺，吹吹空调，如果哎呀特别想要玩，没问题，戴上这样帽咱们就出发。

0: 在这个景区可以玩什么呢？这个景区呢，首先你可以漂流，可以溯溪，可以打水仗啊，孩子们特别喜欢，家长跟着后面也可以清凉一下啊，不要觉得哎呀身上弄湿了怎么办，咱们全程景区的电瓶车也已经安排好了，坐上电瓶车咱回酒店冲淋一下，然后换个衣服继续出来玩，多方便啊。好了，还可以什么夜游探奇，晚上呢有非常精彩的剧院级的演出啊，然后呢在看演出的同时还可以听到很多关于啊这个竹林七贤啊，苏轼啊，啊这个白居易呀，庄生梦蝶呀，这些故事啊，是不是在看演出的时候脑袋里也装满了知识啦，是不是啊？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景区可以跟 NPC 一起互动，这个互动可不是简单的互动，一定要发挥你的智慧，然后呢互动赢了你就挣赢票了，孩子们凭实力挣赢票啊，挣到了赢票让他们自己去掌握啊，去选择我想要拿这个赢票来兑换什么，拿着这个赢票当钱用，可以兑换饮料呀，美食呀，文创呀，等等等等，你想想看孩子们是不是特别积极愿意啊，而且陌生的小朋友也可以一起组队啊，到时候赢面更大。家长们呢，我们安排的餐啊都是高标准的正餐啊，还有呢晚餐是安排的是江湖盛宴的餐秀，餐秀呢就是我们一边吃一边看周围的武林高手们一起来武林争霸，到底是这个峨眉派赢呢，还是少林派赢，或者是丐帮，或者还有这个五毒教，到底是谁会成为新一任的武林盟主，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刀光剑影，呵呵，当然是演出了，很安全的了啊，然后呢互动性也很强，哇，家长们就会感觉我是不是回到了我青春的时候所看过的这些武侠小说当中，所看过的那些武侠影视作品当中呢，呵呵，孩子们也会很喜欢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吧。就在6月27号、28号两天的时间，咱们安徽交通广播娟娟带着大家一起出发，走吧，跟着我一起出发。好了，报名的方式或者是您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呢，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打开，以后您就输入两个字啊，就是我的名字啊，发送娟娟的名字，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是女字旁口月娟，千里共婵娟的娟啊，直接把娟娟的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加上微信之后呢，我来给大家详细介绍啊，名额不多了，因为想想看考完之后就出发，两天又不用请假的行程，那该多惬意啊。好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哟。
1: 爱在你咕咕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娟娟想要为各位忙忙忙的家长跟孩子们送上这样的几句话啊。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这段时间呢，又要过节啊，单位里的事情肯定不少，孩子呢复习你还得操心，是不是？这段时间家长也很忙，当然对于孩子来说，虽然小，人家也忙着呢，人家要复习，好多科目要复习呢。小学生语文、数学、英语、科学都是要复习的，那初中生嘛，复习的内容就更多了。比如说之前落下的那个坑，之前容易犯的错啊，这个还想有对自己更高要求的小朋友，对不对？实际上都很忙呀。还有忙，茫然的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我有的时候会恍惚，哎，我忙忙叨叨的天天的都做了些啥呀，我未来要怎样啊，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孩子也是孩子。

未来有很清晰的方向吗？他有他的梦想吗？他有他特别想做的事情吗？就有点茫然啊，还有盲目，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我现在这样做到底对还是不对？我的复习方法能帮助我期末考得好一点吗？哎，忙忙忙啊，对，那在忙忙忙的当下，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这样的几句话。首先，我希望家长啊，我希望家长在这个时刻要跟孩子说这样的一句话，你要告诉孩子，宝贝，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你考了多少分啊，就是你考试第一名也好，你考了多少分也好，我们爱你啊，对不对啊？你无论这个分数是多少，无论这个名次是多少，对不对，都爱你。

下的我们，交给我，都来爱你啊。就是其实有一些孩子在临考之前他是会有心理负担和压力的，当然现在你不会看到孩子的排名，也不会看到孩子的分数，只会看到孩子的等级，但是孩子也是有压力的，对不对？他们的压力就是知道爸爸妈妈的期盼，知道爸爸妈妈可能会因为成绩心理情绪都会产生一些变动，但是你一定要给孩子这样的底气，我们爱你就是因为你是你，你是我们的孩子，不是因为你考了多少分，你拿了第几名，对不对？好，这一点一定要请各位在当下告诉你的孩子。还有一句话啊，这句话你也可以讲给你的孩子听，我特别推荐。这句话是，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有进步就好，哪怕是一小步。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比你聪明，比你好看，比你跑得快，对吧？只盯着别人看呢，就会乱了自己的阵脚。真正优秀的人，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你有你自己的闪光点，你有你自己独特的优势啊。所以专注做你自己手头上的事，努力的去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这个向上的努力的拼搏的这个过程就可以了。只要你的内心是有驱动力的，只要你养成了好习惯，有的好方法，对不对？好，那一定你会每天一个脚步的往上走，不用管这个脚步往前走了是一毫米啊，还是一厘米啊，还是50米啊，不用管。总有一天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过去的无论是一个365天还是两个365天，你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它最熠熠生光的地方，都会让你感受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好，那还有一句话啊，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可以送给孩子，这句话就是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去尝试。生活当中有一些孩子，很多的时候他会用我不会，太难了，来作为理由来回答他的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有人会说啊，这个活动你去尝试一下吧，你去试试看，比如说一个演讲比赛的活动，你去试试看吧。小朋友说我不会，我不擅长。其实不会不擅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努力的去尝试啊，对不对？那些在演讲比赛当中啊，这个表现非常不错的孩子，他们的第一次呢，第一次就表现得很好吗？其实是第一次勇敢尝试给了他们向前走，走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孩子们，不要因为怕犯错不敢尝试不敢发言，即便是错了没有关系，即便是一次比赛没有比好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你可以把你的遗憾把你的难过告诉爸爸妈妈，然后咱们一起看怎么补救啊。如果补救不好了没关系啊，我们一起看怎么努力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啊。比方说丢了东西啦，打翻了牛奶啦，没关系啊，丢的东西我们尝试去找一找啊，找不到那就再做一个再买一个，下一次保护好买的东西，对不对？打翻了牛奶没关系啊，拿抹布擦掉就好了呀。如果有一次考试没有考好没关系啊，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试卷拿到手去分析一下试卷，因为我们在之前每一次考试之后会带着大家去做这个分析试卷啊，教大家怎么去分析试卷，没关系，分析一下试卷哪里出了问题，对不对？哪些分是我应该可以拿但是我丢了的，为什么丢了这个分，为什么错了这道题，哪些题是我真的一点都不会或者是概念比较模糊的，没关系，我们把它弄懂，即便这是一次期末考试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学习还要运用到很多这一阶段我们学习的知识，我们把当下弄清楚弄明白，然后下一次会更好。就是大胆的去尝试，搞砸了也没关系，家就是给你兜底的地方。

我说来也很好玩啊，我们家小朋友他特别喜欢这种操控类的无人机啊，然后去从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就参加学习，然后去比赛。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拿了三等奖，回来以后特别开心，妈妈我拿奖了，人生当中第一个次参加比赛拿奖啊，之前都没有参加过比赛，然后拿奖了之后就很开心，一次一次的去飞，一次一次去尝试，一次一次去努力，后来拿到了这个市级的一等奖，省级的一等奖，拿到了国赛的一等奖，也挺开心的啊。但是呢进入到初中阶段之后，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现在不一定有多少时间花在练习上，然后把练习这件事情就疏忽了，再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哐当一下就拿了市级的三等奖，对于他来说他就心里觉得很遗憾，妈妈我以前都拿的这个国家级的一等奖，我现在是不是没有飞好，我心里好难过，说着说着就嚎啕大哭你知道吧。然后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呢爸爸在旁边跟他说，没事，飞是飞的不好也没关系啊，我们下次再飞，就这样一句话。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歇了，歇了之后再去参加比赛啊，然后又没有飞好啊。这个时候其实按照我的内心来讲，我应该是很生气的吧，我应该是很难过的吧，对，难过是有一点，遗憾也是有一点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之后我要跟他说，你看这两次没有飞好有没有找找原因啊，是哪里出了问题呀？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参加比赛吗？小朋友看了我一眼，眼睛转了几圈，低了头想了几分钟，抬头告诉我说，飞啊，继续飞啊。然后跟他说，那继续飞的时候该怎么办啊，这次飞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下一次还要继续出现的话，那不是更遗憾了。小朋友想了想，练呗。好了，这个时候在家里正在认真的练习呢。所以我们也想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来说啊，对于孩子来说，在他的小小人生刚刚起步没多久的这个阶段，犯错有什么大不了，犯了错爬起来再继续往下走啊，又不是没有机会去补救了，又不是没有机会去做得更好了，是不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做得不好的地方找找原因，看看接下来怎么做，然后我们接下来跟着他一起努力啊，陪着他一起向前冲啊，对不对？你不要自己情绪先上来了以后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啊，怎么这次飞得这样，枉费我天天接送你去参加训练，你怎么就这样了？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对不对？那是你的自己的情绪，那自己消化好了。对于孩子来说，接下来所有的托举就是在于你帮他找到问题所在，然后陪着他一起向下继续努力就好了。还有啊，我们特别想希望家长啊告诉孩子，你的想法很重要。就比如说假期孩子想去哪儿玩，或者想做什么事情，家长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孩子想去海边，你会跟他说，海边有什么好玩的，海边的多大的海腥味啊。对吧？是的，家长有自己的喜好，如果可以的话，那就你陪着孩子去他想去的地方，然后再陪着让他陪着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当然时间费用都是个问题，那我们去折中一下，有的时候就听孩子的也没有关系，或者你们都有各自的坚持，石头剪刀布也可以啊，对不对？把孩子的想法说给你听，你听听他的想法，往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孩子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嘛，我们就听他的嘛，对不对？比如说同样一件事儿，孩子坚持要这么做，你要坚持那么做，那为什么不去听听他的想法？没准你会发现，虽然小小的一个小朋友啊，但是他的想法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你的想法和爸爸妈妈不一样，可以大胆地告诉他们，请他们认认真真地听，对吧？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分析一下，然后接下来再来去判断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对不对？勇敢地跟爸爸妈妈去做这样的交流。好了，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下午的4:55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已经开始享受这个端午假期了吧，因为但凡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了假

期时刻了。哎，别忘了这个假期呢，我们要复习迎考，但是跟玩还要做一个平衡的啊。比如说啊，我们在下个周末的时候考完了，是不是可以好好的来玩一下？6、27、28号跟着娟娟一起出发呀，咱们去哪儿啊？去茅山仙霞城，2天1晚住在景区里。安徽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安排了全程的大巴，您不用开车，2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安安心心的享受假期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呢，安排了高标准的住宿餐饮，还安排了我们的这个景区内的观光车，无限次的这种观光车，我们还赠送给大家在景区里的这种喂养宠物的这个喂养包啊，带着大家一起去玩水啊，跟 NPC 互动啊，看演出啊，等等等等。娟娟带娃，一定还要把孩子的主动性、积极性、互相交流的这种社交能力给他培养培养，对不对？好，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把娟娟的名字输入，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娟娟2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可以解锁哇，我们这次行程有多精彩了。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端午假期的节目也很精彩啊，欢迎大家每一天都和交通90.8来做好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Thank you.

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让娟娟又再次打开了话筒啊，要提醒大家一下，不忘初心这位朋友他说晚高峰大流量已经开始啦。这个时候呢，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流量啊，多留意啊，因为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啊，路上会比较繁忙，待会儿晚高峰到来的时候会比平时更加猛烈一些，请大家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哦。

0: 乐园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

0: 雅戈尔百万豪礼大放送，父爱如山，白衬衫买一送一，端午遇上618，会员豪礼享不停。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了，时间是晚间的17:01，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的最新通行状况。目前我们了解到合安高速公路合肥往安庆方向107公里800米的位置，也就是在香铺服务区东北大约2公里安庆市桐城市境内，有一辆货车，也就是运输散货的货车侧翻了。这个货车呢是油气混动的车辆，气箱有泄漏。目前呢，消防已经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警戒隔离。受到事故的影响，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的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高速。再次提醒大家啊，在合安高速公路合肥往安庆方向107公里800米的位置，也就是香铺服务区东北大约2公里安庆市桐城境内，有一辆货车侧翻，这辆货车因为是油气混动的车辆，气箱有泄漏的情况，消防已经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隔离。受到事故影响，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的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高速。提醒一下小伙伴，准备经过这儿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选择其他的路段来绕行一下。好，17:02，目前合肥晚高峰呢已经在开启当中了。今天是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哈，想必今天晚上的晚高峰一定会来势汹汹，希望朋友们在路面上及时的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路况动态，不管是高速公路上的还是城区道路上的，都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发送过来，帮着更多的朋友找到更加便捷的出行之路。不忘初心说，哎呀，晚高峰的大流量已经开始了，晚高峰的大流量已经开始了，希望在这样一个大流量的出行状态下，我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安全驾驶。另外要提醒一下，如果还没有办理 ETC 的朋友哈，您可以注意了，因为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已经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可以达到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一些好礼都可以等着大家直接来拿。告诉大家一个方便的方式哈，您不用再可以到现场去购买了，就是你可以在 APP 啊或者小服务小程序上都可以直接的来充值，然后就可以轻松的过站，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就可以直接办理。更多情况呢，您可以拨打0551-96369 0551-96369直接了解。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7:04，晚高峰的大幕已经开启了。那么哪些路段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出行，哪些路段您得考虑避一避呢？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傍晚的5点整，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来临的相当早，今天下午开始不少路段就进入到了一个大流量的状态。今天晚上除了宿松路高架在此刻较为轻松以外，其实所有高架都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时刻当中。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方向，从文州路高

0: 下一直到这个长虹南路附近，整个沿线的通行压力都比较明显，车流较多。南往北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上海路到新干江路上方，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引河路到长江东路，南向北灵泉路上口处都有积压车辆。飞扬北路高架南往北出城方向，从二环到天水路路段，北往南天水路上口都有甩尾。那目前的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繁华大道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二环附近的车流也呈现积压。京藏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段压力比较明显，尾部延续到了靠近锦绣大道附近，北往南西有路下口和南向北一环下方有部分车流。合作化路高架车流汇集到了南北双向两段下口，北往南出城方向黄山路到休宁路路段车流较多，南往北黄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处有积压排队。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建议大家提前选择望江西路绕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快速的通过多个路口。东往西出城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五里墩到西二环以及枫林路路段，也上临排队等候。在环线路段当中，北一环东西双向飞扬路下穿和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额大幅的上涨，包括目前南一环的辅道通行车辆较多，仍旧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通行。西一环有部分积压，东一环道路通行非常畅通。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四里河路到大方引路上方，东向西大方引路上口处有积压。另外，东西双向嘉山路到五里山路路段有交通缓行的车辆，西二环南往北房洼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到望江路路段的车流有积压，北往南从房洼路到集贤路路段全段存在饱和车辆，仍然建议选择周边路段。南二环由东向西翡翠路到前山路路段，由西向东东至路到宿松路段的车流都比较紧张，压力较大，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五点十分，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在我们的畅通2026主题歌哈、活力男声版当中，正式今天的节目拉开序幕。
1: 好，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晚高峰当中啊，也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啊，工作日的晚高峰，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可想而知，那是真的会很堵啊。
0: 对呀、没错啊。而且你知道吗，说了我们的音乐特别的活力之外、其实从今天开始梅姑娘也特别有活力。
1: 梅超风。
0: 对啊，梅超风真的是这个魔爪来袭了哈。
1: 对。
0: 而且今年的这个梅姑娘的脾气呢真的是有点爆啊。今天咱们安徽呢正式入梅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呢出现大暴雨还有雷暴大风，就会轮番登场。
1: 啊，你看梅超风这个外号起的是相当的应景哈。这个有雷暴大风，有大雨。有暴雨，然后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开始呢，我省是正式进入到梅雨期了。我省北部城市是晴雨相间，南部城市是持续强降水，就怕这个持续强降水，因为一下就下个没完，关键是水量又比较大，雨量又比较大。
0: 对，
1: 南部山区又多，尤其是最近端午小长假，咱们需要到南部山区去玩的朋友哈，要格外关注这个天气情况。
0: 对，就城市怕内涝，
1: 对，
0: 然后山区怕出现一些地质灾害。
1: 对，
0: 是的，包括呢，从今天开始到明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像六安呐、淮南呐、滁州、合肥、马鞍山、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黄山和宣城，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啊，雷暴大风，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
1: 好，
0: 那么20号，包括22到24号，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依然呢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1: 对，你看到了端午假期，又是出行的高峰，再加上这样一个大雨或者是暴雨的这种天气情况，真的路上我们可想而知它会比较复杂。
0: 对，
1: 因为这种强降雨的天气，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出行的话，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嗯。
1: 看不清，视野受限，老司机在这样天气下驾驶，可能心里都会有点心有余悸。
0: 嗯，
1: 何况是新手。所以如果今年咱们很多朋友是新手的话，你要择机出行哈，看一下哪天下的雨比较小。
0: 对，
1: 如果预报那天有强降雨有雷暴天气，我们建议新手朋友就安心的在家待着，别出门了哈。不是必要情况就不要出门了，不然的话其实还是路上开车还是风险挺大的。
0: 对，特别是遇到一些这个暴雨哈、雷暴的这个天气，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可以到服务区呢暂时休整一下。
1: 对，
0: 等雨量呢小一些，咱们再出发。
1: 还有一个建议，大家最好提前检查一下您那爱车的雨刮器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因为这种雷暴天气下，如果雨刮器不能正常工作的话，那我们就跟瞎子一样，开车的时候
0: 啊，
1: 就视野不清楚了哈。
0: 对，
1: 特别要注意安全。
0: 对，那么大家心中也有这样一个疑问哈，你说有大雨、暴雨、雷暴、大风，那么气温究竟怎么样？未来10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哈、普遍会超过31度，除了19号那天。那么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低于31度。
1: 进入梅雨季之后呢，阴雨会成为天气舞台的主流。预计未来的7天合肥多降雨过程，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的白天依然是降雨较为明显，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超过100毫米，并且会伴有雷电活动。雷雨时阵风还可以达到7到8级。
0: 对，
1: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湿热天气，高温湿热天气就此来到我们的身边了。
0: 嗯，
1: 家里的空调要用好了啊。
0: 嗯，除湿模式啊，用起来。好，这个雨会降，还有一样东西也降。
1: 哎，这个降的好。
0: 对，真好啊。那么开这个油车的朋友，从今天的24点开始，24时开始，国内的汽柴油的零售限价每吨呢分别会下调515元和495元。那么92号汽油每升呢是下调4毛钱，95号汽油呢下调4毛3，那么0号柴油下调呢是4毛2。
1: 好，我们给您算算账啊。这一轮成品油的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毫升的92号汽油会少花20块钱。
0: 嗯，
1: 好，今天如果要是您的这个油今天正好就差不多了，用完了哈，今天晚上24点以后可以去加一下。
0: 嗯，好嘞，那么现在呢，这个周四啊，今天是周四，但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
1: 老让我们有周五的错觉，是吧？
0: 对对对，这个路面的最新的动态怎么样哈、来，第一时间发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4: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感谢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啊，在微信平台当中来问候我们端午安康啊。咱们的老朋友钱闯说，祝908全体成员端午安康。还有艾瑞克和发来信息说，哎呀，今天难得啊，到点就下班，给我附了一张电脑关机正在关机的这个画面。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已经嗨起来了呢？好了，伴随大家嗨起来的心情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出今天的热身题。哎，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呢，依然是出一道脑筋急转弯哈，咱们来动动大脑。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啊，什么海没有边界？什么海没有边界？
1: 这个你不是，你这个有点放水啊。之前不是题目不是这么说的吧？
0: 啊，那是怎么说的？
1: 就什么海最宽阔？
0: 最宽阔是吧？
1: 对，你这没有边界，啊、你这什么答案
0: 就
1: 出来了？
0: 就有点透。哎，我们。不是要拘泥于标准答案，我们要的是什么？有趣的、有料的啊，有灵魂的。
1: 什么海最辽阔
0: 啊？什么海最辽阔啊？最宽阔。哎
1: 呀，好来、哎，
0: 不说了吗？
1: 急转弯啊！
0: 打开调频，这一刻拥堵变辽阔。
1: 叫什么？就是车海、
0: 啊、
1: 是吧？
0: 啊，车海。哎特别是晚高峰啊，哎，最近大家的这个购物车其实也是没有边界的，
1: 对
0: 618嘛，
1: 618，对，618抓紧时间哦，想买的东西要抓紧时间选好了。今天马上快结束了，好在有些活动期限是到6月20号的、啊、
0: 对对，
1: 比方说我们乐购908的这个618的活动期限是到6月21号，好像是吧？6月21号对吧？
0: 对，
1: 应该是吧？我来再确认一下，
0: 应该还有4天的时间。
1: 对对，大家如果618啊准备买的一些东西啊，抓紧时间啊，我们这个活动呢。会延迟几天，4号，那到6月21号，6月21号所有的折扣哈，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所以大家如果想等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的，还得再等一年呢。所以有想买的好物，抓紧时间进入商城去挑选一下，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就在后悔，哎呀，我怎么没买？你看有这么大的优惠哈。
0: 对，
1: 来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通道是什么呢？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的好物我们先卖个关子啊，待会儿再跟大家来推荐。
0: 哎，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咱们不能卖关子了哈。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开场的热身题。
1: 热身题。
0: 哎，我觉得真的，大家说的比标准答案要高明很多，高级很多哈。
1: 好，有位朋友说，脑海无边。
0: 脑海，
1: 此海无边。
0: 此海啊，还有木木说了，学海无边，因为学海无涯嘛啊。还有情
1: 感很好。
0: 很好呀啊
1: 啊、
0: 其实我觉得脑海 也很好。
1: 学海这个答案比你的这个叫什么、
0: 所谓的标准
1: 答
0: 案。
1: 还要好，我觉得、
0: 啊、对，我觉得脑海也很好，因为人的大脑可以创作出很多的这个智慧的元素、
1: 对
0: 吧？人类很多的发明、科技创造，这是脑海也是无边的，对吧？
1: 好，脑筋急转弯，什么海最辽阔？
0: 哎，
1: 可以在微信上说一下。学海无涯，木木，我觉得你这个答案是最优解啊！
0: 哎，是的，是目前的最优解哈。
1: 目前最优解。
0: 对，但是牛说了，那我觉得是苦海，因为苦海无涯。
1: 晴也说了，苦海无边。
0: 哎。
1: 其实这就是一鸣老师心目当中的标准答案、准确答案，但是我觉得没有“学海无涯”这个答案更优。
0: 对，来，有没有更棒的答案、更有创意的答案？来，此时此刻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1: 你看，同样都是答案啊，这个“苦海无边”让我们就觉得苦兮兮的，哎呀，
0: 对啊、
1: 生活没有希望了，特别的
0: 苦大仇深，
1: 特别的悲凉。
0: 对，
1: 但是“学海无涯”呢，就给我们无限的动力啊。
0: 好，来，有没有比这个学海无涯
1: 更辽阔的海？
0: 对，更辽阔的海。天哪，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啊，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今天的热身题，什么海你觉得最辽阔呢？

0: 好，希望你的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 的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晴说了，星海漫无边际
1: 啊、星际漫游是吧？
0: 对，
1: 大海最辽阔，因为大海包含了所有的海。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星海，心灵的星，哎，这个、也挺好，
0: 星海，哎，也挺好，挺好
1: 吧？我们说，
0: 路宽不如心宽，对吧？
1: 对对对，我们说世界上最辽阔的是大海，但是比大海更辽阔的是人的
0: 心啊，真的是啊，好，
1: 心胸，
0: 心胸，没错。来，这位朋友。
2: 其实他的标准答案是苦海无边或者是学海无涯，
0: 学海无涯。
2: 但是真正的来说，最宽阔最无边的应该是人生海海，把尔山川
1: 啊。
0: 哇，
2: 一个人有一种活法，十个人有十种活法，那我们人生这么多人，又有多少种活法了？就是更宽阔更无边的。
0: 哇，这位微信名叫杨大将军的朋友，咱们要来点赞啊。人生海海，确实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剧本，剧本不一样。不管你的剧本是最优的剧本，还是你觉得不是你心中最满意的那个剧本，我们都希望大家是人生的主角，
1: 对
0: 啊，演出最灿烂的人生。
1: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人生海海，就是这句话是出在那个麦家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这本书里。这本书不久前吧，我把它看完了，又等看了两遍，等于是听了一遍，看了一遍。它这个是闽南的一种方言，就是形容人生就像大海一般起伏不定，充满未知。人生海海，山山二川不过尔。山山二川是描绘山川连绵啊，人生道路曲折漫长。不过尔呢，就是表达一种非常超然的淡泊的心态，不过如此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人生的理解，都有自己的人生的态度和自己的活法。不要去勉强别人按照你的思路来，也不要被别人所左右，按照你新的方向去决定你人生的出路。
0: 对，是的，没错，按照新的方向，心灵的这个方向啊。
1: 对，
0: 不知道大家端午假期你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呢？哎，说到这个出行，说到出发哈，听说合肥南站最近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忙碌，知道吗？他们开启了这个通宵的运营模式。那么我们也是从合肥直属站了解到，这个端午假期呢，合肥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日均达到22.4万人次，同比增长11%。那么预计呢，明天是客流的最高峰，发送旅客超过28万人次，有望创端午运输单日的客发新高。
1: 好，你看今年的端午节，它的这样一个客流哈，它跟去年相比较推迟了19天。
0: 对，
1: 因为叠加了高考结束、暑期出行的预热，还有旅客出行的需求呢，都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客流主要以探亲啊、休闲旅游为重点，再叠加赛事、演艺、展会等等新业态的客流，再加上部分的商务流、学生流，整体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客流规律呢？就是 M 型的那个客流规律，就是两头高中间低的这种客流规律。
0: 对，
1: 在客流方向上，以管内长三角地区为主，大约占到总客流的80%以上。中长途的客流呢，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方向。
0: 那么按照计划呢，端午假期合肥直属站一共增开临客列车65对，较去年端午增加了19.5对，其中呢始发中道列车增加7对，后续车站将会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增开途外临客或者是加挂车辆，去缓解旅客的这个出行的需求。
1: 这个增开临客呢，每年到了这种出行高峰的时候，这个火车站呢都会去安排。但是今年有一点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6月18号的夜里到第二天的凌晨，6月21号的夜里到第二天的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的是通宵运营的模式。那么车站会主动的同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适时采取加大公交车辆的投放、延长地铁运营的时间等措施，来完善交通的接驳和接续，保障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0: 对，不过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端午假期合肥去往各地的票额都可能非常紧张。
1: 对对对，
0: 还没有购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您可以使用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 APP 候补购票功能，或者是及时关注一下余票的动态啊。后续增开的这个热门方向列车也会及时在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当中进行发布。
1: 对，我以前呢，就是我买票的时候发现没票了，我可能就不会想到去候补，我老觉得这个候补的概率可能非常非常低。但是我在 今年的大概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也是五一小长假，当时出行人流非常高的情况下，我当时就进行了一下候补，没想到候补的几率还是蛮高的。如果大家能够多候补几趟车的话，和时间那个车次的话，最高好像一个人可以候补60趟，对，它的选择余地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很大啊，
1: 对，很有可能您就真的能够候补到票哈。所以大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完善一下自己出行的端午假期这样一个高峰客流出行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出行的方式啊，
0: 对，这种选择哈，我们也需要大家不断的总结这样一个经验哈。雨涵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总结当中、优化当中，才能让自己的出行呢更加的便利。好，天天热搜，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特别暖心的消息。最近呢，无锡的一个小伙儿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在他的订单上写下了一句话。
1: 哎呀，这句话呢，让很多人都破防了哈。
0: 对，
1: 就短短的7个字儿，没想到呢，这句话写下之后呢，哎呦，让很多人既感动，然后又破防。
0: 对。
1: 然后这个小伙子就把这件事儿发到了网上，结果获得了200万的赞。
0: 哎，
1: 这话到底是啥呢？
0: 来，我们在半点之后来为大家温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啊。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5:30，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的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4，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目前晚高峰路面上最新的通阻信息。马上为你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你好，姚警官。好，看来姚警官现在正在来跟我们在梳理的过程当中现在路况编辑呢在帮我们进行连线。好，我们请出姚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之前的这个晚高峰呢来临相当早，到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个高峰时段。在此刻而言呢，所有的高架桥在目前看来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时刻当中。不论是进城出现进城方向还是出城方向的车流都有了大幅的上涨。今天晚上比较忙碌的是这个郎溪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包括京站路高架。京站路高架一改常态，南端尾部延续到了锦绣大道附近，整个桥面压力非常大，流量也非常的这个流速也非常的缓慢，基本上呈现一个整个桥面上的饱和状态。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错峰出行。现在看来没有比较轻松的这个高架桥，基本上所有的高架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那也提醒大家，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呢理解并配合，尽量选择错峰出行或者是桥下的地面路段。那在环线的道路当中，一环道路当中呢，北一环由西往东肥西路到蒙城路路段，西一环北往南史河路路段有少许的积压，东一环通行仍旧较为轻松。那主要车流还是集中到了南一环，东西双向两端有稍微情况，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河一路高架。那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大方引路上方以及东向西在嘉山路到五里山路路段和西二环南北双向反弯路到红枫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集中。那二环由西往东怀宁路到宿松路路段，东向西同城路路段的车流也比较集中。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像现在的这个徽州大道沿线、黄山路沿线、望江西路沿线以及徽州以及包括现在的长江中路沿线的车流都有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大家在行车路上呢要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和疏导，徽州路口路段呢都会安排警力进行疏导和指挥，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听到这首歌叫做《黑夜一束光》。哎呀，其实我觉得特别契合马上和大家说的这样一个真情的故事哈。就生活当中呢，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束微光，也会照亮自己，也会照亮别人前行的路。那么最近呢，在无锡有一个小伙，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在订单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写了哪句话呢？说商家多给我一点饭，谢谢。被老板开了，工资也没有发，一天啊就指望这一顿了，拜托。这就是这个小伙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在订单上写下的这样一段话。没有想到啊，他不仅收到了一盒完全压实的炒饭，还有一句写在餐盒上的工作邀约。
1: 对，就七个字，但是这短短的七个字让全网都破防了。这个七个字是什么呢？是来我这儿当学徒吧。这小伙子，哎呀，把这个事儿就发到网上，获得了200万的赞。有不少网友呢，就涌向了这个老板的店和社交账号，也想帮一把这个年轻人。有人给小伙转钱，有人想请他吃饭，但是都被小伙子给婉拒了。你看，一盒饭七个字儿，人间真情最戳心，不仅让当事人眼泪瞬间落了下来，而陌生人之间的这一份温暖的互助，更是治愈了无数的网友。
0: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没有走向人们熟悉的那个叙事的套路，而是留下了成年人独有的分寸和体谅啊。
1: 对，
0: 我们也看了相关的消息，这个店家说呢，想到对方可能是遇到困难了，就想到这个小伙，可能是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难处。
1: 对，
0: 这个老板说自己呢，十多年前出门在外也是这样，不容易啊，所以店家释放的善意可能是偶然的，但就像网友所说，老板呢授人以鱼，更愿意授人以渔，良鱼不一样啊。
1: 对，这里面也藏着共情在外打拼者的柔软，而身处低谷的青年虽然境遇窘迫，但却不愿意依附他人的馈赠，守住了原则的边界。我们说平等的善意的双向流动，没有道德捆绑，老板给予了温暖，小伙子留住了体面，这一份恰到好处的克制，反而让这一份善意显得更加的纯粹。当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懂得分寸，尊重彼此，那么这一份相互呼应的微光就能够抚慰奔波的疲惫，拼凑出世间最温柔的底色。
0: 好，您听了这个故事啊，想说一些什么，给您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心灵的这种触动，大家也可以发到微信当中啊。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

0: 晚高峰。这个优叫多宝的朋友说，合肥的金寨路转南一环发生了事故，拥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5: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46，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雨涵一鸣陪您在下班的路途当中啊，明天就放假，咱们要好好的去放松一下。
1: 嗯，
0: 但是这个晚高峰呢并不轻松。
1: 对，每个节前的晚高峰都会压力山大，有很多朋友可能赶着今天就要出门了，所以呢要上高速，今天晚上各个高速啊，包括高速路口啊，可能都会比较拥堵。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我们说路堵或不堵，家就在那里，不远不近，不要那么着急，平安回家就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对不对？
0: 对，而且呢在节假日出行我们也给大家做了特别的提示哈，可能会因有些地方可能有大雨甚至是暴雨，强对流天气，大家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做足功课。
1: 嗯，没错。
0: 好了，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们和大家来聊聊您的专业和您的职业有关系吗？
0: 对，有没有挂钩啊？当年您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专业，大学什么样的专业，那么在工作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到了职场之后，您的职业和您的专业啊有没有挂钩，
1: 对不对应啊？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应。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学的是某个专业，但是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们选择的职业跟我们的专业可能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哈。因为它迫于很多很多的主客观的原因啊，可能不一定有关系。当然如果说你选的专业本身就是你热爱的，然后你又从事了你热爱的专业，那肯定是人生之幸事哈。
0: 对，
1: 当然了，你所热爱的这个专业，你所选择的这个行业，它也可能会经历在这个时代当中经历起伏，经历辗转。那你现在这个行业，你所处这个行业是处在高峰还是处在低谷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专业和您的职业。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可能你所学的这个专业或者你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依然是在高峰，
1: 对，
0: 或者一个很不错的位置，是在上升期。
1: 没错。
0: 但是由于你自己客观的一些主观的一些原因，或者遇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难题，被迫让你在这个专业或者是职业当中你再走下坡，或者说是你遇到了事业的天花板，你又是怎么去应对的呢？大家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职场的打拼当中，摸爬滚打当中，有没有遭遇啊这个职场的一些困惑？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好，来分享一下您的专业和您的职业啊，来分享一下。今天为什么说这些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国务院最近印发了一个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这个文件当中呢提到了有一些行业当中蕴含着很大的就业的机会，并且说这些行业它这些领域未来就业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集中在哪些行业呢？因为刚刚高考结束，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哈，希望能够为很多准备这个就是报考专业的孩子们啊，报考大学的孩子们能够有一点点的参考和启发。
0: 对，首先呢我们说的就是制造业哈，支持轻工纺织这些行业企业呢稳岗和扩岗。另外就是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的拓展这个新兴的市场。
1: 对，还有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的用工潜能，更好的去挖掘建筑行业的就业机会啊。还有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未来可能是潜力无限的，就是家政行业。
0: 是的，以老年的这个照护、母婴的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的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也是推动了家政服务业的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数字化的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的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的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的就业渠道。
1: 对，还有就是养老托育业，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的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的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积极的开发相关的就业岗位。好，另外一个就是文旅。
0: 对，文旅
1: 体育业。
0: 体育，哎呀，这两年也是特别的火哈。
1: 对，
0: 哎，
1: 引导这个演艺娱乐 还有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的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更好的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的就业和创业。
0: 对，另外就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住宿餐饮业啊，它发展具有历史文化啊，这重点历史文化还有科技、亲子这些元素的住宿的新业态。那么其他的包括像生产性的服务业呀、包括新兴的领域啊，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包括人工智能啊，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的稳岗和扩岗，都是国家现在呢在做这个职业规划方面，大家可以去参考。
1: 对，好，来，我们的小伙伴们问问大家，您的专业和您的职业之间有关系吗？您选的是什么专业？然后后来进入社会之后又选了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职业？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您所在的这个行业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叫什么
0: 起伏变化？是的，大开大合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的发展和职业的发展。一位叫做潘的朋友说，他说我的专业呢是土地管理。设计院啊，国土空间规划
1: 啊，他的工作，他的职业是设计院国土空间规划。他说现在呢，也处在一个这个就是下坡路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就很多的行业都是这样。我们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可能都
0: 不用了
1: 三十年了，
0: 五年、十年啊。
1: 对，所以啊，真的，我们说一个行业，你经历了它的高峰期，高速发展、高质量发展这个阶段，那也很可能接下来你就要面临它的低谷期。
0: 对，
1: 就比方说我们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行业，这时候我们的传媒行业它处在一个真的
0: 是个高光时刻、
1: 高光时刻。
0: 对，就是我们走进这个行业，身边很多朋友包括同学都特别的羡慕。但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在经历其中的一些困惑、徘徊、迷茫，
1: 对，
0: 甚至旁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同事辞职等等。
1: 对、我们不否认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阵痛期、发展的阵痛期哈，也处在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你到了谷，假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谷底，那接下来肯定就要
0: 对呀、人生是曲线，
1: 就是抛物线嘛。
0: 对，你这个事业发展、职场的发展，它也是一个曲线。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看大家怎么样去面对，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啊。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在说，说我当时选择专业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专业，我以为我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专业当中，但后来发现，在走上社会之后，发现自己选的专业，在就业方面显得非常的这个就是脆弱，所以就选了一个跟自己的专业毫无关系的一个行业。
0: 对，还有阿敏在微信当中说，他说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也有很有压力哈。他说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本专业要会，不是本专业的也要会。
1: 现在有一个词叫什么，叫一专多能，
0: 斜杠青年嘛，
1: 复合人才。
0: 对呀、对呀，是的，咱们就是要多多吸收。就为什么现在的职业它是有起伏，刚才说是抛物线，那就现在时代的发展太快。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反观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好的一些职业包括行业，其实慢慢慢慢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都是在不停的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如果你停止了学习的话，吸收新的知识，那我觉得你可能很快就会迎来麻烦，迎来人生的天花板。
1: 所以说技多不压身啊，就是在你的行业还不错的情况下，还是要多给自己一些职业技能啊。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大学学的是法学，但是我现在从事的呢是教育，当了一名老师，为什么没有继续从事法律呢？他说哎呀，主要还是因为法律太难了，
1: 太难考了。对，律考是非常难的哈。
0: 对，
1: 说很多同学还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好，你看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参与互动的很多朋友哈，除了小潘潘啊，就是潘这位朋友哈，他的专业跟他的职业是有着直接关联的，其他的好像都是专业是专业，职业是职业啊。
0: 好，再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我学的是网络工程，当时在北京政府里政府机构里干过一年左右吧，后来就不干了，来到合肥，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建材店，现在跟以前的网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那真是风牛马不相及了。
0: 对呀、
1: 原来是网络工程、网络安全的、对吧？现在是做了自己卖建材，自己开了一家建材店。
0: 对，
1: 虽然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是我感觉他现在做的应该也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建筑行业、建材行业是不是也处在一个相对低谷期呢？
0: 对，没错，这人生有不同的选择啊。不管之前呢在北京做这个网络这一块，还是现在自己当老板啊，
1: 对，
0: 可能状态不一样，当老板更自由，然后在北京做一些事情可能觉得更稳定一些。
1: 对，
0: 但是始终两个字，努力、 打拼坚持很重要
1: 啊，人生就是多元化的嘛，
0: 对对对，
1: 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0: 体验嘛，体验不同的人生角色，我觉得是要有勇气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也在反思，如果我们不做主持人，
1: 你还能干什么？
0: 对，还能做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勇气、啊？
1: 哎呀，突然想起最近主角里边的那个易晴娥说的那句话，我只会唱戏。
0: 对对对，
1: 回想一下自己啊，我好像只会播音啊，
0: 是的，
1: 只会当个主持人，只会做播音员主持人，
0: 那也挺好。
1: 做这个行业的话，我还能做什么呢？
0: 对，但是我觉得你一生专注一件事情也挺好，
1: 嗯，
0: 对吧？就是你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个人生的乐趣、所有的目标和追求，
1: 嗯，
0: 投注在一件你感兴趣的事上，它也是人生之幸。
1: 对，就是看大家自己的这个选择哈。
0: 对、
1: 嗯，如果你对一个行业，就像我们说你。这在这个行业当中，你非常享受，不管它是处在低谷期也好、还是处在这个高光时刻也好，只要你真正的去热爱它、喜爱它，你就能在这个行业当中待下去。就看我们在看那个电视剧，同样也是这样，主角里面秦香也，她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没落，
0: 对对，
1: 对吧？我记得有一段特别就是特别形象的一个画面。
0: 嗯，
1: 那一天风沙大起，在舞台上这边在唱秦香，那边在唱这个流行歌舞嘛，
0: 摇滚，
1: 对对对，摇滚。然后经过了风沙以后，依然屹立不倒的。
3: 好曲酿好酒，好自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自酵，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0: 燕之屋。
1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4: 全球通心动日，
15: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14: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5: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14: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15: 专享福利不容错过，
14: 中国移动。
16: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

0: 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进行了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路况信息之后呢，及时调整您的出行的路线。好，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说，特别想找一家这个工艺特别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哎，这个事儿呢，刚好赶上了他们的这个福利啊，匠人之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已经重磅的开启，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就说你们家的新家呢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呢是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是砸掉免费返工的。
3: 好，您看有官方监督帮您把关，装修确实会帮您省太多心了啊！当然福利还不止这些，如果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益田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大家记好了，0551655603，6556-0303。
2: 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啊，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这个我不知道最近大家礼物有没有备好啊？
3: 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备好了吧？
2: 估计有些朋友因为工作忙，因为有一些这个行业，你比方说我们可能节前更加的忙碌一些，
3: 没来得及备的话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个礼盒，可能是能解你的燃眉之急。
2: 对，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这个原料啊，真的是没话说啊。你说这个大品牌上市公司，那他们的原材料呢，就是值得点赞的，特别靠谱。他们甄选的是印尼的钻石产区，这个配料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
3: 里面还搭配了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零防腐、零增稠，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吃一瓶可以抵7瓶的滋养力，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能够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如果坚持食用的话呢，会由内而外感受到自己身体状态的提升。你看，只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的燕窝，体面又有新意，而且它这个礼盒呢又是红色的礼盒，特别耐看。端午节送礼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非常显档次。而且燕窝嘛，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吃，其实日常滋补也非常关键。
2: 对对，那现在的福利价真的非常划算，原价哈、是576，现在只需要多少？299。而且它这个机制很好，就是多囤更加的优惠。
3: 对，
2: 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90.8的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就是这个价格啊，299。
3: 对，299，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如果你回复的是阿拉伯数字499的话呢，收到的就是我们的端午送礼的组合，就是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的套装，这样一个组合499哈，其实非常划算哈。大家呢可以分别发送299和49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你收到的链接，再来决定你选哪一款。
2: 哎，而且这个燕窝的这个礼盒之外的这个粽子礼盒特别有特色啊，为什么呢？它咸口和甜口都有，就不管你是吃粽子什么样的口味，不管你是南方还是北方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一盒燕窝粽当中得到满足，而且它那个一吃都可以看到那个燕窝丝。一丝一丝，
3: 对对对对对，这就证明它确实是燕窝粽啊。
2: 对，就货真价实的。
3: 吃过很多粽子，甜的咸的都吃过，但含燕窝的可能你还真没吃过，可以尝试一下。499直接发过来哈，这样一个端午的组合礼包礼盒就给您可以看一看。如果你发299的话呢。

0: 那就是单一个燕窝礼盒，大家可以分别发过来看一下。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部署，2026年省安全生产督查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三个督查组分别进驻黄山、安庆、蚌埠，开展为期15个工作日的安全生产督查。此次督查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采取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现场检查、夜查、突查等多种方式，深入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既查现场隐患，也查制度漏洞，既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也查部门监管和属地管理履职情况，以严实作风和有力举措推动各地各部门进一步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提示大家，合肥的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在淮北路天桥西100米的位置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各位经过呢一定要小心啊，注意避让，事故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好，节前合肥市区的这个周四的晚高峰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马上呢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您好。
4: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在6点整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今天的车辆非常明显，目前我们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市区一个快速路段的交通缓和的一个时间段，现在所有的高架桥都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当中，像目前已经这个进出省方向的车流压力都非常明显，同时比方说一级五道下在此刻都已经进入到了忙碌的状态，由东往西地球方向的车尾部都到达了大众路的路段，但目前新站五道下的车尾部也是到了锦绣大道，包括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方向的前段，以及现在马鞍山路高架和包河大道高架的车尾部都延续到了锦绣大道附近，压力非常大，所有的高架新出城方向的流量过大时，我们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配合，这样的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我们会同时对桥下的地面路段实行绿波放行，可以匀速的通过多个路口。在环线路段当中，除了东一环以外，南北一环的东西双向进入到了忙碌的状态，西一环北往南延线的车流也较多，东一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二环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向东，在这个怀宁路到大方引路之间，以及东西双向嘉山路到五里山路路段车流比较紧张，东往西方向的北二环车流更为明显，尾部延续到了朗西路高架路段，车流压力非常大。那西二环南北双向繁花路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西双向沿线的全段都存在大量车流，目前城区外围的方兴大道快速路路段的车流也非常密集，压力较大，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中央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京站路沿线、徽州大道沿线、黄山路沿线、望江西路沿线的车流都非常密集，车主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非法流动加油车和黑加油点设备简陋，缺乏安全防护设施，即引发燃烧爆炸安全事故，对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非法油品往往甲醇、硫等杂质含量超标，频繁使用将导致车辆性能下降，易引发故障。合肥市安防办向广大车友呼吁，请选择正规加油站点加油，抵制非法流动加油车和黑加油点。如发现非法经营成品油等违法行为，请拨打举报电话110或12350，举报线索查实，将依据合肥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予以奖励。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此时此刻陪伴大家的依然是来自于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我们也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端午节小长假的最后一个晚高峰，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所以今天晚上啊，真的很多路段都非常非常堵。好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心态都比较好，因为大家都适应了，一到过节，过年过节最后一个晚高峰，基本上都是这个节奏啊。
0: 对，
1: 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一环还是二环哈，应该说这个环线来看，高架上来看的话，这个流量都非常大，有些路段双向都比较拥堵。我们看到这个是西二环啊。西二环现在双向的流量都非常大，在这个我看看啊，有北西二环，有北向南，有
0: 北
1: 向
0: 南，
1: 对，有北向南是从清溪路那儿就开始堵了，一直堵到即将堵到南二环，整个这个压力都比较大。好，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拥堵路段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好心态，保持平常心，因为平平安安回家就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0: 是的，
1: 不要着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说说您经过的路段压力大不大啊，能不能找到一条相对来说呢比较畅通的路段，哪怕是一条支路啊，小路都可以。好，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和大家一起来开聊，你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走上职场就是工作以后，你的工作和你的这个专
1: 业
0: 职业和专业有没有对口。
1: 好，有一位朋友说，我学的是医学影像出身，本来应当当医生的，但是我现在呢从事的行业是医疗设备销售，但你还是在相关行业当中，
0: 对
1: 吧，还是相关行业的。他说我也还算是专业型人才。
0: 当然啦，当然哈，就是你在做这个医疗设备的销售的，尽管你现在主要是做销售营销，但是因为你懂医学，对吧，懂影像，你在推销的过程当中，那你的专业术语，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和别人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基于专业做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啊，其实基本上还是立足本专业的。
0: 对，就是什么相当于什么，就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啊，他说哎，我们看看这里，他说他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啊，他说他学的是土木工程，后来毕业以后也一直在从事土木工程的这样一个专业，建筑行业，但现在建筑行业也是在走下坡路，所以呢他说也在努力的现在在努力的学习更多的技能，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转型。
0: 哎，还有一位叫肖的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我以前学的呢是英语专业，那现在从事的是家政行业，做了一个家政公司啊。你听你们节目说，刚刚说这个家政公司包括家政服务，在今后的这个五年当中应该是特别紧俏的啊，就是应该说是这个潜力无限的。是的呀，家政嘛，现在就是一老一小大家都很关心，一个是儿童的教育，一个是老年人的这个养老。
1: 家政，因为我有一位亲戚在从事家政行业啊，他现在呢做的是那个月嫂，已经做到了金牌级别。这个就是一个月嫂一个月的工资，你知道是多少钱吗？一万五，
0: 高工资哈。
1: 对
0: 对，那以后我觉得应该走更加的专业化啊，精细化的这样一个路线。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

0: 好，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但是有人说了，这有时候幸福不在下个路口，拥堵在下个路口怎么办啊？我们听听俊发来的信息。
1: 908908路况播报，铜陵路高架天水路与天水路双桥口由南向由北向南，由北向南天水路双桥口开始上来，上了高架就开始堵，我估计已经堵到北二环了。
0: 铜陵路高架啊，天水路的这个位置。
2: 好，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发了一段他那个导航的截图啊，确实红的花红的发紫 了
0: 、
2: 大家注意避开一下哈。今天晚上红的发紫的路段还真不少。我们刚刚也看了一下地图哈，基本上你看一环，尤其是在西一环这个南北向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西二环呢是在长江西路以南的位置啊，以南的位置双向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看看啊，南一环的压力也比较大，双向啊，双向东西双向的压力也非常大，所以北一环也同样是东西双向啊，这个压力也比较大，尤其是在新亚汽车站那个位置哈。我们看到是东一环往那个北一环转的那个位置哈，流量非常大，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高架桥啊，这个包括环线路段，因为它是快速路嘛，所以呢它可能这个压力

0: 的话，可能路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希望大家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你说明天就过节了，开开心心的，你出个小事故的话，其实挺闹心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这个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有一个靠谱的保险，帮您更好的去规避风险。这个保险不仅要能够帮您规避风险，它还能够帮您去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方说帮您去进行爱车的年检啊，然后这个买单下单非常方便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大家必要的啊。
1: 对，一定要靠谱，服务一定要到位啊。确实啊，这个年检来了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说，这找什么样的这个车险会更加靠谱呢？雨涵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选择了平安啊，平安车险4008-6个0，或者大家上这个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免费代办年检服务。那么年检员呢会提前预约上门取车啊，会有专人专办去带大家去排队，你看真的是省了大家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
0: 对，
1: 另外 APP 呢是同步可以看到这个进展。那办完之后呢是送回车辆包括年检标，让大家可以全程无忧。
0: 对，我以前我的车辆年检都是我自个儿啊约时间跑去，然后你至少得半天的时间吧。现在就不用了，打个电话人家上门来取车给你送去检，检完之后再把车给你送回来，非常方便。尤其是那些事儿比较多工作比较忙经常会忘了年检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了。平安车险还有一项服务，就是点击年检计算器，它能够智能的帮您计算出年检的时间，还会有短信及时的提醒您。所以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是4008-6个0。
1: 4008-6个0。今天呢是6月18号啊，618。
0: 对，
1: 当天
0: 剁手了没有？
1: 剁手了。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说这个618你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你觉得经历了那么多年的618，你觉得什么是买的特别值的，什么是买了以后就后悔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0: 我以为你要说经历了那么多的618，618对你还有吸引力吗？
1: 当然有吸引力了，只要品质在线，只要价格给力，诚心实意，那我有些东西你是必须要买的呀。
0: 对
1: 吧，
0: 所以618呢你要提前选好，然后看一下比一下价格啊。
1: 对，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我们的这个玩转618的狂欢活动呢正式进入到倒计时4天，就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马上就没有了啊。
0: 对对对，
1: 还没有赶上薅福利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最后的这个机会。那今天呢我们会一次性的把全场优惠为大家来讲明白啊，梳理一下，
0: 对，
1: 教大家怎么下单才最优惠。
0: 好，先说说我们这个爆款的蔻驰包包，它的活动价是599块钱，商城的阶梯价折扣规则呢也是非常的实在，单笔消费198元可以享受9.6折，满398元可以享受9.2折，满1618元可以直接给您8.8折。599的蔻驰包刚好达到398元的这样一个档位，打完9.2折到手只要551块钱。如果你选的是756元的款式，满足618门槛的，直接给您打8.8折，折后呢只要665元，省下来的钱呢您可以添置护肤品啊，添置一些小配饰，都是绰绰有余的。
1: 那不少会买的听众朋友都发现呢，凑单的性价比会贵更高一些，就经常就他们就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的方案啊。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一套这个热销的组合，比方说这个北面防晒衣，这个夏天特别合适对吧，北面防晒衣的活动价呢是299元，搭配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179，那么两件呢算一下多少，478，正好享受满39892折的这样一个优惠。那么折后呢，冲锋衣只需要到多少？275，洞洞鞋呢才需要165。这个服饰鞋子一次性配齐了，省心又省钱。收到货你要是不满意，可以放心退。那这波福利，赶紧抓住啊！
0: 说我们给大家的服务很贴心，不光告诉大家现在有什么产品在做活动，还告诉你怎么买更划算，
1: 怎么去优化组合， 对吧？
0: 还有一个，除了实打实的刚才讲的阶梯满折以外，进店还能够免费参与幸运转盘的抽奖，最高可以抽到6折大额神券，专区的商品直接可以享受6折。我们给大家举两个好物来作为参考啊，比方说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加上6折的券，只要179.4元，原价 价89的索爱剃须刀六折之后只要54.3元，美妆小家电全部都能够去薅低价。我们提醒大家，活动最后只剩下4天的时间了，6月21号所有的折扣转盘的抽奖福利全部就下架了。再想等那么大力度的优惠，您得再等一整年。有想买好物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来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去后悔啊。
1: 好，怎么参与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

0: 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了啊！商城当中太多的好物了，有千款涉及到您生活的方方面面、出行的点点滴滴，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各个那个栏目当中啊去看一看。
1: 就没事，您进去看看，买不买随您，买了以后回去不满意放心退，没有任何的购物的后顾之忧哈，所以不用担心。啊，没有人绑架您说非得买什么哈，没关系的，进去看看，想买就买，买完回来以后看，哎呦这不行，我不喜欢呢，完全可以退掉嘛。好，加特林刚刚说，哎呦我刚过30岁，感觉我已经失去剁手的冲动了，就没有购物的欲望了是吧？
0: 是，没有物欲了是吧？
1: 哎，那不行，你才30岁。
0: 对啊，有人说，每个人还是需要一些物质的欲望，就跟我们说精神第一啊，精神的丰富是最重要。但是有时候呢，这个有一点的这个物质的欲望，可以让生活多一些乐趣。
1: 就是我们不能被物欲绑架，
0: 哎，
1: 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
0: 失去物欲，对，也得要有人嘛，对吧？七情六欲，
1: 你可以减少，就是说我们说生活当中也需要断舍离，你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这个支出，可以把这个乱七八糟东西可以攒一起放
0: 一，
1: 买个大件，买个好的贵的精致的好的，对吧？然后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呢你说哎呀真的一点购物的冲动都没有。
0: 对，因为你购物涉及到方方面面，你比方说啊，爱包包，爱美食，爱旅游。
1: 我想知道加特林你是单身吗？你是不是单身
0: 啊？
1: 就是一个人可能就不觉得需要有买什么东西哈。就你家里人，比方说孩子呀，一大家子人，你总觉得好像这个也要买，那个也要买，
0: 对呀，
1: 东西很多。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的兴趣点越多，可能你购买的东西欲望就会更多。但是往往这些兴趣点都是你生活的支点，对吧？都是你感兴趣的，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幸福感啊。所以说适度，适度就好啊。买东西咱们要理性
1: 啊，
0: 适度。好，购物车呢可以有，但是不要太长就行了。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科年份原浆钴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钴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加油中高考，出分不迷茫。
14: 安徽移动全程直播分数线发布，专家手把手教你填志愿做规划。
13: 6月25日至27日，合肥、巢湖、长风三地高招咨询会，面对面为你答疑。
14: 成绩亮眼，装备更要亮眼。动感地带青春卡、芒果卡，追剧、游戏、社交流量全包圆，再搭配购机节，凭准考证享购机优惠。
13: 安徽移动为每一个梦想护航，中国移动。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18:30，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最低温度全省是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是24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好，最近端午假期啊，应该说我省不少地方都是有雨甚至有暴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关注好天气预报，了解一下出行的最新情况。
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3: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4: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3: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3: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

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今天是端午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所以今天晚上啊，到了这个点儿，通常来说呢，日常的晚高峰到这个点儿基本上开始回落了。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地图，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到了这个点儿，依然是汹涌澎湃啊。
1: 对。依然是一片飘红啊啊，有的地方甚至是红的发紫。大家有没有不错的绕行路线呢？欢迎大家发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个出行的这种智慧。
0: 对，南二环整个流量也非常大，你看南二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的这个长江路以南的位置哈，压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如果您准备从这些路段行驶的话，一定要留够充足的时间量，尤其是您去赶火车呀、赶高铁呀、赶飞机哈，要特别注意今天晚高峰。这个来势非常凶猛，大家一定要有更多的提前量。如果要是不着急的话，您索性晚一点走啊。等到高峰结束之后，今天晚上高峰肯定会延续到7:30以后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耐心，保持平常心。
1: 对，这个端午假期大家都要回家呢，和家人团圆。说到这个家是最温暖的地方啊，但是这个家的装修却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工程啊，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一个环节都不能少。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说找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怎么给我们省心省力又省钱呢？
0: 对，可以规避很多家庭矛盾。你知道装修啊，两个人如果意见不统一，或者中间有一些琐碎的事情吵嘴，特别容易造成比较大的家庭矛盾。
1: 对，
0: 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还真是第一能够帮助您避免很多的坑，第二呢还能够可以更好的来协调家庭关系哈。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正好赶上了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然后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可以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给您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还有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如果不达标的话，直接给您砸掉，免费重新装。
1: 对，想想看，有官方的这个媒体进行监督把关，大家应该很放心了，放心的去工作啊，所有的装修交给匠人智装。这个福利还不止这些呢，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一田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智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电话您可以记一下啊，0516550303，6556-0303。
0: 好，我们刚刚不是说南二环非常堵吗？这个东西双向哈，刚刚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西二环更堵。西二环他说，前方出口排队8.3公里，大概需要31分钟，是从西二环往合作化南路那个方向哈，非常非常堵。然后呢，这位朋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是五里墩立交桥这里，长江西路的快速路21公里。大概有7.9公里都是非常拥堵的，并且是非规律性拥堵，就是平常这儿不堵，但没有那么堵，但今天特别堵，7.9公里的拥堵，可以要出行走过这一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今天晚高峰肯定是拥堵加码的哈，我估计得延长到晚上的8-9点钟。
0: 对对对对，
1: 好，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的这个思想准备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拥堵的晚高峰，在滚滚的车流当中，如果您坐在副驾，如果您坐在后排，其实可以拿起手机，因为最近618，很多朋友在薅羊毛，对吧？你趁这个拥堵薅个羊毛呗，谁不想薅，对不对？上一下乐购908商城，因为我们的玩转618的狂欢活动呢，正式进入到倒计时4天，各项优惠马上收官，还没有薅到福利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啊。今天呢，我们是特别为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就是一次性的把全场的优惠为大家讲明白，怎么样下单才会更加的优惠。
0: 好，来看看啊，怎么下单比较优惠。我们先来说说我们最爆款的蔻驰。

的包包，活动价是599块钱起，商城的阶梯折扣规则其实是比较实在的，单笔消费满198块钱刚好可以享受9.6折，满398可以享受9.2折，满618直接给您8.8折，算一下啊，599块钱的蔻驰包刚好达到398元的这样一个档位，打完9.2折到手只要551块钱，如果您选的是756的款式，满足618的门槛，直接给您8.8折，折后呢享受665元，省下来的钱您添置化妆品也可以，添置小配饰都是绰绰有余的。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哎，这个

0: 排版。
1: 夏天的骄阳似火，大家知道防晒衣是必不可少的哈，所以这个组合呢就是衣服加鞋子啊。鞋子大家知道吗？出行嘛，出游嘛，穿的舒服真的太重要。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北面的防晒衣，活动价299，您可以搭配一双呢卡洛驰的洞洞鞋179，两件呢算一下是478，哎，正好享受满398九二折的这个优惠这一档啊。然后呢打折以后呢冲锋衣算一下275，洞洞鞋才165，你看一次性的服饰鞋子为大家都配齐了，又省心又省钱。收到货要是不满意呢，你可以放心退。这波福利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0: 好，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阶梯满折，进店您就可以免费参与幸运转盘的抽奖，最高能抽到6折大额的神券，专区商品可以直接享6折的优惠。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加上6折券，只要179.4元；原价89的所爱的剃须刀，6折之后呢，只要53.4元。美妆小家电全部都能够薅低价。提醒大家，活动只剩下最后4天的时间，6月21号所有的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都下架了。您要想等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还得再等一整年。有想买好物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来挑选一下，千万别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又去后悔，哎呀没有早下单啊。
1: 是的，如果您堵在路上哈，坐在副驾上，但是您的开车千万不能玩手机啊，坐在副驾或者后排座位，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乐呢是欢乐的乐，购是购物的购，908是数字，阿拉伯数字，或者您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了。好，傍晚的18:42，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
2: 908，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学习路左拐上王西路高架这么堵车，都堵到墙面下面了？
3: 什么路？
1: 雨涵问什么路？
0: 对，什么路？没有听清楚，咱们再听一遍好吗？
2: 908，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学林路左拐？
1: 学林路啊，学林路
2: 这么堵车，都堵到墙面下面了。
0: 好，来，大家给我们说说路上通心粉们，来说说学林路是吧？
1: 学林路，对。好，这个地方堵车的原因是因为纯粹的扎堆出行大流量，还是因为有事故在捣乱啊？欢迎您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畅通2026，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
4: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

0: 端午节大家知道必须得吃粽子啊，不管你是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粽子，是甜粽子，是咸粽子，是稍微这个素一点的粽子，还是里面有的什么排骨啊，甚至有海鲜呐、啊嗯，还有各种各样的黑暗料理粽。
1: 对，现在很多的粽子哈，我们都知道它都有那个包装，
0: 对，
1: 就是真空包装的，
0: 嗯，
1: 然后有的是那种锡箔纸，
0: 对，
1: 有的是那种铝纸哈、
0: 嗯，
1: 就能够有的表示说它是可以直接放到那个水里煮的，高温加温的，
0: 对，
1: 但有一些呢，它是塑料包装的，我们不建议啊，一定不建议有塑料包装的一些这个、
0: 嗯、
1: 包装的这个粽子放到那个高温去煮或者是蒸，
0: 对，因为粽子上还有那个绳子嘛，
1: 对，
0: 对吧？绳子要进行捆绑，比如说尼龙绳啊，
1: 嗯、
0: 或者塑料绳子把它给捆起来，有的呢还贴上了塑料标签，这是市场上不少品牌的这个散装粽子都会有、
1: 哎、是的，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哈。我们都知道化学纤维绳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比方说尼龙绳、涤纶绳，还有什么丙纶绳，这些高分子的化合物经过高温蒸煮之后会产生甲醛、苯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所以您看看您家那粽子打开包装以后看一下，如果上面是尼龙绳或者是化学的这个成分的绳子，
0: 嗯，
1: 或者塑料标签，一定把它解开，
0: 对，
1: 然后再上锅蒸。
0: 对，还有颜色比较艳丽丰富的塑料绳，可能还添加了化学色素，长时间蒸煮呢，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粽子造成污染。好去酿好。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冷知识热思考。今天我们重点来聚焦一下这个粽子啊，在蒸煮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安全的隐患。
1: 对，刚刚说到了尼龙绳啊、塑料绳啊、塑料标签，这个都是有风险的哈，建议大家最好把它拆掉之后再上锅蒸、上锅煮。但是呢，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小的，不用恐慌。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人体有一定的耐受度，而且这个量毕竟很小，对吧？它。而且我们吃的并不是那么多频繁，所以不会中毒。但是尽量的不要放在一起蒸、一起煮。这个我觉得特别，大家还不是特别要关注的。一定要关注什么呢？就是很多家庭他会选择自己去买那个粽叶，然后回来自己去包，对吧？觉得更放心一点。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买的那个粽叶哈，买回来之后颜色很鲜艳，但煮完之后发现颜色更鲜艳，更清脆欲滴，这个时候大家要小心了，你这粽叶啊，很有可能是反青粽叶。
0: 对，其实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粽叶呢，叫做箬竹叶。
1: 对、
0: 这个叶面是宽长的，韧性比较好。
1: 对。
0: 那基本上3到5片的这个箬竹叶呢，就可以包一个粽子。另外一种常见的就是芦苇叶，
1: 对，
0: 宽度是一般的，但是长度很长，比较厚实。
1: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什么自然的箬竹叶也好，还是芦苇叶也好，它煮出来以后都不是那种苍翠欲滴的颜色，
0: 对，
1: 它一定是有一点点泛黄的啊。然后如果你煮完的粽子看起来是那种清脆非常清的话，很可能就是经过了那个叫什么反青，加入了工业硫酸铜。然后呢，如果大量的食用这样的粽子的话，就可能会引起铜中毒。
0: 对，所以您在选这个粽叶的过程当中，刚才说了啊，一个是看颜色啊，就是天然的这个粽叶绿得很自然，叶片泛黄，另外就闻味道，它有天然的粽香，但是反青粽叶呢，会闻到一股刺激的这个气味。
1: 对，水煮那个粽叶的时候啊，正常的粽叶煮完之后呢会出现淡黄色，如果反青的粽叶煮完之后水是绿色的哈，大家千万记得，你买回来的粽叶我们建议大家放水里先煮一下，煮完之后你看一下那水的颜色，
0: 对，
1: 判断出来了。
0: 是的，好了，18:4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的这个单元。那今天呢红杰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啊，叫做赛博诊断啊。这个赛博诊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诊断的方式，靠谱吗？红杰你好。
2: 一名员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赛博诊断。5分钟也坐不住，做事3分钟热度，读不完一篇千字文章，这些原本属于正常注意力波动的表现，现在啊在不少社交平台上却被常常直接归结为这个 ADHD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些很多朋友啊，这花1分钟填完网络问卷就草率自诊，有人把日常拖延包括偶尔走神统统视作 ADHD。 那么 ADHD 呢，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以一种以注意力缺陷活动过度和冲动控制困难为核心的特征的这个神经发育障碍。这个原本严肃的医学议题，如今在网络空间被迅速的泛化和标签化，赛博诊断正在模糊普通困扰与疾病的边界，制造出一种人均 ADHD 的错觉，为伪科学啊，这个诱导消费、标签化、加剧歧视、真患者困境被屏蔽等问题也随之涌现。许多网络自测量表呢，以夸张的话术和片面论断诱导赛博诊断。现在在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用比如说像这个经常抠橡皮、不想刷牙、开会走神等日常行为作为确诊信号，吸引网民对号入座。大三学生小王就说啊，说越看越觉得自己有这个 ADHD 啊。那么在高赞热帖下，常附带标价0.99元的简易自测量表成为诱导消费的精准钩子。那么这类表格啊，其实不仅未标注科学来源，信效度不明，还极易泄露个人隐私。可以说赛博诊断的流行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体的盲从，比如说像手机成瘾、碎片化信息过载与快速生活导致的注意力涣散，本身就与所谓的这个 ADHD 症状高度重合。那么网络热帖对 ADHD 的描述常常让人感到是量身定做，正是利用了心理学的叫巴纳姆效应，即人们倾向于在笼统的描述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济南大学应用心理专业学生温怡眼自测之后呢，曾深信自己患病，直到学了这一效应才明白，只要把话说得足够模糊，这谁都能看完以后啊，都觉得自己中了2条。那么网民一旦对号入座，算法便持续推送同类内容来加强这种主观验证。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 刊刊发的研究表示，某社交平台上约70%的 ADHD 相关内容存在将正常人类体验过度病理化的倾向，且平台算法持续推送同类内容，不断的强化自我暗示与错误认知。那么线上被自测的背后啊，是有很多流量变现的灰色链条，像现在社交平台上涌现的 ADHD 的陪伴课程，一年期标价数万元，宣传语充斥3个月孩子配合度大幅提升，治疗受益一辈子等绝对化承诺。医生直言，部分商业机构刻意放大焦虑，并将焦虑转化为消费的冲动。可以说 ADHD 需要被重视，但不应该被泛化标签化。当这个自测表取代部分专业诊断，人均啊，所谓的人均 ADHD 在放大普通人焦虑的同时，也给真正需要治疗的患者增添了额外的负担。他们不仅要对抗疾病，还要承受自证压力。网络热帖将懒得健身、上课想睡觉等日常行为大肆贴上 ADHD 的标签，让患者的真实困境更难被看见。患儿上课离座跑动、冲动悔悟伤人，成年患者思维跳跃、情绪急躁、言语冲动，职业发展屡屡受阻。当患者试图倾诉时，常常被回怼：这小毛病别矫情，如今谁还没有 ADHD？ 患者袒露病情已是痛苦，外界在用浅层标签轻率的笔触，那么这种不被理解的创痛难往往这个甚于疾病本身。我们说网络自诊模糊了专业的医学诊疗边界，在消解疾病严肃性的同时，也放大了普通人的焦虑，屏蔽了真患者的痛苦。可以说标签化判断不能代替专业的诊断，跟风自诊只会徒增烦恼。科学认识 ADHD， 警惕焦虑情绪被过度消费，并理性的看待自身状态，才是对自己对患者的最大尊重。

好了，18:55，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直播的畅通2026，祝大家节日快乐，端午安康。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红杰接力主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1: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

0: 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起我省进入梅雨期，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强降水过程。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5点起，对合肥、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最后来看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47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晚间的19:0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哈。今天是迎来了端午小长假，此刻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路面之上啊，所以也是要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那么此刻您行经在的位置呢，这个高速路口啊，这有没有一些拥堵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马上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奥玉，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河安高速

0: 合肥往安庆方向107公里加800米处香铺服务区东北约2公里的位置，一辆货车侧翻。受此事故的影响，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从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接交警指令，沪武高速的范港入口临时封闭，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受降雨的影响，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7座不含以上客车、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上高速。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晚上的7点整，高峰时刻一段的时期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仍然非常紧张。目前看来，各条高架路段当中呢，车流的尾部有所缩短，但是基本上所有高架还存在一个大量的积压车辆。京山路高架目前看来尾部还是在锦绣大道路段，马鞍山路高架的车流尾部在大连路路附近，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尾部在创新大道附近，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依然存在大量车流。目前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天水路的两侧有交通甩尾。那铜陵路高架南往北沿线的整个路段和北往南从颍河路到临城路上方都存在交通积压。郎溪路高架在东西双向，目前的上海路到新安江路之间流量都比较大。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城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和北一环由西往东肥西路到阜阳路段之间存在积压环形。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四里河路到新蚌埠路路段，东向西从东二环的郎溪路附近一直持续到嘉山路段之间存在积压，西二环南北双向繁湾路到红枫路路段以及南二环东西双向沿线的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辆，还是建议您错峰出行。目前看来呢，由于明天放这个端午长假，现在高速的车辆呢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部分这个上道口已经出现了车流大幅增长的情况，像包河大道上道口、蜀山道口以及方兴大道上道口的车流都出现了大幅的增加，京寨路的上道口车流也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5: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5: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5: 我们两个好想
6: 聊到家。
4: 比如散步，
5: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6: 就只好刚带下。
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5: 没事吧？
6: 谢谢你。
4: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好，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好，在这周的四个工作日啊，这个忙碌之后呢，我们迎来了端午小长假。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已经迎来假期了哈。您这个端午小长假如何度过？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啊。当然了，今天晚间不管是高速还是市区路段，可能和平时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说大家行进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要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哈。在姆巴佩和哈兰德先后梅开二度，梅西上演帽子戏法之后，这两天可能大家关注焦点，这个也是压力来到了 C 罗这里。在今天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金 ，C 罗在这个场比赛当中登场啊，但是呢，让很多期待 C 罗，比如说能不能上演这个梅开二度帽子戏法，甚至大四喜的球迷呢，可能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失落啊。首发出场打满全场的 C 罗，最终未能取得进球。葡萄牙也在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那葡萄牙的这个媒体就是也是写到哈，如此天赋却踢出了如此贫乏的比赛。这世界杯啊，这有的时候强队踢弱队的时候啊，就看起来这是一场必赢之战的时候，千万别认为他们能赢哈，总是有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这个冷门出现。而凯恩呢，随后成为了又一位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巨星。他在上半场打进两球，帮助英格兰是以4-2击败了克罗地亚。所以说，在目前登场的世界杯的这个巨星当中呢，可能大家今天对于 C 罗的讨论会更多一些，因为佩戴队长袖标首发出场的 C 罗，迎来了自己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4年1届，踢了6届了哈。我记得在。比如这个踢的 C 罗踢的第3届的时候，就说这可能是 C 罗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第4届开始说诸神的黄昏，第5届又是诸神的黄昏，第6届这个词诸神再次黄昏啊。那么 C 罗就此凭借了41岁132天的年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除门将以外的首发球员。他在此前的5届世界杯当中呢，都有进球。截至本届比赛之前呢，他出战了22场世界杯，打进8球，助攻2次。算上本场比赛呢，他在世界杯历史上出场次数排行榜当中达到23次，并列第3。那么作为单前锋啊 ，C 罗在开场有效吸引了对手的防守兵力。第6分钟，内托左路送出传中，禁区内对方多人看守 C 罗，诺昂内维斯头球攻门得手，但是 C 罗本人并未对对方球门形成威胁。C 罗半场是零射门16次触球，葡萄牙全场半场啊，这个全队半场仅2射1正。那么正是因为攻击线低迷的表现呢，葡萄牙最终在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被维萨头球破门扳平了比分。下半场 C 罗完成了3次射门，但是没有能射正。最可惜的是第68分钟啊，这小孔塞桑禁区右侧倒三角传球，但这球啊传的稍稍有点靠后， C 罗只能转身够着完成射门，但皮球是打偏，没有能够形成威胁。除了射门数据之外呢， C 罗全场比赛还有25次触球，但未能完成过人。那么另外有一个统计数据啊，说这个刚果金门将姆帕西有35次触球， C 罗连续9场比赛的触球次数少于对方守门员。在最近11场重要的国际赛事当中， C 罗只参与了2粒进球，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是他想要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球员拥抱致意， C 罗是独自站在禁区之外，显得有一些失落啊。随后呢， C 罗带领队友向球迷致谢，然后走回了更衣室。射门3次，0次射正，关键传球成功过人0次，被对手犯规0次，地面1-1争抢。

抢零次成功，那么还有这个抢断、拦截、解围都是零次，这是 C 罗在本届世界杯首秀打满全场给出的数据。葡萄牙对阵刚果金，最终只得到了一个1-1的平局。当然了 ，C 罗还在创造纪录哈，以41岁32天的成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发的最年长的非门将球员。但是有朋友就说，是不是就仅此而已呢？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啊，这支葡萄牙哈，除了四个字，我都找不出别的什么词来形容了。这小组赛第一场啊，这慢慢来吧。然后可乐就说，这场比赛都拿不下三分啊，说的就是你刚果金啊，你认为刚果金得拿下三分是吧？好，另外呢，还有倒挂金钩就说，作为葡萄牙的球迷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踢的确实挺令人无语的。6分钟进球之后就想下班了，没有一点强队思想，本应该在上半场猛攻才对，现在才发现攻不了了。这个踢的确实不找回状态不行。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这葡萄牙中场和前场的几个教练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中前场的几个球员和教练是不是？他就说这个太坏了啊！上半场不给罗哥传球，下半场门都不打也要传给罗哥，这到底什么情况啊？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牙踢两个最弱的对手，都是爆出了冷门。这届世界杯哈，大家要注意啊，要防一手啊。还有朋友就说，所有人都不看好你，偏偏你也最不争气。但我觉得这话真不能这么说哈，因为确实，在前一天吧，梅西才完成了帽子戏法，所以说不可避免的将 C 罗与头一天梅西比较伟大的个人表现进行了比较。但客观的来说，梅西和 C 罗他们的技术特点、踢球风格是迥然不同的，决定了他们梅西的有一些武器不会被，或者说很难被时间偷走，而更依赖像速度、力量和瞬间爆发力的 C 罗。毕竟他已经41岁了啊，比梅西还大上2岁。平时我们说大2岁，在生活当中啊，好像不是很大的差距。但竞技体育，这差1岁啊，就是1岁年纪1岁人呐、啊。但是尽管如此，位于风暴眼的 C 罗赛后的回应很简单，4个字：远未结束。好，非常期待哈、啊，这个倔强的、优秀的 C 罗能够在接下来的世界杯的舞台上，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表现。

好，来看到有朋友就说，说谁能躲得过岁月的摧残啊，正是这个问题，葡萄牙队才有出路啊。不仅在 C 罗的使用上有问题，毕费的使用也有问题，球权完全在两个后腰上，毕费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这研究还是很透彻啊。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另外一场比赛，时隔八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哥伦比亚的咖啡军团用一场开门红开启征程。在今天世界杯小组赛 K 组展开争夺，在小组赛阶段第一轮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南美球队哥伦比亚以3-1战胜了首次闯入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那么国际足联排名第13位的哥伦比亚和排名第50的乌兹别克斯坦在历史上其实没有正式交手的记录哈，这也就意味着此次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首次碰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场遭遇战。凭借这场胜利，哥伦比亚全取三分力压葡萄牙，暂列 K 组第一名。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国内赛场哈，国内赛场但是也有亚洲纪录啊，在昨天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超两项亚洲纪录，徐嘉余是以23秒92超男子50米的仰泳亚洲纪录。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意味着日本选手古贺纯也自2009年罗马世锦赛以来保持了17年的24秒24的亚洲纪录就此作古，也意味着徐嘉余将纪录一口气提升了0.32秒，意味着他成为历史上第四位在50米仰泳中游进24秒大关的运动员，也意味着31岁的他证明了自己可以实现逆生长。于一婷是以2分06秒82超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当然了，这两个成绩是有待亚泳联确认，正式成为亚洲纪录啊。2分06秒82也意味着他打破了于子迪在2025年创造的2分07秒41的亚洲纪录，成为该项历史上首位游进2分07秒的亚洲选手，位列这个项目历史第6块。在赛后进行采访的时候，他强调了做自己的重要性，说没有想太多结果，以往发挥不好往往都是想的太多，今天更在于过程。这种成长呢，很大程度源自于年龄。他说啊，他发现同组选手都是00后，自己比他们大了5-6岁不止哈，这让他有新感悟。他说我在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呢，也很看重结果，很想出好成绩，但往往只有靠训练和积累才能做到。现在不一样了，更在意的是过程而非结果。所以今天就有报道说，正是这种松弛感啊，让他游出了职业生涯的最佳表现。无论是31岁打破尘封17年亚洲纪录的徐嘉余，还是用3年去弥补亚运会遗憾的于怡婷，在侃侃而谈当中也确实流露出了一种状态，就是松弛。而这种松弛啊，恰恰是他们在泳池里最锋利的力量。好，在紧绷的工作日之后呢，我们也是迎来了端午小长假，也希望在假期当中咱们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当然开车路面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哈，您在路上一定要这个有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路面之上欢迎大家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1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4: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呢，大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江淮之间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1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间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锦，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九零八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丁勇。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的直播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此外，在广播端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端午将至，粽香满城。那今天我省已经入梅，江淮地区啊，即将进入到持续的高温高湿的梅雨季节，炎热的暑期也将接踵而至。暑期来临，为了能让广大的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养得健康，那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站式的去了解端午最新的消费趋势、梅雨季以及暑期市场的保供稳价措施，以及这个时节最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来看记者张傲稍早前的采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傲。现在呢，我正在合肥蔬菜批发市场，合肥百大周谷堆。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百大周谷堆的信息员张飘逸。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哎，给我们介绍一下，随着这个端午的临近，随着伏期的到来，我们的蔬菜呈现出哪些销售的特点？有哪些主要的这个蔬菜呀？
3: 随着端午到来，蔬菜的进产量肯定是现在正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同时的话，现在也是蔬菜大量供应的一个时期。包括像北方的山东啊、河北啊、内蒙啊，现在都有大量的蔬菜上市。同时的话，像甘肃地区也开始规模进场。像现在北方山东地区的话，一般是各种水果类蔬菜，像青椒啊、茄子啊、西红柿，现在都属于量大价低的一个时候。像青椒，现在价格的话，可能都2块钱不到1.5块。包括西红柿、茄子，大概也是这个价格水平。然后像甘肃地区刚进场的，像西兰花，花菜，包括一些莴笋，价格的话也普遍是在1.5块到2.5块之间。总体来说，现在这个阶段，即使端午即将到来，整体的蔬菜价格水平仍然是在全年中算是比较低的一个时候。然后即使后边梅雨季节即将到来，在梅雨季节后期可能会因为雨水的一些原因，价格可能会上涨，但是目前来看，低价的菜价处于低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2: 那不仅这个菜价低，而且呢供应量很充足。那随着这个端午假期的到来，这个大家对于蔬菜的这个需求量，或者说夏季的时候大家对蔬菜的需求量也比较多，我们大概有哪些内容的蔬菜啊，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像现在这种来自于山东和山西的西红柿，价格的话现在比较低，大概只有1.5块左右。然后像黄瓜的话是来自于山东的，现在的批发价大概能够达到1.5块到1.8块。包括像苋茄、沪子、生瓜，现在价格都差不多是在这个水平。然后包括像前面一家有卖那种花菜的，现在可能是来自于甘肃的。价格的话也比较低，现在大概是1.5块左右。
2: 哎，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提示，我以为到了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是不是蔬菜会涨价？不仅没有涨价，还保持着这个全年价位比较低的这个阶段。
3: 对，因为今年的话，一个是从今年年初开始，蔬菜价格就整体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然后的话，像今年到了6月份，往年同期的话，6月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晴雨交加了，对于蔬菜的伤害比较大。所以说去年价格可能相对高一点，但是今年的话，气温的话也没有特别炎热，雨水的话，现在来说梅雨季节也没有到来。 所以的话价格整体还是保持平稳的一个状态，两个因素导致的。
2: 对，这个供应充足，第二呢价格平稳。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越来越炎热了，也马上要进入到这个三伏天气了，蔬菜它怎么去保持这个它的质量呢？怎么样去让它新鲜呢？
3: 在蔬菜的运输过程中啊，像前面应该会有一些碎冰，在蔬菜运输过程中会在蔬菜中间啊掺上一些冰
2: 啊，掺上一些碎冰，在前面有对吗？好，我们一起到前面去看一下。
3: 好，我们到前面看一下。
2: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周谷堆的批发市场啊，车来车往，可见这个运输量非常的大，而且呢也正是满足了大家对于蔬菜的这些需求啊。
3: 对，
2: 你看这个就是用来保证蔬菜这个它的低温的一些碎冰。
3: 对，还有一些像对面直接就采用冷藏车进行运输，同样的话是保持蔬菜在运输中保持一个新鲜。到市场以后啊，市场像这里边的经营户自家还有一个小冷库，然后市场的话同时的话也会在市场的北部的话会有一个四万吨的大冷库在不间断运行。像他们进入冷库以后可以保证蔬菜的一个新鲜。
2: 就是第一呢有冰的这个保鲜，第二呢有这种泡沫盒，然后还有一些塑料包装，然后呢还有一些冷库的运输，再加上有一些冷库车的这种帮助，保证了这个送到市民口中的这个蔬菜啊它是非常的新鲜的。你看现在的工人就在把这个碎冰铺在了这个西兰花的上面。
3: 对，
2: 这个一箱泡沫箱大概就装好之后多长时间可以运输到这个菜市场啊，或者是老百姓的手中啊？
3: 市场配货的话，像包括合肥市内的，如果是合肥市内的话，一般像菜市场他们菜市场超市包括餐饮的话，他们当天就可以送达目的地。如果像周边的一些城市，因为我们市场是主要做合肥周边的一些

0: 一个二级市场，他们的话也是在到他们市场在一天以内，如果他们要销售的话可能会销售到两到三天。
1: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技术层面和运输的这个手段上保证蔬菜的这个新鲜啊。
0: 对，
1: 那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然后大家对于蔬菜量的这种大量的需求，我们的这个整体库存啊或者是品类方面有没有做哪些保供保应的这个措施呢？
0: 像现在市场的话，统计的话，像在场在足的各类农产品储备量是十分充足的。像蔬菜的话，现在储备有6200吨，但是它这个
1: 有6200吨的蔬菜啊，
0: 可以保证合肥市一周左右的一个正常供应。同时的话，它这个库存量也是动态的，还有大量的蔬菜正在源源不断的朝市场运输过来。所以的话，市民对于供应的可以放心。
1: 而且我知道，每到夏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缺氟期，氟缺期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有的地方的蔬菜长势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0: 像夏季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梅雨季跟氟缺期。像氟缺期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热，然后在蔬菜的生长环境比较干旱，所以的话，对于蔬菜产量可能会有一些的不利影响。但是，市场这些经营户的话，对于蔬菜产地的轮换，包括更北方的一些地方，还是保持比较凉快一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像甘肃方向的蔬菜的话，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也是保持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到时候这两个地方的蔬菜会大量进场，来保证市场的一个供应充足。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周谷堆批发市场它是从全国各地集中的调运调配，然后保证蔬菜的供应不断档，然后呢，保证新鲜，保证质量，而且呢还保持物美价廉。
0: 对，因为本身就是一级批发市场，对于价格方面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
1: 好的，好的，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浩。现在呢，我们正在合肥百大周谷堆的水果批发市场，这是我们这个信息员张飘逸，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有哪些应季的水果正在销售啊？
0: 像现在应季水果量比较大的就是西瓜跟桃子。
1: 西瓜和桃子，就在我们的身后啊，有桃子哈。
0: 对，然后像其他的一些精品的话，然后就是那个荔枝，然后还有榴莲。像西瓜的话，现在量是属于量比较大的时候，价格的话，像在河北跟山东的西瓜的话，一般可以卖到1.5块左右，然后像江苏的一些核心产区的话，要稍微贵一些，可能要卖到2.5到3块，
1: 就1.5到3块之间。那刚好说到西瓜，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怎么样去挑到那些好的西瓜，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批发市场怎么样保证西瓜的品质呢？
0: 在周谷堆市场的话，像西瓜你可以不用担心品质，因为这些西瓜的话都是常年经营的经营户他们替你们选好的。在西瓜它种植的时候，在它长出小瓜的时候，就其实已经打上一些标签。它那一批西瓜如果没有经过大量的验证，它是不会上市的。它只要上市了，就代表它的西瓜的品质就已经是基本上可以说100个里边挑不出一个生瓜蛋子了。
1: 就是说我们在源头的时候就保证了这个西瓜的品质。我不知道有没有消费者买西瓜的时候和我一样会这样，就是敲一敲拍一拍装作很懂的样子，其实也不是很懂。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周谷堆批发市场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从源头把控。刚刚我也请教到您啊，你就是说其实它从瓜秧啊就打上一些标签，然后它是整体的去观察这一批瓜的这个情况，
0: 对，
1: 在大概率上保证整体的西瓜的品质的前提下才会拿到周谷堆批发市场来。
0: 对，
1: 好，刚刚说到这个西瓜呀、桃子啊，这都是一些应季的这个水果。那么除了西瓜和桃子之外，还有没有即将上市的一些水果？
0: 即将上市的话，一个就是大围的一个葡萄，像飓风啊。
1: 葡萄要上市了，夏黑啊，飓风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新疆的西梅。
1: 西梅也要上市了。
0: 像现在的话，葡萄量还比较小，大概每斤的话可以批发到7到8块钱，它量大的时候可能会低到5、6块钱一斤。然后像西梅的话，现在还没有进入市场销售。但是从这两年的趋势来看，西梅的价格也是随着新疆产量的不断上升，然后像市场的接受度也是不断提高。所以的话，它的价格也是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1: 是这个人生建议啊，你看合肥市现在已经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了，希望大家在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到周谷堆批发市场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看呢并不是为了让你就是购买水果这么简单，而是你感受一下真实的人间烟火的气息，和那些你闻到水果的那种清香的时候带来的那种

0: 真实的愉悦的感受。在我们身边呢，就拿着一箱的这个荔枝啊，这个荔枝也是夏季的时候很多市民很喜爱的这个食物啊。那这个荔枝，因为它是不是不太容易储存和保存？在运输方面我们是怎么保证的？在储存方面怎么保证它的品质呢？
1: 一个是荔枝运输的时候就是采用冷链运输车，
0: 冷链运输车
1: 它本身就是车辆里面就可以打冷，然后它的话也是采用泡沫和密封起来的，底下都是
0: 底下有一些这种
1: 有冰袋。
0: 你看我们拿在手上的时候，它是明显的那种冰的这种温度啊，
1: 它是保鲜作用。然后进入市场的话，也是直接进入
0: 冷库里，
1: 进户自有的冷库。
0: OK， 然后我看他们后面都有冷库的样子，
1: 这就是冷库。像现在的话，这一箱荔枝因为是节假日快到了，所以它都采用一个礼盒的
0: 包装，
1: 礼盒手提式的
0: 包装，
1: 非常适合走亲访友送人使用。
0: 对，这个不仅里面的这个水果新鲜，而且看起来呢颜值也在线。
1: 对，所以也是方便市民吧。
0: 对，
1: 很方便一个设计。
0: 就说到这儿，估计有很多人会在这个心里疑问啊，像这样的一箱水果，在一些商超里面卖，可能会它价格高一些。在周谷堆的批发价格，大概一箱是多少的这个售价呢？
1: 因为它的礼盒成本也有一些，所以的话，现在一箱大概7斤左右，售价的话大概是90元左右。
0: 啊，90元，还在两位数的基础上。待会儿采访完之后，我们就买一箱。除了这个水果之外，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丰富的水果？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啊。
1: 对，
0: 好，我们随着镜头往里面看一看，有这个应季的这个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水蜜桃，你看它的包装也非常之好看。然后呢，这一箱的这个水蜜桃，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大概有几个啊？里面1、2、3、4、5、6、7、8啊，大概8个左右的样子。
1: 对，这个8个的话，大概售价是55到60。
0: 哦，55块钱左右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宜啊。然后也是端午节即将临近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收获满满啊，这个过一个愉快的这个端午假期啊。
1: 对。
0: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一下，这边还有这个青提，这边是不是青提，对吧？
1: 这边这个是阳光玫瑰，然后还有这是应该是阳光玫瑰跟那个网纹瓜的一个
0: 礼盒的拼装，
1: 对，礼盒的拼装。然后这边有猕猴桃，然后旁边的话应该还有苹果啊。
0: 哦，有这种小的猕猴桃，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这种小的猕猴桃。然后这边呢还有这种
1: 有金果
0: 的猕猴桃，
1: 苹果都有，
0: 还有这种苹果装的这个样子。你看它的包装也很好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水果呢其实不是特别易保存啊，我们市民买回家之后有没有一些哪些建议啊？
1: 水果如果像您如果买的多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就尽快食用。如果暂时食用不完的话，可以直接放入冰箱冷藏。
0: 还是建议你尽快食用。
1: 尽快食用。
0: 对，这个跟家人一起分享，跟朋友一起分享，
1: 对，
0: 过一个愉快的端午假期。
2: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端午的来临啊，再叠加上梅雨季高温高湿的天气，就极易滋生湿气而损耗阳气，不仅啊容易让人身体困重、疲惫乏力，更是风湿关节不适、免疫力波动的高发时段。那这一时节到底应该如何养生？来看记者大成稍早前的采访。
3: 大家好，我是记者大成哈。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地方是安徽省针灸医院，在我身边的是风湿免疫科的朱燕主任。
4: 大家好。
3: 啊，主任好啊。是这样子的，我们经常会说啊，夏季对于我们的人体会产生很多的变化，因为昼长夜短。对于很多的人群来说的话呢，大家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作息发生了变化，就会产生身体很多的变化，阳气也会变长。那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跟风湿相关，特别想跟主任来咨询一下哈。在夏天，我们这个风湿病的发病率，人群的年龄层次会有一些变化吗？跟冬季相比，
4: 我们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端午前后这个季节，我们说是梅雨季节，湿气比较重，再加上外面高温，然后我们说是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情况下，
3: 对，
4: 它就是风湿病的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因为高温高湿的时候，一个是气压，整个的气压有点偏低，而且湿气又比较重。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湿气最容易侵犯的就是我们说的人容易侵犯关节。侵犯关节，它就是侵犯关节之后，我们说湿衣比较粘滞，它就引起这种粘滞在经络里面，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酸胀、疼痛不适。再加上这种湿气，它容易引起关节组织的一个水肿，所以很多人就出现那种沉僵的感觉，早上起来之后，然后关节啊。

0: 尤其是手啊，感觉握不紧，这种沉僵的感觉是比较严重。
1: 哦，我明白，就是
0: 对，
1: 有一点点叫无力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又无力，而且有点酸胀啊，哦，这种感觉。
1: 那它的这个年龄层次主要是分布在多少岁到多少岁呢？
0: 一般情况下，其实中老年人来还比较多一些，因为中老年人他有一个本身的，我们说正气不足，就是阳气也有点不足，再加上我们说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气候条件下，我们说湿邪比较重，就是外邪然后比较强的情况下，本身正气不足，我们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正气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外邪就容易侵犯人的身体。在本身那个邪气又比较旺盛，湿邪比较旺盛，所以这个时候是中老年人这种关节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啊，我其实一直都以为啊，就是冬天我们的关节是怕冷的。往往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让中老年人戴个护膝，
0: 对
1: 啊，然后呢保护他们的这个关节，有保温的一种状态吧。到了夏天就无所谓了，天气这么热，动不动30度，甚至有可能30好几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你看不是这个样子的。往往到了夏天，他这个关节由于气压的原因，由于这种湿气重的这个原因，好了，他也不见得比冬天好过到哪去啊。
0: 其实这种季节的时候，我们说关节病的话更重要，更要保护。一个保护什么？更重要就是要注意保暖。
1: 啊，
0: 因为我们说，虽然说这个气候，我们说温度是外面是高温，然后气候比较炎热，但是空调比较多呀。我们到处都有空调。
1: 是的。
0: 然后你在外面出了一身汗，然后再进了空调房间之后，本身带着湿气，再进了一个空调房间里面，我们说温度比较低，突然间一个骤寒的情况下，就会把这个我们说出的汗这种湿气，然后闭在身体里面去了，反而更容易引起关节的炎症。
1: 嗯，对，而且夏天的时候，大家会知道，有的时候会涉水啊，就去玩嘛，
0: 对，
1: 会碰到水，那水是凉的呀。你比如说公开水域，你对这个水温的热和凉是没有办法做预知的，所以问题就来了，有可能就湿气啊、寒气啊，顺着我们的关节就来了，
0: 就更容易得寒湿。
1: 哎，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啊，夏天其实对于关节来说，并不是天气变热了你就不管它了，往往它也需要你保温啊，需要去更加爱惜你的关节。当然我们再说哈，端午您刚才说到了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状态，但是阳气盛有一定的好处，但它也有对身体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可能不太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利用这个阳气盛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也要通过几个方面来保护自己的身体？
0: 对，一个这个方面，我们说在这个端午，就尤其这个时节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我们说既然湿气重，我们首先要注意健脾祛湿
1: 啊。祛湿，
0: 对，健脾祛湿。这个祛湿的话，一方面我们从饮食方面，我们说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我们现在经常就外面卖的比较多的，像冬瓜呀，像丝瓜呀，像这一类的食物，我们说都是健脾祛湿非常好的食物，像扁豆啊、山药啊，都是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类的食物。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自我的在生活上，我们说在居住条件上面还有生活上自己怎么样进行保护。首先的居住条件，我们说尽量的保持一个干燥的一个环境。如果是外面梅雨季节，我们说这个季节的时候马上进入入梅了，入梅了之后，然后经常是阴雨绵绵的这种气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怎么样的保持干燥，我们可以把空调然后在一个祛湿的一个状态下。另外一个在其实没有雨的时候，这个空隙当中我们要多通风，这样的话就使你的居住环境当中尽量保持一个干燥的一个状态。对于我们个人自己的话，你护理方面，尤其是对于关节不好的人，我们说喜欢

0: 第一个是我们说一下要如何去祛湿。那么除了祛湿之外呢，我们在饮食，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个丝瓜、冬瓜之类的啊，那有没有别的方法，比如说健脾胃啊，或者是一些外用的一些辅助的一些药物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法也好？
1: 可以用一些药物
0: 啊，
1: 其实也是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药物。
0: 啊、药食同源，
1: 对，比如说我们说陈皮啊，还有藿香呀、
0: 啊，
1: 像佩兰呀、啊，还有我们讲的丁香啊，就夏天就是炒菜的时候有时候用的那种丁香，
0: 嗯，
1: 这些我们说都有健脾祛湿的，还有山药、茯苓、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健脾祛湿的这种药食同源的药物。我们说多吃一点是没有关系的，还有健脾，还可以有的药物，比如说像砂仁，它不仅健脾，它还有行脾、还有点开胃的作用，还可以稍微吃一点像酸类的，我们说它也有一个开胃，还有一个行脾的，像那个乌梅啊，
0: 乌梅，
1: 还有可以用点酸的，我们说有时候可以稍微放点山楂这一类的，还有它也可以有点开胃作用的这种食物都是非常好的
0: 啊。那其实比如说来到您这的病患，就不仅仅是您会给他在医疗方面提供一些方子呀，或者是药物的一些辅助，其实你也同样会开一个食疗谱。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叫药食同疗，
1: 也药食同源的
0: 啊，同源啊，
1: 对对，
0: 你看哈、啊，所以说中医真的是博大精深啊，必须要说一下，就是他关注到你的是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是外用的一些治疗呀，包括一些食物的一些食用哈、啊，那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运动。其实风湿性会产生很多的关节炎，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风湿性关节炎。但关节的话，如果产生了一些很不舒服的状态，人就会造成一种负面的叠加状态，就是越不舒服，越不想动。
1: 对对。

0: 全60岁以上，刚好就卡在了身体不舒服，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又提倡他多运动，你总得动一动啊，不动动。又提倡他多运动，你总得动一动啊，不动动。又提倡他多运动，你总得动一动啊，不动动。又提倡他多运动，你总得动一动啊，不动的话就会有更多的麻烦，
1: 对对对，
0: 这怎么来协调啊？
1: 其实在这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说关节炎的患者，除非急性期。

0: 散步，但是运动的程度，我们说不要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那种状态，我们说尽量是微微出汗。微微出汗的时候，它一方面可以散热，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把体内的这种湿气啊，可以自然而然的给它排出来。不要大汗淋漓，大汗淋漓的话，一方面它可以耗气，另外一方面你出汗太多的话，也容易受风寒，因为汗毛孔都打开的。
1: 毛孔打开之后，万一比如说啪进入到一个空调的状态，
0: 对，容易受这种风寒。所以我们讲提倡的就是微微汗出这个情况下比较好的。如果你真的是出汗比较多的，我们说本身关节又不太好的这些人，我们讲你要最好就是把那个身上的汗要擦干净，擦干净你过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小时，你可以冲一个温水澡，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1: 冲一个温水澡，大家听到了吧？就朱主任其实给大家做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引导哈，就是不管是吃也好，外敷也好，用的一些我们常说的，就比如说夏天要带个端午节来个香囊，
0: 对，也可以配点香囊，
1: 对啊，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运动哈，其实都是对我们这个风湿病患者哈，在夏季的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了。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就是能不能请您简单的给咱们总结一下，比如说真的有风湿病患的这些患者们，夏天应该怎么去做？
0: 一个方面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就是我们说饮食方面，对风湿病的患者来说，就是多吃一点那个健脾化湿的食物，刚刚已经说过了就不讲了。另外一个，如果是这个风湿病的病人，比如说你这个季节像吃这些粽子或者吃这一类的不容易消化的食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点健脾容易化湿的这种药物，我们说药食同源的，比如说可以喝一点什么陈皮啊、普洱茶了或者是自己做一点那个藿香，用点藿香泡泡水，然后这种就具有除湿，会里面再加一点点，我们说可以加点乌梅这一类的，然后这样吃过之后也容易消化，然后另外一个它也容易健脾的，这各方面的作用。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运动。
1: 对。
0: 然后生活上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尽量的保持一个干燥。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平时可以做一些像泡泡脚。因为这类的患者的话，他很多人都是比较怕冷的。经常是讲四肢啊关节都是经常比较凉怕冷的，所以我们这个季节借助就外面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可以泡泡脚，可以用一些这个手边就随处可以取的，像艾叶啊生姜呀，甚至可以里面可以放点什么八角啊这一类的，我们说具有温性的这种药物来进行泡泡脚，你泡到就身体微微汗出的时候，但泡脚的时候尽量我们说那个水啊要没过脚踝，那脚踝以上的那个位置，我们说三阴交那个位置，因为三阴交本身它具有祛湿这方面的作用，这是比较好的。另外在平时我们日常保健的时候，可以选取一些穴位，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些祛湿比较强的穴位，像足三里，我们说都知道足三里是一个保健的一个大穴，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祛湿非常好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每天按揉一下足三里，揉个3分钟左右。另外还可以揉一揉阴陵泉，阴陵泉它属于脾经的一个健脾化湿的一个大穴，我们说它也取穴比较方便，都在膝关节周围。如果你关节本身不好的人，我们说尤其是膝关节不好的人，我们还可以揉一下内外膝眼。内外膝眼就是在我们屈膝的时候，在这个膝关节下面一点，你可以摸到有两个窝的那个位置，我们说内侧就内膝眼，外侧就外膝眼，可以每天按揉3分钟。
2: 那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8:08，今晚我们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和广播端的直播就将暂时告一段落了。当然，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的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直播。那稍后我们将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乐购908，
10: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

0: 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乐购908，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10: 好物推荐。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

0: 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9: ，Listen。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

0: 也不怕掉，小巧一只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小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

0: 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1: 上回书说到，好矿嫂党素贞竭尽全力宣传安全生产，虽然如此，悲剧还是发生了。这天杜尔平矿井下突然震天动地一声巨响，发生了瓦斯爆炸，导致48名矿工遇难，还有许多矿工不同程度的负伤。好矿嫂亲眼看到早上还活蹦乱跳有说有笑下井作业的矿工兄弟，转眼之间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尸体被抬出来，目睹那些失去亲人的姐妹痛不欲生哭天嚎地的凄惨景象，真如乱箭穿心，五雷轰顶，向天塌下了一般，几乎当场昏倒。党素贞守在这些矿工的身旁，几天几夜没回家，给这个整整容，给那个穿穿衣服，安慰这个家属，又劝劝那个孩子，善后工作那几天，党素贞像傻了一样，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常常是独自一人坐在门口大树下发呆。她的丈夫李万义别提多难受了，眼看妻子一天天消瘦下去，都晚上10点多了，妻子还没有进门，她来到了树下轻声说，素贞呐，回去吧，光难过不是办法呀。党素贞擦擦眼睛，我一天到晚喊安全，月报栏上贴的安全，大会小会说安全，他们记性怎么那么差，一到矿井全忘了呢？唉，他们也不是不想记，就是内容太多了，干巴巴条文看黄历一样，不好记呀。哦，记不住啊。哎呦，那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就听着沙沙沙脚步声，接着听有人拿腔捏调的唱，小奴家大坐在酒店门外。党素贞说，这谁呀？
2: 你没听出来呀、啊、这不是咱们矿上老戏迷老孙大哥吗？一喝点酒就非喊两嗓子不可。
1: 那他唱的是啥呀？
2: 哎，你别看这老光棍没念过书，会的戏可真不少，什么上党梆子、晋北盗情，还有二人台耍孩都能来几段，虽说不是腔不着调的，戏词儿可一句不上。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1: 哎，党素贞听丈夫这么一说灵机一动，哎呀，我为什么不这么办呢？
2: 把李万一吓一跳。素贞，你想办什么？
1: 哎，这个老孙头平时喜欢不喜欢开会呀、
2: 开会啊，他和大多数矿工一样，一开会就打瞌睡。
1: 那他喜欢不喜欢看报啊？
2: 还看报呢，扁担长的字儿他认不了3寸，看报也是瞎看。
1: 啊、老孙大哥不认字儿，那为啥戏词儿咋记得那么清呢？
2: 那戏词儿，押韵合辙又顺嘴儿，好听着，咋记不住呢？我都能记住。
1: 哎，这就对了，还是怪我自己工作没做好。
2: 怎么怪你呀？
1: 嗨，我应该把宣传安全生产的常识啊，编成小快板儿，唱给大家听。你不知道吧，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按现在流行的话说呀，是我的强项。李万义拍了拍脑袋恍然大悟说，
2: 是啊，当初咱俩谈

对象时候，就有人说你嘴巴巧的像个百灵鸟，我还以为是贬你油嘴滑舌呢。哦，是夸你的。说到戏了，需要插上几句。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一出戏风靡中华大地，就是《小二黑结婚》。这个戏的原著是山药旦派作家赵树理。他写的小说，后来啊改成戏了。赵树理是山西长治人，他有篇最有影响的小说叫《李有才版画》，作品中的主人公李有才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山西农民。这个李有才名不虚传，的的确确很有才，眼皮底下发生的新鲜事儿啊，眨眼功夫就能编成快板说给乡亲们听。很快就在村子里流传开了。赵树理当初塑造李有才这个机智人物的原型，就是郝矿嫂党素贞的一个远门挂边的舅舅。五台县乡下的，两家住得也很近。党素贞小时候稍有空闲，就会跑到这个老舅的家门口听老人家唱快板，天长日久，耳濡目染，就把老舅这身功夫啊，哎，可就学到手了。不但能唱，自己还能随口编上几句儿。现在听丈夫这么一说，心里顿时豁然大亮。她拿定了主意，决心要把这个安全生产编成快板，唱给大家听听。第二天，杜尔平矿井的井口格外热闹。党素贞打起竹板，大的冷，大地地大。哎，打竹板，哗啦啦响。咱把安全生产讲一讲，说安全到安全，做到安全并不难。耳朵里听，脑瓜里记，这根弦儿绷得紧紧的。倘若一时放了松，可怕的事情就发生。大的冷，大地地大，轻者受伤，下不了井，以后的日子可咋整？丢掉性命更可怕，老婆孩子指望啥？党素贞可真是编快板的天才，凡是跟安全有关的事儿，她都能随手拈来，出口成章，合辙押韵。这唱得来来往往上班下班的矿工们都忍不住的拍着巴掌，连声喊：“好，好！”快板嘛，每一段就那么几句，你也学。我也唱，很快就像长了翅膀似的，在矿区流传开了，大人小孩都会了。后来呀，据说太原市文艺界几个玩笔杆子的，还专门开了个党素贞快板艺术研究会。按照研究会上总结发言，党素贞的快板是一唱一懂一传，好听，朗朗上口，入情入理，家常亲切。所以才能深入人心，广泛流传，从而产生非常良好的社会效益。诸位听听，这可是专家学者的评论呢。在杜尔平的百里矿区，人人都说党素贞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每当听到人们这样夸她，党素贞不由得心里一阵阵隐隐作痛。作为妻子，她觉得愧对自己的丈夫，作为母亲，她觉得欠儿女们的太多了。她的事迹传开以后，一位省报女记者慕名前来采访，向她的大女儿李秀萍提出一个问题。我到矿区以后，就听到这样的谈论，在矿工们的眼里，你的妈妈不是他们的妈妈，却胜过妈妈。在亲生儿女的眼里，你的妈妈却是妈妈，又不像妈妈。哎，秀萍啊，你对大家的这种谈论有什么看法？李秀萍微微一笑说：“起初我对妈妈是有些看法，有些误解。自从我记事起，妈妈就从早到晚一直泡在坑口。”忙他的那个服务站的事，送水呀、宣传呐、缝缝补补啊。

里事情，他的的确确过问很少。我弟弟妹妹三四个，个个都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有一次我背着两岁的小弟弟去上学，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太厉害了，一下子碰掉我三个门牙。俺害怕妈妈心疼，回家也不敢告诉她，忍着疼痛紧绷着嘴巴不说话，直到第三天早上妈妈才看到我的几颗门牙没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忍不住满腹委屈，眼泪哗哗地流着，给她说了是怎么回事。妈妈听完只是叹了口气说，以后小心点儿。她又到坑口忙她的事儿去了。自从有了那个服务站，妈妈很少管家务。我十岁的时候就得给家里人洗衣服、做饭、洗碗、刷锅。因为个子矮，家里灶台高，只好踩个小板凳，有好几次立足不稳都从上边摔下来了。做出饭不是稀了就是稠了，要不就是半生不熟的，吃了就拉肚子。有一次我正在厨房里烧火，忽然听到小妹妹在厕所里哇哇大哭，我丢下手里活就往外跑，哪知道灶堂里的木柴滑了出来，起火了。要不是邻居发现的早，我赶到那次非闹火灾不可。说到这儿，李秀平又微微一笑，对于我的妈妈，我就不多加评论了。不过我可以骄傲地跟你说，在我们西山煤店，我妈妈称得起是一个响当当的公众人物。你啊，还是多采访其他人吧。女记者道谢告辞，出门就碰上那个爱喝酒爱唱戏的退休矿工老孙头。老孙头讲了这样一件事儿。党素贞的小女儿刚刚六岁，长得又白又胖，爱说爱动，可招人喜欢了。有一天，这个女孩连续几天发高烧，咳嗽不止。郝矿嫂以为她是感冒着凉了，为了点阿司匹林就丢下不管了。那几天呢，郝矿嫂党素贞最挂念的是矿工小刘。一次事故造成小刘下肢瘫痪，小伙子还没成家，又没有朋友，老家远在晋东南，孤零零地住在单身楼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那几天党素贞比谁跑得都勤，天天围着小刘的病床转，为他喝水，给他换药，给他说些宽心话，鼓励他自立自强，耐心养伤，抖擞精神，面对未来。要拿今天的话说，郝矿嫂真正是志愿者。他还把小刘躺着久了染了褥疮，帮他翻身，给他换洗衣服，还在家里做了荷包鸡蛋饺子，送到宿舍一勺一勺的喂他吃。讲到这里，老孙头的眼里模糊了。小刘就住在我们单身楼，俺俩是隔壁呀。当苏珍咋照看他，我最清楚，拿针比对待自己亲生儿子还要亲呢。可是他怎么都没想到，他真正的亲生女儿就在这时候病情加重了。后来呀，听秀平姑娘说，小妹妹高烧不退，还不停地说胡话。秀平左等右等，不见妈妈回来，只好自己把妹妹背进了医院。可是医生说是急性肺炎，已经错过抢救时间了。记者姑娘啊，你想想，那是党素贞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她能不心疼吗？直到现在，每逢孩子的生日，她会把孩子穿过的百家衣、花棉靴什么的从箱子底下翻出来，眼中含泪地看了又看，怎么也不忍心放进去呀。

在采访中，记者还听到这么一件事儿：那年党素贞的丈夫李万亿重病，住进了省肿瘤医院。啥病啊？脑瘤啊！医生说需要开颅手术，这可不是一般的手术，生死攸关。从杜尔平矿区到那家医院要倒两次车，往返需要4个多小时。党素贞左右为难，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放弃了前去看望。他跟孩子说，从矿区到医院路程这么远，来来回回好几个钟头，妈去了也只是看看，动手术也插不上手，有你们几个在他身边就行了。姐弟几个都不同意，七嘴八舌纷纷表示反对。不行，那是我爸。妈，我爸马上就动大手术了，你不去能放心吗？孩子，你们都是他的亲生儿女，妈有啥不放心的？孩子，咱家的事说到底也只是小家的事，坑口服务站却是大家的事啊，没有大家哪有咱这个小家呀。妈到医院去了，工人喝不上水咋办呢？说完这句话，党素贞出门就走了。姐弟几个知道妈妈的脾气是绵里藏针，虽然话说的不温不火，可她认准要做的事情，八匹马也拉不回来，所以他们就没有阻拦，急忙搭上赶往市内电车，到了医院，等爸爸手术做完以后，姐弟几个悬着的心终于回归了原位。就在病房外面绿化区的石子小路上席地而坐，爸爸转危为安，大家免不了都是一番感慨。这个说，手术这么顺利，赶快告诉妈妈吧，免得挂念。那个说，别跟他说，就让他挂念着，看他来不来医院。另一个说，离开坑口那个服务站，他就像丢了魂似的，他能舍得来吗？小儿子李军凯摇摇头，说句当儿子不该说的话，我真闹不明白，爸爸妈妈是人人夸赞的恩恩爱爱的夫妻，咱们几个又都是他的亲生骨肉，为啥有时候对咱们家人那么冷淡，那么无情呢？大姐发话了，哎，要说妈妈对家里人冷漠无情，我不同意。你们年龄小，较大，我可不止一次的看到。尽管妈妈在井口上忙活了一天，累得骨头都散了架子，还是深更半夜爬起来，把我们全家人的脏衣服翻出来洗呀搓呀。大冷天累得满头是汗，洗了衣服，由下灶火，把第二天早饭提前做好。好几次我想起来帮帮他，妈妈走过来把我按住，一边掖着被子一边小声说，别动，不要把弟弟妹妹吵醒了。你们说这是不疼我们不爱我们吗？还有咱爷爷奶奶住在乡下，不管家里经济有多紧张，每年春节前不等爸爸张口，妈妈总会挤出几个钱寄回老家，想让爷爷奶奶过年呢宽裕一些，这能是不关心家人吗？弟弟妹妹不再吱声了。好半天，李军凯突然眉毛一挑，哎，矿井旁边那个服务站到底有啥好玩的好看的？对三妈怎么就那么大的吸引力呢？我建议爸爸的手术也做了，咱们也都放心了，趁着这个机会，咱们姐弟几个干脆一起到现场突击考察，非搞个明白不可，怎么样？好啊，走。在大姐李秀平的率领下，姐弟五人浩浩荡荡出了医院，坐上电车离开城区，转眼之间可来到了杜尔平矿区了。下车之后没敢张扬，为了避免引他人注意，不让妈妈发现他们的行踪，就在站牌下悄悄记忆了一番，化整为零，分头向坑口接近，各自站在20米开外地方，选择有利地形埋伏起来，从不同角度

0: 角度观察妈妈的动向。此时已是黄昏时分，正值白班的下班时间，在坑口附近有三个保温桶，妈妈满面春风，正热情地招呼着生井的矿工饮水。再看矿工们络绎不绝，谈笑风生，一波一波来到面前，一边喝水一边和他说笑。这个说：“当妈妈你辛苦了。”那个说：“多谢你了，当妈妈。”还有个年轻的矿工更是别出心裁，将手中水碗高高举起，向周围喊：“哥们儿，今天来个借花献佛，以水代酒，祝党妈妈健康长寿，怎么样？大家干了他！”“
1: 对，
0: 干，干了他！”碰杯的声音格外清脆，格外响亮，姐几个哈哈大笑，张开双臂，噔噔噔噔噔向妈妈跑过去。看到矿工们对自己妈妈是那么尊敬，那么爱戴，他们姐弟几个忽然觉得此时此刻才真正了解妈妈，了解了她工作的意义，照在心头的迷雾顿时烟消云散。带之而来的是兴奋、激动，是作为儿女的自豪。从此之后，党素贞的儿女们都成了他为矿工义务服务最忠实的同盟军。他们把妈妈喜欢做的事儿，全当成了自己事儿。大女儿在纺织厂上班，常帮助妈妈采购一些布头、布块、针头、线脑。二女儿离家最近，她把家里活全承包下来了，不让妈妈分心。三女儿普通话说得好，笔杆子来得快，录录音、写写材料，当然非她莫属。至于写板报、刷标语、趴高又脏又累的力气活，由军凯兄弟两人扛着。这叫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全家上阵，再创辉煌。时光进入2008，虽然我们敬爱的党妈妈已经年过70，卧床三年，可是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党妈妈的爱心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一大批像她一样的好矿嫂涌现出来，他们为矿工送温暖、煮安全、献爱心、做宣传，党妈妈做过的事情，他们一件也没有落下。在辽阔的三晋大地的各大矿区，学习党素贞用亲情构建安全网络的经验，正在全面推广，遍地开花。这正是平凡之处见精神，一句承诺重千钧，50年来如一日，慈母风范水精心。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2002年3月1日的夜里10点钟，在青海西街的街头上，已经是路况人稀。除了马路边的大排档还有些人在那吃饭喝酒谈天论地以外，大道上的行人和车辆已经少多了，车辆的车速也比白天快了些，刷刷刷。虽说车辆比白天少得多，但是仍然来往不间断，因为毕竟这是省会城市，是个大城市，所以到了这个点儿，街上仍然有一部分车辆行驶。单说在朝阳桥东这个地方，由东往西唰开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从车牌上可以看到这车是从海东地区来的，黑色的车身挺干净，可是要看开车的人可吓了一跳，这是个男的，长得够凶够壮的，如果走下车来，平顶身高得有1.82米，肩宽臂厚，虎背熊腰，胳膊有碗口粗细，大腿像小柱子似的，就这个体格往秤上腰腰打不住驼，或胸为48，腰为36。这位开车得天天给轮胎打气儿，气儿少了扎带，月月得换前车轱辘，怎么磨损太严重太厉害了。一张饼子脸儿，肉疙瘩眉毛，大眼珠子，满眼的血丝，也不知道这位是酒后驾车呀，还是好几天没休息了，总之眼睛通红通红的，满眼吃么呼，酒糟鼻子，大嘴叉，一脸络腮的青胡子茬，留这个发型好，什么发型？美国大兵阴阳头的发型，头两侧全部剃光，就留中间这一绺头发，而且剪得非常短，他有个标准，头发不许高出头皮2毫米，是薄薄的一层。两个迎风的耳朵，左耳朵上还钉了个铁钉，脖子上还挂着一串一指多宽的金项链，晃荡来晃荡去他也不嫌沉得慌。上身穿一件夹克，敞着拉锁，里边是一件红色衬衣，也敞着口，再往里看，黑乎乎有2指多长的护胸毛，下边穿的什么看不清楚，就这位真长得像一个没毛的狗熊，看年纪啊有35、6岁。这位叫什么名字 咱不知道，咱就叫他大个子。这个大个子坐在车上往后一仰，一开车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也不知道是跟谁怄气，总之不干不净，单字儿的、双字儿的、三个字儿的一块往外蹦，看见什么都骂什么，看见什么都不顺眼。后边有人超车，人家一个喇叭滴滴，这位在车上骂上了，傻玩意儿，开个破车还想超车呀？遇见红灯亮了，他在车上骂了，奶奶的，半夜亮什么灯？看见路旁的饭店，他在车上也骂，什么破玩意儿，还起他妈个海鲜城，活不了几天就得赔干净。您看，人家是招你了惹你了，不管这一套，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想骂两句。咱说书的不能学骂人，就把这个意思说到了就行了。像这样人呢，在咱们社会上也经常看到，一天到晚没个笑脸，横眉立目，撇嘴瞪眼，不服不忿，砸碟子摔碗，没事找事，胡骂乱骂。像这样人你记住了，离倒霉远不了了。没有个正常的生活态度，没有平和的心理素质，肯定会闯祸。这位今天就这样骂骂咧咧地开着车往前行驶，刚走到朝阳桥东大概200米的地方，唰，迎面驶过来一辆出租车。咱说了，现在路上行人稀少，车辆也少，所以来往车辆的车速都比较快，很多的车辆全打着远光灯，远光清楚啊，司机开车视线也亮堂，速度自然就快。但是我们交通法规啊，对汽车行驶用远光灯有严格规定，夜间会车应当在对方距离150米外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候不能使用远光灯。为什么呢？因为远光强啊。从医学上说，会车时受到强光照射，会造成对方司机视能眩光，导致视网膜上成像重叠，要恢复得一定时间，怕引发交通事故。但在事实上，人们日常行车时候，很多人行车习惯不好，老爱开着远光灯，会车时候有时候忘了换成近光了。也有些人只顾着自己眼前的光明，而无视他人的感受。今天迎面这辆出租车就是开着远光来的，偏巧和开着桑塔纳大个的司机会车，刷一道亮光把大个子的眼睛给晃了。本来这位眼睛就大，这么一晃，眼前一错影，赶紧咔一刹车，车就横过来了。对面开来的出租车司机也吓了一跳，这位师傅确实打着远光，但是一见对面来辆车，人家赶紧把远光给关了，换成了近光。其实呢，开桑塔纳的大个子被晃一下也没什么问题，他这么一停车，把对方的道给堵了。出租车司机一看也赶紧刹车，不知道前方出了什么事儿，停住吧。这时候大个子不干了，嘴里麻麻的，敢晃老子的眼睛，伸手嘎巴砰把车门打开，他从里边钻出来，反手砰把车门给关上。也不知道他的车是不是他的，反正这关门的劲是够大的，震的桑塔纳晃两晃摇三摇。大个子撇着嘴迈着步走到出租车近前，一边走一边给出租车里的师傅打手势，哎，出来出来出来。书中交代，这辆车里一共有三个人，坐在驾驶位和副驾驶位的是父子俩， 这是爷俩包的一辆出租车，今天晚上要出远门，所以啊，爷俩一块儿出车。车后排坐的一个是男性乘客。开出租的父子俩一看，遇到麻烦了。怎么？一辆桑塔纳车横住了道路，从上边下个大个子，撇了着大嘴，晃晃荡荡的，满脸凶相，朝自己车走过来，还打着手势，那意思让自己下去。怎么这是啊？坏了，今天遇到麻烦，得费点口舌。开车的老师傅经验丰富，经常开车在路上遇到点不太愉快的事情也是有的，有处理这事儿的经验。有理讲理嘛，实在讲不通，那就找警察解决。所以老师傅朝旁边坐的儿子嘱咐了两句：“你坐着别动，我下去看看。”“爸，要不我下去吧？”“不用，没事，我看看怎么了，你坐着。”然后冲后排的乘客笑了笑：“不好意思啊，我下去看看。”哎，乘客答应一声。老师傅开门下了车，扶着自己的车没离开。哟，怎么了，哥们儿啊？那个大个子一步三摇的来到切近，怎么了？你他妈的会开车吗？开远光晃我的眼睛了。哎呦，那对不起，晚上开车没大注意，对不起，您多包涵。对不起，对不起又完了，你他妈是故意的。开辆破出租，你牛什么呢？哎，我说哥们儿，说话别那么难听，咱们有事说事，别骂骂咧咧好不好？呀哈，怎么？你还不服啊？出租车司机一听这位说话竟带脏字儿，火也上来了。我就是不服，怎么的？哥们儿，别来这个。我没招你，没惹你，别找事儿。要是有什么问题，不行，咱叫警察。这句话坏了，触犯了这位。就看大个子面带狰狞走到这位师傅近前，嘿嘿，你还不服，还要救警察？好好，我让你救警察。说，说这话冷不丁伸手从夹克内衣口袋里瞪出一把匕首来，这把匕首有四寸来长，拽出来刷一道寒光，就奔老师傅的眼睛刷就扎下去了，可把这位老师傅吓一跳。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方会有如此过激举动。本来嘛，在开车的路上刮着了、蹭着了、碰着了都备不住的事儿，为此吵起来、打起来也是有的。但是说因为点小事就拔刀动凶，这事儿还从来没听说过，所以心里根本就没有回过神来，只是本能的一偏脑袋，眼睛躲过去了，把后脑勺给人家了。噌的一声，这匕首在老师傅的后脑勺上就划了一道三寸长的大口子。啊，老师傅惨叫一声，一拨楞脑袋，那歹徒啊。哎，那位说不叫大个子吗？哦，叫歹徒了。是啊，拔刀行凶可不就是歹徒了吗？性质变了。那歹徒回手又是一刀，蹭，又在老师傅后脑勺上划到口子。哎呀，老师傅疼的一声惨叫。此时歹徒第三刀过来了，这位也不知道怎么大的火性啊，刷刀一落，老师傅本能的用手一挡。你想啊，拿

手唐刀能好得了吗？我没说嘛，是本能啊，根本就没考虑，用手弹过去，噗的一声，一刀砍在手腕上。当时这位老师傅头上、脸上、手上鲜血直流啊。在这个功夫，坐在副驾驶座上老师傅的儿子可急坏了，有人拿刀砍自己父亲哪能不管呢？爸，大叫一声，急忙开门下车，蹭一下子扑上去了。他拼命了，砰，拦腰把歹徒给抱住了，使劲往后一拽，喊爸，你赶快起来，快报警去。他的意思把歹徒抱住给拽趴下，但是他没那么大力气。这个歹徒1米82的大个子，跟相扑似的，200多斤呢。这小师傅瘦小枯干，1米70的个，53公斤，抱住200多斤的人，想把他摔倒，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所以拦腰抱住摔，摔不动，他摔不动人家，这歹徒可要甩他了。他一看有人抱住腰，更生气了，妈的，去你的吧。腰间一使劲儿，唰的一甩，他想把这小伙子给甩出去。小伙子为救父亲是死抱不放，一甩没甩出去，但是把小师傅从身后甩到身体的旁侧。歹徒一看，好小子，你不松手，你在这儿呢，刷扑，又是一刀，这一刀扎在小伙子大腿上，啊的一声，小伙子松手了，不由自主的双手捂大腿，扑通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腿啊，疼得直打滚啊。按理说，开桑塔纳这个大个子，也就是行凶歹徒，你跟人这两人没仇没恨的到此为止了吧？没有，他红眼了，好小子，我宰了你！拿起匕首，又奔这个年轻人脸上刷就戳过去了。小伙子疼痛之中，一偏脑袋，这一刀没扎上去的额头，刷划一道大口子，蹭血出来了。紧跟着歹徒又用刀划小伙子的脖子，小伙子用手一挡，手背子又受伤了。老师傅一看儿子要有危险，就顾不得疼了，大叫一声，呜就扑上去了。他想去夺刀，哪能夺得过来呢？歹徒人高马大，力不亏，舞动匕首，刷刷刷刷，根本进不了身。三个人就在这打开了，车上那位乘客呀，都吓傻了，卷缩在车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光发抖了，什么事儿也办不了啊。那位说：“路上就没人了吗？”也有，这边一打起来，路上行驶的车辆都停下来，路两旁那些吃夜宵的人全部吃了，呼啦都围上了。开始有人打算上前劝解，但是走过来一看，我的妈呀，好家伙，就见这个歹徒像凶神恶煞一般，手舞尖刀，浑身溅的都是血，谁敢上啊？还真不错，有几个胆儿大的站在远远的在那喊，打架喽，杀人喽，打架喽，杀人喽，光喊不敢上去。还有几个细心的偷偷的拨打110报警，可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前拦住的。此时那个小师傅流血过多，疼痛难忍，不能动弹了。老师傅浑身是血，和歹徒搏斗，丧心病狂的歹徒到现在还不肯罢休啊，舞动尖刀，刀刀要命，情况万分危急，眼瞅着要出人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大道旁边咔的一个急刹车，停下一辆出租车，干嘛，车门一开，从车上走下一个人。就见这位师傅下了车，隔着人群往里一看，情况非常危急，一着急大喊一声，给我住手，
就这一嗓子，当时气了扑通，啪，吓趴下四个。四个干嘛的？看热闹的。因为他们精神太紧张了，冷不丁一嗓子给吓趴下了。谁呀？这么大嗓门？这些人拍拍土站起来，回头观看。哎呦，这个人也是开出租的司机，年纪在40多岁，上中等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的，上身穿着休闲的西服，内穿白色的衬衫，显得干净利落，下穿一条西裤，脚蹬了一双皮鞋，往脸上看，一张长过脸儿，短眉毛，长眼睛，戴着一副大框的眼镜，相貌长得十分普通平凡，打冷眼看就好像是一位教师，文质彬彬的。你要仔细看，这位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身材不太高但显得魁伟挺拔，相貌虽平凡却一脸的正气，往那一站真是正气凛然。这谁呀？大伙不认识他干嘛呀？不明白，看着吧。这是位出租车司机，只见他腾腾腾快速地走过来，直奔歹徒走过去。等他来到离事发现场还有十几步的时候，又大喊一声：给我住手，不许行凶伤人，住手啊啊啊！这个歹徒舞动匕首，杀红眼了，猛然听到这么一喊，他回头一看，来个教师。歹徒根本没把这位放在眼里，从嘴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声音。就看戴眼镜的出租车司机几步来到歹徒近前，拿眼上下打量这位人高马大的歹徒，非常平静地说：朋友，你先把刀放下，有话好好说，不许伤人。嗯，你是谁？少管闲事，快给我滚，不然我宰了你。这位戴眼镜的出租车师傅非常平静：朋友，我劝你赶紧放下刀，要不然你能怎么地？要不然你看那边谁来了。戴眼镜的出租车司机猛然往旁边一指，他这一说话，歹徒心虚，回头一看，没人。就在歹徒分神的一瞬间，说是迟，那是快，这位师傅蹭一个跟不近身冲过去了。歹徒一看没人，就知道上当了，不好，赶紧转身。这时候就觉得眼前人影唰的一晃。歹徒想也不想，把手中匕首舞动起来，朝这个身影唰唰就扎下去了。这个师傅身法是真快，侧身闪过，然后伸手去抓他肩头，歹徒往旁边一闪，唰，刀又过了。师傅往下一矮身，刀走空了，随后砰一把抓住他的肩头，扒往怀里一带，歹徒又一举刀。再看这个师傅伸手捧，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嘎巴一拧，往旁一拽，汤就是一脚，正踹在歹徒的血窝上，砰砰砰。这几招啊，说的是一招一式太慢了，其实这连贯的几招就在 0.01 秒钟发生的，太快了。这位师傅可以说是出手如电，使了一个空手夺白刃的大擒拿手法，一下子把这五大三粗的歹徒给摁到那了。右手一使劲儿，嘿，松手，哎呦，歹徒就觉得自己手腕的一阵疼痛，嘡啷啷啷，匕首落地。这师傅没等歹徒反应过来，用左胳膊肘捧一顶歹徒的后背，整个身子唰就压去了，不许动。要是一般的歹徒，这一下子再也起不来了。别忘了，这个歹徒身大力不亏呀，他不服啊啊！他往上一起，正瞧见那把匕首，好啊，我和你拼了！他伸手抓住匕首要反抗。

0: 这位见义勇为的师傅是谁？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我和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

0: 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怪就感觉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算了，回家吧。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荣。

0: 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兼香口。

0: 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早间的七点，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为您梳理。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宁九高速安庆往无为方向234公里处，也就是巨石山收费站以东大约2公里位置，发生两辆货车追尾事故，目前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受事故影响，巨石山入口临时封闭。另外，受雨天影响，德上高速的吕亭收费站入口临时封闭，纵阳往合肥方向的车辆在吕亭出口分流下道。除此之外，我公司所辖的部分路段有限行限速管制。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早间的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大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夜里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目前合肥市中到大雨，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空气质量优。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立省50%，更有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好，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哈。那么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房，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管电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家具、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名报名业主呢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咱们乐购908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哈，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如果说今天这假期啊，大家这个雨水天气也不好去逛街啊，也可以打开我们乐购908逛逛，今天是倒数第三天这个狂欢玩转618哈，错过这波再等一年。那么怎么样在最后关头把硬便宜占到位呢？首先是冲刺倒计时，阶梯折满，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啊，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系统啊会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咱们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爆款好物，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商城原价1499元，现在下单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活动，也就是说1319.12元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不少会买的听众呢都发现凑单性价比更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那么给大家举一套这个热销

组合啊，就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商城售价329，搭配价值299的 CPB 隔离37毫升乘以两份啊，一起下单合计是628元，订单直接享满618打8.8折的优惠，小棕瓶到手仅290元 ，CPB 隔离双支到手仅需263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到手更加超值划算，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还有我们的每日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啊！万一抽到6折券，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绝对值。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仅需179.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酒，6折后只要119.4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薅低价。那么提醒大家，活动只剩最后3天，6月21号所有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优惠的这个力度的优惠啊，就要再等1年了。有想买好物的，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才后悔。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好宽带全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7: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6: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0: APP 即可一键受理。
1: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